0: 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4: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诗语急忙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

0: 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

0: 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盲症，四眼兼差。

0: 种着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忙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11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11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11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11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11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申遗办共同打造的瓷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 ？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
4: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是我超多艺术宝藏的。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急忙中，四眼见叉腰，毕竟不知

0: 防重症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

0: 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这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一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你爱

急忙中，四野间插秧，历尽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防重症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斩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三集，后续每周四10点更新一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

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3: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同

0: 未解，共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再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4: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3: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3: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4: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3: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4: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人士沉迷学习，一群人士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演出指南，
4: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译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

0: 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是与急忙中，四野皆插秧，毕竟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防重症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3: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11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深一半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是与急忙中，四野间插秧，毕竟不知

0: 王仲哲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

0: 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4: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3: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4: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3: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4: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3: 那脱口秀呢？
4: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嗨，亲爱的朋友们，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都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液真的很不容易，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在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而今天的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炸单品，属于四季都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平常呢，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而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拍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的价格是299，有两个色号可以选，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有效期到2027年2月，而陶瓷白衬白皮，打造那种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粉底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去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给咱再减5块钱。

急忙中，四眼间插秧，历尽不知热。

0: 防重症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十一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深一半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想象》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0: 机场提问环节。
1: 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 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

0: 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这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5: 一起进步吧。
3: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31，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4: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在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嗨，亲爱的朋友们，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都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液真的很不容易，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在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而今天的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炸单品，属于四季都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平常呢，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而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拍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的价格是299，有两个色号可以选，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有效期到2027年2月，而陶瓷白衬白皮，打造那种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粉底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去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给咱再减5块钱。

0: 要唱下一首歌。
1: 诗与急忙中，四野间插秧，历尽不知热。

0: 王仲哲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三集，后续每周四10点更新一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嗨，亲爱的朋友们，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都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液真的很不容易，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在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而今天的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炸单品，属于四季都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平常呢，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而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拍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的价格是299，有两个色号可以选，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有效期到2027年2月，而陶瓷白衬白皮，打造那种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粉底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去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给咱再减5块钱。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差。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小新，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1: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0: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1: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0: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1: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0: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1: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一个人是沉迷学习，一群人是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十一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申遗办共同打造的瓷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嗨，亲爱的朋友们，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都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液，真的很不容易。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在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而今天的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炸单品，属于四季都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平常呢，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而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拍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的价格是299，有两个色号可以选，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有效期到2027年2月，而陶瓷白衬白皮，打造那种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粉底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去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给咱再减5块钱。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4: 诗与急忙中，四野皆插秧，毕竟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子及时晓，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忙有所获，众有所得，忙种。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U2、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诗与急忙中，思

0: 王仲哲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应该是传颂最广的一首夏日诗，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林子方举进士后曾担任直阁秘书，杨万里是他的上级兼好友。此时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送别林子方，经过西湖边时写下了这首诗。
3: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一定不知道，他某个清晨送别友人的诗作会成为千古佳作。六月的西子湖呀，风光秀丽，与其他时节迥然不同，碧绿的莲叶仿佛接着天边，浩渺无尽，红日与荷花交映，更衬得荷叶分外鲜红。后两句是传颂千古的名句，炎炎夏日，甜甜荷叶，在杨万里笔下如此壮美，别居一格，同一个夏日，映照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各有风光。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哪？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麦”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译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0: 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这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师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4: 大树在唱歌。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丘上，住着一群小精灵。小精灵常常聚在一起，演奏美妙的音乐。很多年以后，谁也不知道小精灵去了哪里。不过，山丘上有一棵大树，当它还是种子的时候，就把听到的音乐全都记住了。只要风儿一吹，大树便会开始唱歌。微风吹过来，它就轻轻地哼唱；大风吹过来，它就唱大声一点。在刮风的日子，村里的人都会来到山丘上，聆听大树的歌声。它的歌声总是让人感到幸福与满足。哭泣的孩子听了会开心地笑起来，吵架的人听了会平心静气握手言和，悲伤的人听了也会变得快乐起来。村子里有学问的人都聚在一起商量，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坐在家里就能随时听到大树的歌声呢？大家讨论了好久，还做了一个实验，用火烧树枝，它也能发出同样的歌声，
5: 那就没问题啦。
4: 村长告诉大家，
5: 我们要把这棵大树砍下来，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些树枝。
4: 人们听了都很高兴，人们带着斧头和锯子爬上山丘，把树枝一段一段地砍下来，分配给了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大家开开心心地把树枝带回了家。他们把树枝放进火炉里燃烧，屋子里就充满了美妙的歌声。温柔的、甜蜜的歌声里，还有一点点悲伤的感觉。村子里的人可以随时随地地听到歌声了，但是树枝烧完了，歌声也停止了。有一天，从很远的地方来了一位长笛演奏家，当他听说会唱歌的树已被砍掉，非常失望。你们怎么可以砍掉那么好的一棵树啊？可是村子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0: 光了，怎么办？
1: 这时，一个小男孩拿出一个小罐子说：
2: 我把分到的树枝插在了土里，你们看，它已经长出新芽了。我想把它种在山丘上，也许有一天它会长成一棵大树。
1: 人们把这一棵小小的树苗种在山丘上，然后每天轮流照顾它。在大家的呵护下，小树苗慢慢地长成了一棵大树。只要风儿吹过，大树便会开始唱歌。微风吹过来，它就轻轻地哼唱；大风吹过来，它就唱得大声一点。大家听到歌声，又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再也没有人想把大树砍下来了。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急忙中，四眼间叉腰，毕竟不知热，但膝下日常，忙中不中，再中无用，要加油哦！
1: 忙中就在小买加油的15天。

0: 黄仲哲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南宋诗人范成大致仕后

0: 于淳熙十三年隐居苏州石湖期间创作的大型田园组诗。范成大利用了一整年的时光来观察吴郡农人生活，并撰写出该组诗。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组诗的其三十一，被誉为最有生活气息的夏日诗。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夏日太阳盛，万物生，所以也是最忙的时节。乡村里男男女女都不得闲，白天呢男人下田除草，晚上呢妇女们还要搓麻线再织成布，就连孩子都在忙碌。在茂盛成荫的桑树底下，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这是最真实的夏日乡村，人人忙碌，在忙碌中却又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那忙碌的男女让人踏实，那种瓜的孩子让人欣慰，愿知足常乐，且将烦恼化云烟，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人是沉迷学习，一群人是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诗语急忙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

0: 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昨天晚上啊，我查了一下。
4: 查什么了又？
2: 地理问题。从美国的波士顿到黄埔港的距离，请问您知道是多少公里吗？
4: 哎，你这个问题问住我了。
2: 我以为你说，哎，这个问题我知道。
4: 哎呀，这真是一个地理问题啊，就是
2: 难吧？
4: 对，虽然说这些年啊，全球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2: 嗯，
4: 为咱们大家伙满世界的跑，满世界的甄选一些健康的好物哈，
2: 找好宝贝。
4: 但是我还真是一个这个地理盲。对，你问我刚才这个问题，恭喜你。
2: 恭喜我，
4: 给我考住了。
2: 嗯，
4: 两个地方之间有多少公里，我根本不知道。
2: 我来揭晓答案啊！
4: 好，
2: 太高兴了，把什么都知道的梁老师给难住了
4: 啊！
2: 从广州黄埔到美国波士顿的直线距离是12733.74公里。
4: 哎呦，这小数点后面还
2: 对，很精准，对不对？
4: 哎呀，你这是百度百科。
2: 你看，咱们从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走的还是海运。
4: 没错，
2: 它经过了大西洋、太平洋。
4: 嗯，
2: 那这就不只是12000公里的事情了。
4: 对，它是绕远的啊，
2: 对不对？这么遥远，这么辛苦的进来一回，那下回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到了。
4: 嗯，
2: 所以说这次订上的朋友，我们是赶上好时候了，恭喜您、抢订成功。
4: 是，而且就是你说的这个距离的问题啊，
2: 嗯，
4: 我告诉你，也只是咱们9981难当中的一个小事儿而已。
2: 一个小事儿。
4: 对，
2: 哇，
4: 这其中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壁垒的问题，
2: 嗯，
4: 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呢？价格谈判的问题，
2: 嗯，
4: 海关的手续的问题，检疫审核的问题。这些都是大事儿。总之吧，就是进来这一趟啊，你真是赶上这个师徒四人取经一样艰难了。
2: 对，还真是啊。你看，取回真经，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做的一切都值得了。
4: 对，
2: 像静石最惦记的就是这么高含量的高纯度的进口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们，
4: 嗯，
2: 我们到底说有没有拿得到，对不对？就像刚才聊的，进来一回咱不容易，下次是今年还是明年，谁都说不准。
4: 对，
2: 老话常讲，凡事赶早，咱不敢晚。
4: 嗯，对，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2: 哎，以前老听爸妈跟我讲说，往前赶这个事儿是不太理解的。
4: 嗯嗯，
2: 觉得吧，什么都不缺，干嘛又着急呢？现在是明白了，其实真正的好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需要我们去踮起脚尖儿去够去抢的。
4: 哎，这句话说的非常好，踮起脚尖儿。我记得那是哪年啊？是97年的时候。
2: 嗯，
4: 我记得我在机场啊，那个时候去这个法国的南西，
2: 嗯，
4: 我父亲那天就是送我，就在机场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记住儿子，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人你不要当，
2: 嗯，
4: 一种人就是你踮起脚尖来能够着的东西你不去够，这种人是傻子，
2: 对，
4: 咱不做，
2: 对，
4: 努努力你就能够着，你要不去够的话那你不傻子吗？
2: 嗯，
4: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蹦起来都够不着的，你拼命的想去够，你这种人是疯子，
2: 嗯，
4: 这种人也不要当。哎呦，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啊，但是就在这个飞机上，我就琢磨我父亲跟我说的这两句话，太有哲理了。你看老头，你看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啊，就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哲理。记住了，我们不要当傻子，也不要当疯子，是吧？
2: 是。
4: 而且刚才你提到了，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往前赶，是吧？
2: 嗯，
4: 可能静时我比你虚长几岁。
2: 嗯，
4: 但是我们相对比较起来，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年轻。
2: 嗯嗯嗯，
4: 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事儿都要往前赶的那个年代。
2: 嗯，
4: 咱不说远了啊，往前倒个几十年，就是买东西都要靠票的那个年代，

0: 短说一盒860块钱，三瓶的量，那每粒的含量就是高达了260毫克，这么高含量、高纯度，它真不贵啊！
1: 对呀，
0: 国内有些所谓的高端的产品，它比这个还要更贵
1: 对
0: 呢。
1: 呀，要不怎么说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
0: 用得
1: 起，
0: 起
1: 哎，
0: 的，
1: 好产品。
0: 嗯。
1: 其实呢，静石，你知道吗？就咱们目前所有的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发现都会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动力不足啊，
0: 嗯嗯嗯，
1: 心肌细胞的能量不够啊。无论是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共同的原因。而
0: 哦。
1: 且，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之前啊那个特殊的时期，
0: 嗯，
1: 同时全国各地，哎呦，很多人发烧难受，
0: 是
1: 浑身的
0: 啊，
1: 疼。
0: 嗯，
1: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竟是你知道吗？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国内的辅酶 Q10，当时的销量是之前多少倍吗？
0: 多少倍我倒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时是那么难熬的日子啊，别说是上岁数的家人了，就是岁数小的小年轻，兜里面都背着 Q10 呢。因为呢，都听说这场大感冒，它会对心肌细胞造成巨大的伤害，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在得了病之后，说3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会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心悸呀，还有不少人就转了心肌炎呢。
1: 所以说，你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0: Q 十对心脏
1: 辅酶
0: 好，
1: Q10 对我们心肌细胞、对我们心脏好，
0: 对，
1: 所以说当时大家伙害怕呀，
0: 去买，
1: 一窝蜂的全去买呀。
0: 嗯。
1: 你知道销量一个月之内，它翻了上百倍呀，
0: 哇，
1: 比
0: 那么
1: 之前。
0: 多，
1: 对呀，而且当时在一些药店里，甚
0: 没
1: 至
0: 货，
1: 没货，你得预
0: 对，
1: 定，先给你登记上名字，回
0: 嗯，
1: 家等着吧。
0: 嗯，
1: 啊，有了再通知你，你
0: 嗯，
1: 先交钱，等到猴年马月，你不一定能得到。
0: 对，
1: 当时就这种情况，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你看看一窝蜂啊，不管什么含量不含量的，什么高低的，能拿到一瓶在手里头，
0: 嗯，
1: 就好像是心里就有底
0: 有
1: 儿了一
0: 底
1: 样。
0: 了。
1: 但是咱们回过头来，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聊这个知识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大家伙凡是遇到这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先冷静下来。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吧，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辅酶 Q10？
0: 为什
1: 啊，你
0: 么？
1: 口罩原因会导致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损，是
0: 对呀，营
1: 吧？
0: 养心肌呀。
1: 为什么呀？就
0: 嗯，
1: 是为了滋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对吧？
0: 对呀。
1: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吃饱了、吃好了，快速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起到一个心脏病的治愈的一个功效，对吧？减少心脏疾病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其他方面的症状，对吧？那好了，辅酶 Q10 是应该有这个作用的，而不是吃个热闹、吃个安心、吃个心理安慰。那么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你得吃出效果、吃出作用才行啊。
0: 对，
1: 那低含量的辅酶 Q10 有什么作用啊？你吃的不就这个心理安慰吗？你这就像什么一样，说是家家户户都买车了，都有车了，哎呦，那都我也得有。然后你到游乐场去，你开了一台碰碰车回来，心里就觉得这有车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碰碰车能上道吗？
0: 对，
1: 能来回拉人拉货吗？你不可能啊。
0: 那不闹着玩吗？
1: 是啊，所以说，拿到咱们身上来说的话，你更不能是把它当成儿戏了。
0: 对。
1: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宗旨，
0: 宗旨，
1: 要给大家伙带来的就一定是高含量、高品质、
0: 嗯，
1: 有效果的。推荐的产品一定是 YYDS，
0: 对，
1: 就是如果那种不是说高档的这个有效果的产品，它根本没有机会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合作。
0: 当然，当然，
1: 否则的话，那咱们这健康全球购这个牌子就自己给自己砸了，你等于说拿大家伙的这个身体健康开玩笑呢，是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咱们节目的特色，
0: 对。
1: 这也更是咱们节目背后300多科研团队，我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的良心所在。
0: 所以说嘛，我们梁老师是轻易不出手，出手即王炸啊！就像这回给大伙儿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它的出现不说是秒杀一众吧，但至少呢，目前是没有对手的，
1: 没有对手，
0: 没有
1: 对，
0: 对手。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亲爱的朋友们，一个地区只有500盒，现在还剩多少？在节目当中真的是不敢跟大伙儿说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数字呢时刻都在变化着，可能就在我们聊天的功夫少了几十盒。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咱们千万别错过，别后悔呀。
1: 对，其实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次呢是原装进口的，
0: 原装进口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到手了之后呢。

0: 你看这个包装盒上啊，
1: 嗯，
0: 一半完全都是英文，
1: 嗯，
0: 但是英文你说，哎呦，梁老师我看不懂怎么办？
1: 嗯、
0: 也不用担心。背面相对应的会有这个中文的对应的这个翻译，
1: 对，所有我们进口过来的有手续的必须有中文标志，
0: 必
1: 须
0: 有，对，
1: 就好像我们到外面去买红酒，如果说这个红酒上只有英文贴没有中文贴，那么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0: 说明它是走私来的，
1: 对，必须
0: 它是违法的，
1: 必须得有中文的资料，
0: 对，一定要翻译过来啊，这是我们国家的要求。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来自于什么什么的提取物，
1: 嗯，
0: 而且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一定是260毫克。
1: 对，
0: 而且在这里呢，我要纠正大家伙儿咱们平时上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吧。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食物提取物，食物当中提取的东西，它这个效果会不会好？大家伙儿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1: 但是我觉得从食物里面提取出来的，这才说明它安全呀，它对任何人都应该没有副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要不然你像 FDA 就美国的食药监局，它也不会批准的呀，对吧？
0: 没错，所以说静石，你这个想法说明你是个明白人。食物提取物和这个我们这个效果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你相反，很多化学成分的药物它该不好使还是不好使。
1: 嗯，
0: 它和是来自于什么成分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相反，我告诉你啊，很多食物提取物啊，照样要比那些化学成分的物质治疗疾病效果更明显、更显著。而且更主要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它是绝对安全的。
1: 对呀，化学的东西副作用是非常多的。
0: 静石，你知道有一种进口的这个流感的一个特效药吗？
1: 嗯，
0: 叫达菲，听过没有？
1: 哦、知道啊。
0: 这个达菲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出名的呢？我记得是2009年。
1: 嗯，甲流是不？
0: 对对，甲型的这个 H1N1 流感、
1: 嗯、
0: 当时高发嘛。当时达菲的这款药物就在这一年当中销售额高达30亿美金呢、
1: 啊。哇，一年30亿美元。
0: 对，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伙知道吗？
1: 嗯，
0: 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哈。就这个达菲这个特效药，它就是来自于咱们常见的八角茴香。就是在这个八角茴香当中的提取物，你看看，这不就食物提取物吗？
1: 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可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们知道从食物提取出来的精华，它的效果让你提取好了，它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0: 没错，嗯，
1: 反而它是一种安全的保证。那效果怎么样，就看含量了。含量高效果好，含量低没效果，对吧？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儿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它不是西药，也更不是中药，
1: 嗯。
0: 它是生物制剂，来源于咱们的食物当中的提取物。
1: 嗯，
0: 那么它这个辅酶 Q 十含量每粒是260毫克嘛？
1: 嗯，
0: 我之前跟大家伙说过，就这个辅酶 Q 十，40毫克才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
1: 嗯，
0: 100毫克以上也仅仅是改善的效果。你要想达到临床的治疗的作用，一定是含量更高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需要更高的含量，药用级别的才能有这个作用。
1: 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想替咱们大伙儿就拿不准的朋友问的。
0: 你这十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问题是太多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他必须用上高含量的 Q 十呢？
0: 很简单，就一句话来说吧，就是和我们心脏有关的一切的问题。
1: 就我心脏但凡有点不好，我都需要。
0: 对，包括像刚才说的。由病毒感染后的这个心肌的损伤的问题，比如说导致的这个胸闷的气短呢、啊、心悸啊、心慌啊、
1: 嗯、
0: 复杂的心律失常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
1: 嗯，
0: 或者是安装了起搏器的这样的朋友，为了防止再次的复发，因为再次复发可能就要命了，
1: 嗯，
0: 然后防止再次复发，都应该及时的补充上高含量、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
1: 确实，
0: 对，它就是增强我们人的。心肌的功能，
1: 嗯，
0: 那加强我们心脏的动力。你其余的呢还有很多呀，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
1: 嗯，
0: 冠状动脉堵塞的患者，它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还有房颤呢、啊、早搏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啊，
1: 是，
0: 就这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实际上都应该补充这个足量的辅酶 Q 十，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足够的能量。
1: 嗯
0: 嗯，并且你一旦这个辅酶 Q 十补充含量高了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防止我们动脉硬化继续的硬化，
1: 哦，
0: 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胆固醇，
1: 嗯嗯，
0: 最大限度上的降低了我们

0: 心脏猝死的风险的。
1: 所以说跟心脏沾边的所有的疾病 Q10 它都管用，
0: 都管
1: 都管。
0: 而且就是还有你原本以为和咱们心脏不沾边的一些它也管，
1: 不沾边的也管
0: 你看看，对，不沾边的、哎、
1: 但我知道 Q10 能延缓衰老。
0: 对，你看我们小姑娘说是
1: 我化妆品里边我用过还有 Q10 的、
0: 哎、美白呀、啊、美容啊，这个延缓衰老
1: 抗氧化。
0: 哎，你知道那里头加的辅酶 Q10 含量多少吗？
1: 多少？
0: 15毫克。就换句话说，你母亲头两天在医院开的10毫克、
1: 哦、还没有化妆品里的高呢，
0: 连美白的效果这个程度都达不到呢，
1: 太扎心了，
0: 是不是扎心吧。但是没办法，中国它现在这个含量就是这么低，是吧、
1: 嗯、
0: 包括你看这两天大家伙在这个给我打来电话提到什么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还有像什么呢，高血脂的患者，肺脏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啊，哮喘、甲亢等等这样的患者。因为很多的慢性疾病最后都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哪儿？指向我们的心脏，使得我们心脏严重的消耗。
1: 哎，老师，您说其他问题，说到甲亢的时候，我还真想起来了。
0: 嗯嗯，
1: 像很多朋友心脏不舒服，去医院做常规的心脏的检查，医生一般都会再加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测定。
0: 对呀，你
1: 看，
0: 所以说这些疾病最终导致的都是什么？我们心脏方面的功能的缺损。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说心脏它统管的是什么，统管我们的全身吧。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呢，全身上下所有的一些疾病都会最终影响到谁的功能？心脏的功能。
1: 对对，
0: 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怎么办？我们就得两手抓、
1: 嗯、
0: 两手都要硬、
1: 嗯、
0: 是吧，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
1: 对，全都来。
0: 对，一手把自身的这个基础疾病你得控制住了，另外一手怎么样要把心脏你得维护好了。
1: 嗯，
0: 咱说划船你还得两根桨呢吧、
1: 嗯、
0: 你光顾一头，你这健康的小船你不
1: 说
0: 翻就翻了吗？
1: 真是
0: 俩好干一好，对吧，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要不然这友谊的小船也翻了。
1: 嗯，
0: 而且你看在咱们临床上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疯心病，你听过没有？
1: 疯心病我倒听过，但我一直不理解，我说这个心还能疯了？
0: 嗯嗯
1: 不是，或者心抽风了？
0: 抽风，你说那个病还真有啊，但不叫疯心病，
1: 嗯，
0: 叫失心病，就失去你这个心神了，这种病，就人疯疯癫癫的、
1: 哦、
0: 那叫失心病。
1: 那疯心病是什么、
0: 啊、疯心病指的是风湿的风。
1: 哦，
0: 啊，疯心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你多年的风湿渗入到你骨髓当中了，最后连累到你心脏的病变。
1: 风湿骨病怎么还能引起心脏的问题呢？
0: 你看看咱们很多人一提到风湿就想到的
1: 骨
0: 头了，骨
1: 病啊，
0: 想到这个骨关节。
1: 我住院我都住骨科啊风湿科啊。
0: 你记住啊，风湿啊只是外界的一种致病的因素，
1: 嗯，
0: 如果它侵害到我们的骨关节了，这叫风湿骨病。
1: 嗯，
0: 但是这个风湿一旦渗透到我们的心脏当中，它就会大量的损害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界的风和湿如果说渗透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了，它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啊？
1: 嗯，
0: 如果它渗透我们骨骼当中了，是不是我们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呀、
0: 啊、关节炎表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活动是不是不顺的？
1: 对，
0: 受限，活动
1: 受限，
0: 僵
1: 直，僵
0: 直，
1: 肿胀，变形。
0: 这个话说的非常好，在骨骼当中我们胳膊腿会僵直。
1: 嗯，
0: 如果这个风和湿一旦侵害到我们心脏的瓣膜了，
1: 嗯，
0: 我们这个瓣膜也会僵直
1: 啊。
0: 我们正常瓣膜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你得活动的呀，一旦说我们这个风和湿侵染到我们的心脏的瓣膜了，它就变得僵直了，关门就关不上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
1: 哦、
0: 我们的三尖瓣，我们的主动脉瓣，或者是我们的肺动脉瓣，它就会变得僵直，会出现什么呢？关闭不全或者是狭窄的情况
1: 啊。所以刚才您说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风湿要管，心脏更要管。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有什么误区啊，
1: 嗯，
0: 就很多人一说这个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哎呦，大家伙一窝蜂的光知道治疗什么呢？风湿了，就怎么驱风怎么驱湿了，或者是怎么这个调节自身的免疫系统了，没有一个顾忌到什么，顾忌到我们的心脏的感受。
1: 嗯，
0: 是吧，谁考虑咱们心脏的感受了、
1: 嗯、
0: 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你必须要两手抓，而且这手啊是最关键的一手。
1: 嗯，
0: 啊，我们就留一手，这一手是最关键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不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吗？
1: 嗯，
0: 结果你看很多人没顾及到心脏的话，慢慢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病都会长到你脸上去。
1: 病怎么能长到脸上呢？

0: 长到脸上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问题了都。
1: 哦、
0: 你表面上都能看出来，我跟你说，你这个疯心病已经到病入膏肓的阶段了。
1: 怎么看面相就知道得了什么病？
0: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吧？其实这个可图抹的氨糖啊，最早它是在咱们这个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地方给大家伙发放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早是落户这三个地区的、
1: 嗯、
0: 时间是2年前3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湿，然后连带着关节肿疼，每天都贴膏药或者是吃止疼片，
1: 嗯，
0: 也没治好，也没控制住。后来听咱们节目了，哎呦，知道澳大利亚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好了，他就定了。结果用了1个多月，症状完全的消失了。
1: 哦呦，
0: 高兴啊，
1: 高兴啊，
0: 高兴坏了。然后就跑到我们健康全球购驻北京的办事处去了。
1: 啊，
0: 你干嘛去了呢？送锦旗，
1: 表达心意去了。
0: 对，送锦旗，高兴啊。当时我正好人在北京呢，然后呢，我去咱们办事处，然后见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去慰问一下，慰劳一下、
1: 嗯、
0: 正好当天就遇到他了。
1: 嗯，
0: 然后这一见面啊，我告诉你啊，他虽然说是送锦旗来了，你知道我发现问题了吗？
1: 怎么了？
0: 就刚开始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激动的呢，走路颤颤巍巍的，
1: 嗯，
0: 跟我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原来我都站都站不起来，现在我能走了，我就特别知足了。
1: 嗯嗯，
0: 就跟我说这么几句话，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1: 上不来气儿，
0: 呼哧带喘的。
1: 哦，
0: 然后就趁着老爷子喘气儿的功夫，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老爷子的这个面相。哎呦，这一看不要紧，果然和我预想的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他就有一个典型的叫二尖瓣狭窄的面容。
1: 哎，老师，你快给我们讲讲，这怎么看脸就能看出来心脏不好呢？
0: 而且他是风湿导致的。
1: 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风湿的朋友，我们都仔细听听啊，老师，
0: 对，
1: 教我们一招。
0: 凡是风湿影响到你的二尖瓣和三尖瓣了，出现关闭不全了，或者是反流了，
1: 嗯，
0: 记住，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人的脸色啊会变得特别的灰暗，
1: 嗯，
0: 就像是没洗干净一样。
1: 灰滔滔的，
0: 哎，老百姓说，哎，这人总是黑着脸，然后这个脸的两边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颧骨这个位置，
1: 嗯，
0: 它会有潮红的颜色，
1: 哦，
0: 甚至是有的人如果是更严重的话，都变紫了，能看到一道一道的这种毛细血管，
1: 哦，
0: 这叫二尖瓣狭窄面容。然后你再看，他嘴唇也是青紫的颜色，
1: 嗯，
0: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老爷子啊，咱别聊了，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呗，
1: 嗯。
0: 然后老爷子，哦，让我伸舌头肯定是要给我看个毛病，
1: 嗯，
0: 把舌头伸出来了，哎呦，暗红色，而且这种发紫发黑了都啊，
1: 哎呀，
0: 然后这个眼睑就是我们这个眼皮儿，
1: 嗯，
0: 都出现浮肿的情况了。
1: 哦，
0: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这个脸色儿有多长时间了？
1: 哦，
0: 他说自打这个夏天开始吧，他这个脸色儿就这样，身上呢总感觉这个没劲儿，
1: 嗯，
0: 然后心脏呢有时候发闷，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能平躺，因为一平躺下来这气儿就感觉不够用。后来怎么办呢？自己想招，就把这枕头垫起来，然后趴在枕头上睡，就半坐着那么睡呀、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白天走道都喘，就明显感觉气儿不够用。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好像是肺子的问题呢，
1: 但其实不是，
0: 因为很多人认为喘气儿不够就是肺脏的事儿，
1: 对
0: 啊。结果这两天前胸后背都疼，
1: 但是老爷子挺严重啊。其实听到这儿，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朋友们，如果本身我们有风湿病，心脏还不舒服，那这个季节真得是去看看心脏啊。
0: 没错，
1: 别等到像大爷这么严重了。
0: 对呀、啊，当时这种情况确实是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1: 嗯，
0: 可是他没当回事儿啊。
1: 嗯，
0: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他双腿，我说你把这个裤腿啊给我掀起来，一摁一个坑啊，
1: 哎呀，
0: 水肿的非常的严重啊、
1: 哦、
0: 一摁一个深坑，而且这个深坑慢慢的才能恢复。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哦、
0: 说明他的心肌细胞由于这个营养不良而出现了这个活性极度的低下了。他这个心肌啊
1: 极度的低下，
0: 对，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
1: 嗯，
0: 我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叫男怕穿靴，
1: 女怕戴帽，
0: 女怕戴帽。这个穿靴戴帽指的是什么？
1: 脸肿腿肿，
0: 就是水肿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这个穿靴和戴帽，记住了， 叫心源性的水肿，
1: 嗯，
0: 不是肾源性的，
1: 嗯，
0: 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凡是心脏病已经出现穿靴戴帽这种情况了，

0: 心源性的水肿的话，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了。
1: 是，
0: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心脏的瓣膜组织，这个血液循环的时长，
1: 嗯，
0: 时间一长了，引起心脏这个瓣膜的变形，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门似的，它变形了，是不是关不严了？
1: 对，
0: 这个心脏的门，你要是关不严了的话，就像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种木头框的那种窗户，
1: 嗯，
0: 经过好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不就是风湿吗？
1: 嗯，
0: 对吧？一个道理啊，用不上几年，这个木头窗户、木头框是不是就变形了？
1: 还糟呢。
0: 那你这窗户是不是就关不严实了？
1: 嗯、
0: 屋里头就呼呼的进风呗、
1: 嗯。
0: 我们心脏的瓣膜也是这个道理，一旦关不严了，你蹦出来的这个血液，由于没有这个关门的了，它会怎么样？反流回来，
1: 对，
0: 倒灌回来，
1: 对，
0: 这就形成了典型的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他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已经不是一味的瞄着他这个关节的问题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抓紧时间治疗他心脏才是关键，因为这个才是要命的。
1: 但当时咱们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应该还没有运来呢吧？
0: 对呀、啊，
1: 那他怎么办啊？
0: 那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急则治其标，
1: 缓则治其
0: 本。该治病你治病，你不能等也不能靠。
1: 嗯。
0: 风湿你不是治疗关节吗？
1: 啊，
0: 他不高兴了吗？现在能走了吗？
1: 嗯，
0: 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该用就用着，也不耽误事儿，
1: 那不能停，
0: 就涂着。对，心脏的事儿呢，赶快上医院确诊，然后规范用药。
1: 嗯，
0: 听谁？听医嘱。虽然说那些临床的用药90%以上它不是管我们心肌细胞的、
1: 嗯、
0: 不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它可能是治疗我们二尖瓣的，
1: 嗯，
0: 是加速我们血液循环的，缓解我们症状的，
1: 嗯，
0: 但这些药马上就应该救急，这叫急则治其标。而当时就过了一个多月，就巧了，赶上咱们当时那批辅酶 Q 十进口的就到货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第一时间就定了咱们辅酶 Q 十3年的用量，
1: 嗯，
0: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针对他的病根来进行调理，集中的对他这个心肌细胞进行强化和激活。
1: 对，
0: 结果就这么用，短短的不到3个多月的时间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1: 怎么样啊？哎，我这心还悬着呢，他情况太重了、
0: 嗯、就当时我的电话拿起来，我这一听这声啊，我就听出来了，我就放心了。
1: 嗯，
0: 跟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不喘了，
0: 就不像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哎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
0: 而且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浑身上下都有劲儿。
1: 那
0: 就现在家里头买菜这活都归他了，
1: 嗯，
0: 拎个10来斤的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嗯，
0: 最主要的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呢？晚上睡觉他踏实了。
1: 那是啊，
0: 浮肿全都下去了，你就这脸色儿，以前讲话呢就跟那个没洗似的啊，
1: 嗯，
0: 这小孙子就看着他直躲着，现在人家小孙子让他抱了，知道他干净了，实际上是啥呀？这病调理过来了。
1: 其实他还是和你有缘分的啊、
0: 嗯、
1: 你看见了一面，你不仅救了他一命，而且呢我们可以讲说人生就换了一个活法。
0: 哎呀，就是有些事儿啊，我发现咱们这一辈子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本身你看我是学医出身的、
1: 嗯、
0: 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工作者、
1: 嗯、
0: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命中注定啊，这个缘分呢、啊，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命中注定，老天爷安排。
1: 嗯，
0: 但是这个命中注定和老天爷安排，它取决于谁呢？取决于咱们自己能不能抓住老天爷给他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当时进口的辅酶 Q 十也是特别的稀少。
1: 嗯，
0: 很多人你看都吃国产的呢，含量根本就不高。
1: 嗯，
0: 用完了效果也不好，吃的好不好坏不坏的，又没有太多人知道这其中的门道。
1: 嗯，
0: 知道要看这个含量，要看纯度，看级别，更不用说当时就是还得看什么 FDA 认证
1: 啊，
0: 标价599美金一盒啊。
1: 对，
0: 那你看这么贵，那你国产的才几十块钱，那很多人就退场了，就劝走了。
1: 嗯、真是，要是按照原价599块每斤一盒的话，人民币4200多块钱，确实很多百姓消费不起啊。
0: 嗯、
1: 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呀，全球购平台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盒是860块钱人民币，3瓶3个月用量，它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但是就是你想过没有，当时很多国产的低含量的才几十块钱，
1: 那非常便宜。
0: 那对于那些不懂行的人来讲，
1: 嗯，
0: 是不是还是有诱惑力的？
1: 是啊，都叫 Q 十，为啥？
0: 对、
1: 啊，那价格还差这么多。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就跟这老爷子就说了，我说你呀、啊，就是。

0: 能够选择一口气第一时间一下定了3年的量，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命啊你不用感谢别人，
1: 嗯，
0: 是你自己给自己救回来的。
1: 嗯，
0: 等大家都回过神来了，知道这个高含量才有这个治疗的作用了，大家伙反应过味儿来了，你再想定一盒都没有了。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万事要往前赶，别靠后，对不对？
0: 对，
1: 听了大爷这个事儿，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0: 你看看，你净是都有感触了，你什么感触？跟我说说。
1: 你看啊，就是和健康全球购相见恨晚。
0: 嗯，
1: 要是在3年前，咱们从健康全球购刚走进国内的时候就结识了我们这个节目，那这3年我们都得捞了多少好东西，少得多少病，或者是说早好多少病？
0: 没错，
1: 我们省下了大把的医药费，可以拿着省下来的钱去旅游啊，去补贴家用啊，
0: 嗯、
1: 去换个活法啊。
0: 嗯，但是
1: 对不对，
0: 还有这么句话也说得好，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永远都不是晚的啊。
1: 嗯，
0: 只要咱们今天相遇了，其实这就是缘分。啊，这就是命中注定，
1: 对
0: 吧？
1: 注定我们的病有希望，注定我们的生活有改变，但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啊。这回活动，因为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所以说是先到先得。咱们自己心里要是摸不准的，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进行报名。而且今天节目老师不是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吗？有几类朋友呢是必须要用上的，越早越好。
0: 嗯，
1: 你看第一类是本身心脏就有毛病的，
0: 嗯，
1: 对不对？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尤其是跟进食感觉一样，最近这个心脏突突的朋友，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做过手术的朋友，我们害怕复发的，
0: 对，
1: 是吧、
0: 啊、这是第一类的啊、不错，你说对了。那这些朋友我告诉你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10的，
1: 嗯
0: 啊，这个辅酶 Q 10在美国呀、欧洲啊，包括咱们的邻国日本，一直都被列为是强有力的心脏保养剂，
1: 嗯，
0: 用于心脏疾病的辅助治疗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类。
1: 第
0: 二类呢？
1: 第二类我记得老师讲过，就是慢性病的疾病，
0: 嗯，
1: 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
0: 嗯、
1: 还有那个肺子不好导致的总咳嗽。老师，我记得你说什么病来着？
0: 什么病？肺心病，
1: 对，
0: 风心病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啊，这两个病都算啊、
1: 嗯、
0: 因为你看肺心病啊，刚才因为讲到风心病，
1: 嗯，
0: 肺心病呢也叫心源性心脏病，
1: 嗯，
0: 它也会引起我们心脏的受损的、
1: 嗯、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两类人群我们在这又给大家伙重复了一下，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啊，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刚才呢导播也示意我说，咱们这个地区目前也就剩下70多盒了，所以说数量是真的不多，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快打电话。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 以老百姓能

0: 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啊，老师你好，我要报名了。
3: 报名？
4: 麻烦你给我订了3盒。
3: 哎呦，上来就报名啊！我也听得出来，这是挺着急的，是吧？
4: 是。
3: 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确实不能够给你个准信儿。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健康的好产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
4: 就大伙都想要吧。
3: 对，就意味着大家伙都抢，是不是？所以说你这样啊，咱们一会儿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转到咱们平台，转到咱们导播那儿，你问一下，如果要是有还有，那你就赶快订；如果要是已经没有了，彻底的断货了，那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没了就没了，你说我也变不出来。一会儿咱们聊完了，你跟咱们这个导播聊就行，好不？啊，
4: 哎，好的。哎，那太谢谢你了，老师。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3: 好，
4: 就是啥，就是之前那段时间，这不大家伙这不都又发烧又咳嗽啥的嘛。
3: 哦，
4: 后来这不大伙都好了嘛，开始。但是我嘛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心脏吧，一直它不舒服。
3: 啊，从那之后就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哎呦，
4: 对，
3: 嗯，
4: 就是总感觉吧，胸口这块就憋闷，说话呢就好像总气儿不够似的
3: 啊，
4: 而且吧，这心脏吧，你说它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也快的时候每分钟都得能达到120多下的，
3: 哦，
4: 慢的时候吧，哎，40多下都不到，你说，
3: 哎呦，
4: 哎呀，你说这一跳的，整的我这前胸后背吧都跟着，都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哎，有时候吧还疼。
3: 啊，
4: 哎，身遭罪呀！你说关键是，
3: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啊，就尤其是那3年过后之后啊，我跟你说，就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在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情况见到的太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病毒导致我们心肌受损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肌被外界的病毒感染了之后，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你看表面上咱们发烧啊、咳嗽呀，是吧，都好了。但是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像发大水一样，这洪水走了，但是你是不是满地都留着被冲毁的这个房屋啊、树木啊，一片狼藉啊，对不对？
4: 是，那是，
3: 你不能说这个洪水都退了，那我就不管这些了，那是不行的，是不是？咱们得重建这家园，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毒太厉害了，虽然说现在病毒已经控制住了，发烧感冒都没有了，咳嗽也好了，但是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病毒已经伤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修复咱们这些受损的心肌细胞，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那什么是咱们心肌细胞的一个专属的能量来源供给，它这个粮食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物质。什么物质？辅酶 Q 十啊，这辅酶 Q 十是专门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
4: 这个吧，我倒是不是怎么太懂。我就哎呀，以为啥呢？就是寻思自己慢慢恢复去呗。
3: 那年轻人，
4: 我也听一些别人也都说了，说吧，这从了之后吧，你就是有个半年一年来的，就他自己吧，慢慢能恢复点。
3: 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不行。
4: 你看吧，原来我也寻思的，反正吧，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大夫说我这个吧，不是冠心病，
3: 不是冠心病，
4: 哎。所以我就想，你看我那要不是冠心病，我的心脏那就没啥大事儿呗，就慢慢等着呗，是不是？哎，就是越来越不好，是不是？
3: 对，
4: 最后你遭罪的你还是你自己，
3: 没错。
4: 特别是你说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上岁数的人，你本来这个心脏吧，它那个功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说你不去管它，在那等着靠着，那到最后肯定得严重，
3: 那可不，
4: 是不是？ 所以我寻思我还得给看。

0: 是要找点事让他找点好。
1: 嗯，
0: 哎，这我就赶紧打了个电话了嘛。
1: 我告诉你，你这是万幸啊，就是你这个冠心病啊，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他不是说就是上来就是冠心病的啊。你现在已经是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感染了，心肌细胞已经受损了。按道理说你现在属于万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如果感染到咱们心肌的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一定会形成心肌炎的。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形成心肌炎，多好啊，是吧？这是万幸，只是心肌细胞受损了，这个问题不太大。你就把这个辅酶 Q10 补充上。但是我得话说回来，辅酶 Q10 啊，咱们在这个市面上能见到很多种，
0: 是，
1: 但是你辅酶 Q 十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国内一粒儿最多也是40多毫克呗。你这种，我跟你说，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用它吧，我很负责任的说，它会没什么效果的。但是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就刚才你提到的要订三盒的这个，每粒儿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一天吃两粒儿，那多少毫克？那等于是520毫克，这差多少倍呢？是不是？直接就给我们的心肌注入强大的修复剂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我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开车，这汽车你跑起来得有发动机吧，对吧？你发动机是不是得加油？那好了，咱们为了省钱，为了图便宜，咱不加油，加水行不行？那能行吗？是不是？你加水不花钱，但是加完了发动机就废了。而且你不带有加油，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加这个油要加好油，是吧？你92号的、95号的，咱就不加，直接加98号的。那你这发动机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0: 是。
1: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这个道理。它就跟咱们加的这个高档的这个汽油是一个共性，就什么呢？它杂质特别少，纯度特别高，浓度特别高，这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实打实对我们心肌细胞有作用的。而且这样的产品你吃完了以后啊，它越纯，对我们这个肝脏、肾脏这个负担还越小，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哎呀，你说吧，真是这上了岁数吧，
1: 嗯，
0: 这都有点小毛病，
1: 嗯，
0: 我这平时吧，反正也都那个有些药啥也都溜着呢
1: 啊，
0: 这回吧，我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这样下去容易伤肝，又伤肾又伤肝。
1: 哎，对对对，纯度不够的伤肝伤肾。
0: 哎，是啊，你看我听了节目以后，这回我算是明白了，
1: 嗯，
0: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你就是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哎，你把它吃上之后，它能变好。
1: 对，
0: 哎，
1: 嗯，
0: 你也不喘了，你也不憋闷了，
1: 嗯，
0: 你也不难受了。
1: 嗯，
0: 平时呢，你要是好了的话呢，哎，用它来保养保养心脏，
1: 对，
0: 完了还能预防的这个突然的这个突发的急症啥的。
1: 对，你看看，嗯，
0: 哎，所以说我这回吧，我寻思吧，得多备点。
1: 嗯
0: 嗯，我也知道现在吧，确实剩的是不多了。
1: 嗯，
0: 我就寻思，麻烦老师想想办法，看看这三盒要不行的话，要是两盒也是，你这玩意儿也让自己，我这谁让自己没早点下手的，是不是？
1: 行，你这样啊，咱们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切到咱们导播这儿，你具体能不能拿到三盒啊？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准确的消息的啊。还是那句话，
0: 嗯，
1: 有咱们就赶快定，没有呢，
0: 嗯，
1: 那没办法，只能等下回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谢谢您。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不耽误时间了，再见。
1: 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请讲。
3: 哎。您是梁老师哈？
1: 哎，是我，没错。你好。
3: 哎，您好，您好。您辛苦了。
1: 哎，别客气。哎，听您这口音，您是哪儿人呢？
3: 我
1: 是
3: 天津，天津那个郊县的。
1: 哎呦，我一听您这口音就知道是天津人。
3: 天津的武清区的。
1: 武清区的好啊。
3: 哎呀，我这老伴儿啊，这个脑血栓呢，我跟您说说。
1: 老伴儿的事儿啊？哦。
3: 哎，老伴儿脑血栓。
1: 嗯。
3: 他呀，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反复四五回，
1: 哦，脑血栓反复四五回呢。
3: 啊！
1: 哎呦，他多大年岁呀，啊？
3: 开始那年得的那年还不到60呢。
1: 哦，怪不得的。
3: 不过就是说，左办了啊。
1: 嗯。
3: 赶紧的就去到医院。

0: 也挺近的。
1: 嗯，
0: 到医院那个住了半个月院，
1: 嗯，
0: 回来恢复恢复还能劳动。
1: 嗯，
0: 嗯，那个他那一开始他就恢复完了，没有什么后遗症。
1: 嗯，
0: 哎，反正不过也什么点儿，不跟正常人一样了，反正轻。
1: 嗯，
0: 哎，一次，没隔那个多少年呢，又犯。
1: 又犯了第二次，
0: 三进宫了。
1: 嗯，
0: 三进宫了，
1: 啊，三次呢？哎呦，嗯。
0: 这三进宫住完了吧？我跟您说吧，我不怕您笑话。
1: 嗯，
0: 咱也不是说的那个真正退休的那工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这镇上，
1: 嗯，
0: 他就是没有地了，国家呢把地收回来，给点那种保险吧。
1: 哦哦，嗯
0: 嗯，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他赶上那个社保，
1: 哦，社保
0: 多点儿，
1: 嗯，
0: 一年涨点，一年涨点，他1000多、
1: 嗯，
0: 我过岁数了，我那年正50多了，
1: 哦，
0: 那改那年我赶上那叫低保，
1: 哦，
0: 才800多块钱，
1: 哎呦，
0: 哎呀，您说得了，这是富贵病，
1: 嗯，
0: 哎呀，我真实在是，我感觉这药都吃遍了，
1: 嗯，哎，
0: 这利拉拉的，今年都72了，您算。
1: 对，多少年了都，
0: 五回了，那几回都是左半拉，到最后这回严重了，那几回恢复完了，他脑子也好，跟正常人一样，
1: 嗯
0: 嗯，就是说还能那个干点什么，
1: 嗯，
0: 到最后这回都4-5年了，
1: 哦，
0: 又跑右半拉来了，
1: 哎呦，
0: 一找 CT 又堵了，又堵右半拉，
1: 哦，
0: 哎呀，你说我这个真，我这没辙了。
1: 我跟你讲啊，
0: 之后这几回都根本就是没上医院去，利拉拉的就是维持着吧。
1: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
0: 老维持着不会，他也着急，我也着急。
1: 那能不着急吗？是吧？
0: 哎呀，着急回来到最后有什么辙了？您说，不怕您笑，您说就这点钱，
1: 嗯，
0: 完事儿回来那个就是也是，哎呀，没事啊，要听半导体，听广播，哎呀，
1: 就把路没少
0: 走。在广播上这药啊，
1: 嗯。
0: 人家说的好着呢，可是反馈的那个也都是挺有效果。
1: 嗯，
0: 到他身上，吃吃吃，哎呀，没有动静，不管事儿。
1: 嗯，
0: 回去又听，这半导体上的广播的药太多了。
1: 嗯，
0: 哎呀，回去又买那家的，那家的，又吃吃吃，又还是没动静，
1: 还是不好吃，
0: 就是一直的就这么着维持着。
1: 嗯，
0: 哎呀，
1: 嗯，
0: 我跟您说，实在没辙了。您这个我就是刚听，横有那么1个多月了。
1: 哦，时间不长。
0: 哎，我就听、
1: 嗯，
0: 我说这个梁老师讲的这个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个一般的就说的那个药。我说，
1: 嗯，
0: 我说试着试探着，我说打回电话，我说，
1: 嗯，
0: 没辙了，我这个我说咨询。
1: 好。
0: 我说这梁老师那个科学家，我说有那个办法，
1: 嗯，
0: 我说问，
1: 嗯，
0: 我说像您那个。求，
1: 好，
0: 有什么有治疗的办法？
1: 好，
0: 我跟您说说他的现在的情况。
1: 嗯嗯，
0: 他现在这不是两面全堵过吗？
1: 嗯
0: 嗯，最幸运的就是没倒床上。
1: 嗯，
0: 可是呢，这后遗症这也太多了。先说从脑袋上说，
1: 嗯，
0: 那个记性特别不好。
1: 哎，
0: 说话颠三倒四，那个就是记不住事儿
1: 啊，这就对了。嗯，
0: 这个眼呐，也不行了，
1: 眼睛也不行了，
0: 眼那个也就是两个眼皮也聊不起来，
1: 嗯，
0: 视力也不行。
1: 哎，
0: 就是说话吧，就是有点好那个颠三倒四，就说的那话的有点不正确。
1: 嗯
0: 嗯，舌头好像也大似的。
1: 嗯，
0: 吃饭反正不严重，吃饭，
1: 嗯
0: 嗯，不那么推腔，反正有时候吃不好啊，
1: 嗯，
0: 也是腔，
1: 也轻
0: 咳，
1: 嗯，
0: 就是这脑袋身上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浑身就是说的，反正就是胳膊腿儿，他就说麻木，
1: 哦，
0: 瞅着这人就好像那个僵硬，
1: 嗯，
0: 就是胳膊腿儿的，
1: 嗯，
0: 走道吧，就是反正能走，
1: 嗯，
0: 就是。一走三摇的那种
1: 小碎步是吧，往前抢，是这样吧？
0: 啊，就打第二年吧。
1: 嗯，
0: 就是说那个也不上外头去，就是在屋里头不让活动了。
1: 嗯，
0: 他总说没劲儿。
1: 嗯，
0: 就躺着坐着。您说我多跟他着急，
1: 可不嘛。
0: 我说你不运动一点儿，你总坐着，
1: 嗯，
0: 总坐着你，我说你那血液不流通，
1: 可不，
0: 越严重。
1: 嗯，
0: 他老。

0: 说没有劲儿。
1: 对，
0: 他饭量还行，比我吃的多。
1: 嗯，
0: 我就这几年，我跟您说过，我这一个人，我伺候他，什么什么干不了。
1: 可不，
0: 我伺候他，我跟您说过，我都脱下。
1: 嗯，哎呦，
0: 不想活着你那心气了，我都。
1: 哎呦，可不敢那么想啊，你呀、啊。你老伴儿这个问题以前犯了很多次，没什么大影响，他就仗着年轻。我告诉你，就仗着年轻。
0: 嗯。
1: 脑中风、脑梗、脑血栓这个后遗症，我告诉你，一回比一回严重。这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0: 嗯。
1: 很多人都治错了，你知道治错了在哪儿吗？
0: 哎呀，
1: 脑血栓之后，到医院也好，包括到现在常规的治疗也好，疏通血管，这是最简单的招。我跟你说，找一个就是正规的一个诊所，这个药都能给你用上。而为什么我们后遗症会留下来，我一解释你就能听明白了。你记住啊，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在你堵那一刹那它就不过血了，不过血了之后，周围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就会突然间快速的就坏死了，你疏通开了它也活不过来，我告诉你。所以说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的临床这个治疗方案是什么？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能不能再生回来？因为它是支配我们神经的。
0: 哎呀，是。
1: 左边大脑是支配什么的？是我们人体四肢的活动的。右边大脑是我们的思维的。为什么最后一次你右边大脑堵了之后，现在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了，是吧？记忆力也差了，也葫芦巴嘟的了。为什么呀？这儿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旦死了，它这个功能就没了。
0: 哎呀，是。
1: 但是谁能够解决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你神经元细胞已经死了，你得让它再生才能够恢复过来。咱们这个肢体的协调性，包括我们这个自理能力啊，这是重中之重。
0: 哎、
1: 听懂了吗、
0: 嗯？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别再走那些弯路了，是吧？治都治错了、
0: 哎，
1: 我告诉你，你要在我这儿的话，我们在之前有一款什么呢？叫神经酸。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是什么，在中国都有，你都能见得到，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儿？中国的神经酸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元宝疯子油，就这个神经酸它是从元宝疯子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可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都进不了，就入不了我们法眼的，都不可能上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我记得当时我是给大家伙推荐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从哪儿呢？从鲨鱼的这个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这种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也只有这种神经酸能够有修复和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作用。我告诉你，你呀、啊，如果说想让你老伴儿慢慢的身体能够恢复过来，咱不多说啥，就能自理就行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就用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这个蛋白质，就这个神经酸，用这款产品，这个效果非常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防止它的再出现这个脑血栓堵的问题，这个我告诉你用啥啊？你听我的节目吧。如果说将来我们之前啊，我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就是海豹油的这么一个好产品，这个海豹油呢专门能够降脂溶酸，而且它的价位特别低，都适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吃一辈子都行，可便宜了。而且这个产品我是找了很多家才给大家伙找到的，当时选择这家产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配比是特别合乎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需要的，比如说里面的 DHA 呀、啊、还 DPA 呀、啊、EPA 呀、啊、一个是降脂的，恢复血管壁弹性的，溶酸的，它里面全都有了，而且比例特别好。所以说你听一听，如果有这个产品叫海豹油，平时它就天天用就行了，这个还不贵，它就能防止它二次血栓。然后神经酸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给它用上，只要坚持住半年左右吧，你老伴儿应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哎呀
1: 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有临床数据的。你这样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先把老伴儿的问题解决好不好？哎，
0: 感谢你啊，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 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

0: 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599，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明天我们再会。
1: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明天我们再会。
1: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

0: 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昨天晚上啊，我查了一下。
3: 查什么了哟？
2: 地理问题。从美国的波士顿到黄埔港的距离，啊，请问您知道是多少公里吗？
3: 哎，你这个问题问住我了。
2: 我以为你说，哎，这个问题我知道。
3: 哎呀，这真是一个地理问题啊，就是
2: 难吧？
3: 对，虽然说这些年啊，全球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2: 嗯。
3: 为咱们大家伙满世界的跑，满世界的甄选一些健康的好物哈，
2: 找好宝贝。
3: 但是我还真是一个这个地理盲。对，你问我刚才这个问题，恭喜你，
2: 恭喜我，
3: 给我考住了。
2: 嗯，
3: 两个地方之间有多少公里，我根本不知道。
2: 我来揭晓答案啊！
3: 嗯，好，
2: 太高兴了，把什么都知道的梁老师给难住了
3: 啊！
2: 从广州黄埔到美国波士顿的直线距离是12733.74公里。
3: 哎呦，这小数点后面
2: 还对，很精准，对不对？
3: 哎呀，你这是百度百科。
2: 你看，咱们从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走的还是海运。
3: 没错，
2: 它经过了大西洋、太平洋。
3: 嗯，
2: 那这就不只是12000公里的事情了。
3: 对，它是绕远的啊，
2: 对不对？嗯，这么遥远，这么辛苦的进来一回，那下回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到了。
3: 嗯，
2: 所以说这次订上的朋友，我们是赶上好时候了，恭喜您抢订成功。
3: 嗯，是，而且静室你说的这个距离的问题啊，
2: 嗯，
3: 我告诉你，也只是咱们9981难当中的一个小事儿而已。
2: 一个小事儿。
3: 对，
2: 哇，
3: 这其中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壁垒的问题，
2: 嗯，
3: 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呢？价格谈判的问题，
2: 嗯，
3: 海关的手续的问题，检疫审核的问题，这些都是大事儿。总之吧，就是进来这一趟啊，你真是赶上这个师徒四人取经一样艰难了。
2: 对，还真是啊。嗯，你看取回真经，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做的一切都值得了。
3: 对，
2: 像静时最惦记的就是这么高含量的高纯度的进口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们，
3: 嗯，
2: 我们到底说有没有拿得到，对不对？就像刚才聊的，进来一回咱不容易，下次是今年还是明年谁都说不准。
3: 对，
2: 老话常讲，凡事赶早咱不敢晚。
3: 嗯，对，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2: 哎，以前老听爸妈跟我讲说往前赶这个事儿是不太理解的。
3: 嗯嗯，
2: 觉得吧什么都不缺干嘛要着急呢？现在是明白了，其实真正的好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需要我们去踮起脚尖去够去抢的。
3: 哎，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嗯，踮起脚尖，我记得那是哪年啊，是97年的时候。
2: 嗯，
3: 我记得我在机场啊，那时候去这个法国的南西。
2: 嗯，
3: 我父亲那天就是送我，就在机场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记住儿子，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人你不要当。
2: 嗯，
3: 一种人就是你踮起脚尖来能够着的东西你不去够，这种人是傻子。
2: 对，
3: 咱不做，
2: 对，
3: 努努力你就能够着，你要不去够的话那你不傻子吗？
2: 嗯，
3: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蹦起来都够不着的，你拼命的想去够，你这种人是疯子。
2: 嗯，
3: 这种人也不要当。哎呦，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啊，但是就在这个飞机上我就琢磨我父亲跟我说的这两句话太有哲理了。你看老头，你看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啊，就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哲理。记住了，我们不要当傻子也不要当疯子，是吧？
2: 是。
3: 而且刚才你提到了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往前赶，是吧？
2: 嗯，
3: 可能就是我比你虚长几岁，但是我们相对比较起来，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年轻。
2: 嗯嗯嗯，
3: 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事儿都要往前赶的那个年代。
2: 嗯，
3: 咱不说远了啊，往前倒个几十年，就是买东西都要靠票的那个年代，是吧？什么粮票啊、肉票啊，就算是你手里头攥着这个粮票、肉票，那是计划经济，是吧？你去晚了，那是现杀一头猪；你早来的，可能就选到这个瘦肉的五花三层的肉了，
2: 好一点的。
3: 对，你晚去的可能剩下就是什么，就是肥肉，就我们说这个肥膘，
2: 嗯，
3: 或者是内脏，哎，这些肉，嗯，你就买不了好的了。
2: 对，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啊，往前赶不往后靠，这都是好事儿。
3: 对，
2: 再少吃一口猪肉没啥，顶多我们嘴馋。
3: 嗯，
2: 但是呢我们错过了这个活动， 它可能关系到我们需要再等一整年甚至5-6年都是这样的事情。

0: 心肌细胞的能量不够啊，无论是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共同的原因。而且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之前啊那个特殊的时期，同时全国各地，哎呦，很多人发烧难受，浑身的疼。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竟是你知道吗？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国内的辅酶 Q 十，当时的销量是之前多少倍吗？
1: 多少倍我倒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时是那么难熬的日子啊，别说是上岁数的家人了，就是岁数小的小年轻，兜里面都背着 Q 十呢。因为呢，都听说这场大感冒，它会对心肌细胞造成巨大的伤害，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在得了病之后，说3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会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心悸呀，还有不少人就转了心肌炎呢。
0: 所以说你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1: ，Q 十对心脏
0: 辅酶 Q
1: 好，
0: 十对我们心肌细胞、对我们心脏好，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大家伙害怕呀，
1: 去买，
0: 一窝蜂的全去买呀。你知道销量一个月之内，它翻了上百倍呀，
1: 哇，
0: 比
1: 那
0: 之
1: 么
0: 前。
1: 多，
0: 对呀，而且当时在一些药店里，甚
1: 没
0: 至
1: 货，
0: 没货，你得
1: 对，
0: 预定，先给你登记上名字，回家等着吧。啊，有了再通知你，你先交钱，等到猴年马月，你不一定能得到。
1: 对。
0: 当时就这种情况，而且那个时候，你看看一窝蜂啊，不管什么含量不含量的，什么高低的，能拿到一瓶在手里头，就好像是心里就有底
1: 有
0: 儿了
1: 底
0: 一样。
1: 了。
0: 但是咱们回过头来，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聊这个知识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大家伙凡是遇到这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先冷静下来，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吧，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辅酶 Q 十？
1: 为什
0: 啊，你
1: 么？
0: 口罩原因会导致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损，
1: 对
0: 是
1: 呀，营
0: 吧？
1: 养心肌呀。
0: 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滋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对吧？
1: 对呀。
0: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吃饱了、吃好了，快速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起到一个心脏病的治愈的一个功效，对吧？减少心脏疾病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其他方面的症状，对吧？那好了，辅酶 Q 十是应该有这个作用的，而不是吃个热闹、吃个安心、吃个心理安慰。那么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你得吃出效果、吃出作用才行啊。
1: 对，
0: 那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有什么作用啊？你吃的不就这个心理安慰吗？你这就像什么一样，说是家家户户都买车了，都有车了，哎呦，那都我也得有。然后你到游乐场去，你开了一台碰碰车回来，心里就觉得这有车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碰碰车能上道吗？
1: 对，
0: 能来回拉人拉货吗？你不可能啊。
1: 那不闹着玩吗？
0: 是啊，所以说。拿到咱们身上来说的话，你更不能是把它当成儿戏了。
1: 对，
0: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宗旨，
1: 宗旨，
0: 要给大家伙带来的就一定是高含量、高品质、有效果的。推荐的产品一定是 YYDS。
1: 对，
0: 就是如果那种不是说高档的这个有效果的产品，它根本没有机会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合作。
1: 当然，当然。
0: 否则的话。那咱们这健康全球购这个牌子就自己给自己砸了，你等于说拿大家伙的这个身体健康开玩笑呢，是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咱们节目的特色，
1: 对，
0: 这也更是咱们节目背后300多科研团队，我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的良心所在。
1: 所以说嘛，我们梁老师是轻易不出手，出手即王炸啊！就像这回给大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它的出现。不说是秒杀一众吧，但至少呢，目前是没有对手的，
0: 没有对手，
1: 没有
0: 对，
1: 对手。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亲爱的朋友们，一个地区只有500盒，现在还剩多少？在节目当中真的是不敢跟大伙说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数字呢时刻都在变化着，可能就在我们聊天的功夫少了几十盒。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咱们千万别错过，别后悔呀。
0: 对，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次呢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进口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到手了之后呢，你看这个包装盒上啊，一半完全都是英文，但是英文你说，哎呦，梁老师我看不懂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背面相对应的会有这个中文的对应的这个翻译。
1: 对，所有我们进口过来的有手续的必须有中文标志，
0: 必
1: 须
0: 有翻
1: 有，
0: 译。对，
1: 就好像我们到外面去买红酒，如果说这个红酒上只有英文贴，没有中文贴，那么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0: 说明它是走私来的。
1: 对，必须
0: 它是违法的，
1: 必须得有中文的资料，
0: 对，一定要翻译过来啊，这是我们国家的要求。
1: 嗯，
0: 然后 你会发现上面

0: 明明白白的写着来自于什么什么的提取物，
1: 嗯，
0: 而且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一定是260毫克。
1: 对，
0: 而且在这里呢，我要纠正大家伙儿咱们平时上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吧。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食物提取物，食物当中提取的东西，它的效果会不会好？大家伙儿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1: 但是我觉得从食物里面提取出来的，这才说明它安全呀，它对任何人都应该没有副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要不然你像 FDA 就美国的食药监局，它也不会批准的呀，对吧？
0: 没错，所以说，静石，你这个想法说明你是个明白人。食物提取物和这个我们这个效果，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相反，很多化学成分的药物，它该不好使还是不好使，它合适来自于什么成分，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相反，我告诉你啊，很多食物提取物啊，照样要比那些化学成分的物质治疗疾病效果更明显、更显著，而且更主要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它是绝对安全的。
1: 对呀，化学的东西副作用是非常多的，对吧？
0: 静止，你知道有一种进口的这个流感的一个特效药吗？
1: 嗯，
0: 叫达菲，听过没有？
1: 知道啊。
0: 这个达菲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出名的呢？我记得是09年，
1: 嗯，甲流是不？
0: 对对，甲型的这个 H1N1 流感
1: 嗯。
0: 当时高发嘛，当时达菲的这款药物就在这一年当中销售额高达30亿美金呢，
1: 哇，
0: 三十
1: 一
0: 亿
1: 年
0: 美
1: 三
0: 金。
1: 十亿美元。
0: 对，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伙知道吗？
1: 嗯。
0: 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哈，就这个达菲这个特效药，它就是来自于咱们常见的八角茴香。就是在这个八角茴香当中的提取物，你看看，这不就食物提取物吗？
1: 我的天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可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们知道从食物提取出来的精华，它的效果，只要你提取好了，它非常非常有效果
0: 没
1: 的。
0: 错，
1: 反而它是一种安全的保证。那效果怎么样，就看含量了。含量高效果好，含量低没
0: 看
1: 效
0: 含
1: 果，
0: 量，
1: 对吧？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儿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它不是西药，也更不是中药。
1: 嗯。
0: 它是生物制剂，来源于咱们的食物当中的提取物。那么它这个辅酶 Q 十含量每粒是260毫克嘛？我之前跟大家伙说过，就这个辅酶 Q 十，40毫克才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100毫克以上也仅仅是改善的效果。你要想达到临床的治疗的作用，一定是含量更高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需要更高的含量，药用级别的才能有这个作用。
1: 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想替咱们大伙儿就拿不准的朋友问的。
0: 你这10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问题是太多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他必须得是必须用上高含量的 Q 十呢？
0: 很简单，就一句话来说吧，就是和我们心脏有关的一切的问题。
1: 就我心脏但凡有点不好，我都需要。
0: 对，包括像刚才说的。由病毒感染后的这个心肌的损伤的问题，比如说导致的这个胸闷的、气短呐、心悸啊、心慌啊、复杂的心律失常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本身经历过，比如说心脏的发病啊，或者手术啊，做过心梗支架和搭桥，或者是安装了起搏器的这样的朋友，为了防止再次的复发，因为再次复发可能就要命了，然后防止再次复发。都应该及时的补充上高含量、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
1: 确实，
0: 对，它就是增强我们人的心肌的功能，那加强我们心脏的动力。你其余的呢还有很多呀，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冠状动脉堵塞的患者，它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还有房颤呐、早搏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
1: 是，
0: 就这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实际上。都应该补充这个足量的辅酶 Q 十，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足够的能量，并且你一旦这个辅酶 Q 十补充含量高了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防止我们动脉硬化继续的硬化，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胆固醇，最大限度上的降低了我们心脏猝死的风险的。
1: 所以说，跟心脏沾边的所有的疾病，Q 十它都管用，
0: 都管，
1: 都管。
0: 而且。就是还有你原本以为和咱们心脏不沾边的一些，它也管。
1: 不沾边的也
0: 你
1: 管
0: 看看，
1: 啊。
0: 对，不沾边
1: 哎，
0: 的，
1: 但
0: 你
1: 我知
0: 想象
1: 道
0: 不到。
1: Q 十能延缓衰老。
0: 对，你看我们小姑娘说是，
1: 我化妆品里边我用过还有 Q 十
0: 哎，
1: 的，
0: 美白呀、美容啊，这个延缓衰老。
1: 抗氧化。
0: 哎，你知道那里头加的辅酶 Q 十含量多少吗？
1: 多少？
0: 15毫克。 就换句话说，你母亲头两天在医院开的十毫克，
1: 哦、还没有化妆频率的高呢，
0: 连美白的效果这个程度都达不到呢，
1: 太扎心了，
0: 是不是扎心吧？但是没办法，中国它现在这个含量就是这么低，是吧？
1: 嗯、
0: 包括你看这两天大家伙儿在这个给我打来电话提到什么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还有像什么呢？高血脂的患者，肺脏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啊，哮喘、甲亢等等这样的患者，因为很多的慢性疾病。最后都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哪儿？指向我们的心脏，使得我们心脏严重的消耗。
1: 哎，老师，您说其他问题，说到甲亢的时候，我还真想起来了。
0: 嗯嗯，
1: 像很多朋友心脏不舒服，去医院做常规的心脏的检查，医生一般都会再加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测定。
0: 对呀，你
1: 看，
0: 所以说这些疾病最终导致的都是什么？我们心脏方面的功能的缺损，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说心脏它统管的是什么？统管我们的全身吧，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呢，全身上下所有的一些疾病都会最终影响到谁的功能？心脏的功能。
1: 对对。
0: 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怎么办？我们就得两手抓，
1: 嗯、
0: 两手都要硬、
1: 嗯，
0: 是吧？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
1: 对，全都来。
0: 对，一手把。自身的这个基础疾病你得控制住了，另外一手怎么样？要把心脏你得维护好了。
1: 嗯，
0: 咱说划船你还得两根桨呢吧？
1: 嗯，
0: 你光顾一头，你这健康的小船，你不说
1: 翻
0: 就翻了吗？
1: 真是
0: 俩好干一好，对吧？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要不然这友谊的小船也翻了。
1: 嗯，
0: 而且你看，在咱们临床上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疯心病，你听过没有？
1: 疯心病我倒听过，但我一直不理解。我说这个心还能疯了？
0: 嗯嗯
1: 不是，或者心抽风了？
0: 抽风，你说那个病还真有啊，但不叫疯心病，
1: 嗯，
0: 叫失心病，就失去你这个心神了，这种病，就人疯疯癫癫的，那叫失心病。
1: 那疯心病是什么？
0: 疯心病指的是风湿的风。
1: 哦，
0: 啊，疯心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你多年的风湿渗入到你骨髓当中了，最后连累到你心脏的病变。
1: 风湿骨病怎么还能引起心脏的问题呢？
0: 你看看，咱们很多人一提到风湿就想到了
1: 骨
0: 头了，骨
1: 病啊，
0: 想到这个骨关节。
1: 我住院我都住骨科啊，风湿科啊。
0: 你记住啊，风湿啊只是外界的一种致病的因素，
1: 嗯，
0: 如果它侵害到我们的骨关节了，这叫风湿骨病。
1: 嗯，
0: 但是这个风湿一旦渗透到我们的心脏当中，它就会大量的损害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界的风和湿，如果说渗透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了，它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啊？
1: 嗯，
0: 如果它渗透我们骨骼当中了，是不是我们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呀。
0: 关节炎表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活动是不是不顺当？
1: 对，受
0: 限，受限，
1: 僵直，
0: 僵直，哎，
1: 肿胀变形。
0: 这个话说的非常好。在骨骼当中，我们胳膊腿会僵直。
1: 嗯，
0: 如果这个风和湿一旦侵害到我们心脏的瓣膜了，
1: 嗯，
0: 我们这个瓣膜也会僵直
1: 啊。
0: 我们正常瓣膜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你得活动的呀。一旦说我们这个风和湿侵染到我们的心脏的瓣膜了，它就变得僵直了，关门就关不上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我们的三尖瓣、我们的主动脉瓣，或者是我们的肺动脉瓣，它就会变得僵直。会出现什么呢？关闭不全或者是狭窄的情况
1: 啊。所以刚才您说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风湿要管，心脏更要管。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有什么误区啊，
1: 嗯，
0: 就很多人一说这个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哎呦，大家伙一窝蜂的光知道治疗什么呢？风湿了，就怎么驱风，怎么驱湿了，或者是怎么这个调节自身的免疫系统了，没有一个顾忌到什么，顾忌到我们的心脏的感受，
1: 嗯，
0: 是吧？谁考虑咱们心脏的感受了？
1: 嗯，
0: 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你必须要两手抓，而且这手啊是最关键的一手，
1: 嗯
0: 啊，我们就留一手，这一手是最关键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不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吗？
1: 嗯，
0: 结果你看，很多人没顾及到心脏的话，慢慢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病都会长到你脸上去。
1: 病怎么能长到脸上呢？
0: 长到脸上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问题了都。你表面上都能看出来，我跟你说，你这个风心病已经到病入膏肓的阶段了。
1: 怎么看面相就知道得了什么病？
0: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吧？其实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最早它是在咱们这个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地方给大家伙发放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早是落户这三个地区的。
1: 嗯，
0: 时间 是2年前3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湿，然后连带着关节肿疼，每天都贴膏药或者是吃止疼片，
1: 嗯，
0: 也没治好，也没控制住。后来听咱们节目了，哎呦，知道澳大利亚这个耳苗油安糖霜好了，他就定了。结果用了1个多月，症状完全的消失了。
1: 哦哟，
0: 高兴啊，
1: 高兴啊，
0: 高兴坏了。然后就跑到我们健康全球购驻北京的办事处去了
1: 啊！
0: 你干嘛去了呢？送锦旗，
1: 表达心意去了。
0: 对，送锦旗，高兴啊！当时我正好人在北京呢，然后呢，我去咱们办事处，然后见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去慰问一下，慰劳一下。正好当天就遇到他了。
1: 嗯，
0: 然后这一见面啊，我告诉你啊，他虽然说是送锦旗来了，你知道我发现问题了吗？
1: 怎么了？
0: 就刚开始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激动的呢，走路颤颤巍巍的，
1: 嗯、哦，
0: 跟我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原来我都站都站不起来，现在我能走了，我就特别知足了。
1: 嗯嗯，
0: 就跟我说这么几句话，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1: 上不来气儿，
0: 呼哧带喘的。
1: 哦，
0: 然后就趁着老爷子喘气儿的功夫，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老爷子的这个面相，哎呦，这一看不要紧。哦，果然和我预想的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他就有一个典型的叫二尖瓣狭窄的面容。
1: 哎，老师，你快给我们讲讲，这怎么看脸就能看出来心脏不好呢？
0: 而且他是风湿导致的。
1: 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风湿的朋友，我们都仔细听听啊，老师，
0: 对，
1: 教我们一招。
0: 凡是风湿影响到你的二尖瓣和三尖瓣了，出现关闭不全了，或者是反流了，
1: 嗯，
0: 记住，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人的脸色啊会变得特别的灰暗，
1: 嗯。
0: 就像是没洗干净一样，
1: 灰滔滔的。
0: 哎，老百姓说，哎，这人总是黑着脸。然后这个脸的两边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颧骨这个位置。
1: 嗯，
0: 它会有潮红的颜色。
1: 哦，
0: 甚至是有的人如果是更严重的话，都变紫了，能看到一道一道的这种毛细血管。
1: 哦，
0: 这叫二尖瓣狭窄面容。然后你再看，他嘴唇也是青紫的颜色。
1: 嗯，
0: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老爷子啊，咱别聊了，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呗。
1: 嗯，
0: 然后老爷子，哦，让我伸舌头肯定是要给我看个毛病。
1: 嗯，
0: 把舌头伸出来了，哎呦，暗红色，而且这种发紫发黑了都啊。
1: 哎呦，
0: 然后这个眼睑就是我们这个眼皮儿，
1: 嗯，
0: 都出现浮肿的情况了。
1: 哦，
0: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这个脸色儿有多长时间了？
1: 哦，
0: 他说自打这个夏天开始吧，他这个脸色就这样，身上呢总感觉这个没劲儿，
1: 嗯，
0: 然后心脏呢有时候发闷，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能平躺，因为一平躺下来这气儿就感觉不够用。后来怎么办呢？自己想招，就把这枕头垫起来，然后趴在枕头上睡，就半坐着那么睡呀、啊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白天走道都喘，就明显感觉气儿不够用。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好像是肺子的问题呢，
1: 但其实不是，
0: 因为很多人认为喘气儿不够就是肺脏的事儿。
1: 对
0: 啊，结果这两天前胸后背都疼。
1: 你是老爷子挺严重啊。其实听到这儿，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朋友们，如果本身我们有风湿病，心脏还不舒服，那这个季节真得是去看看心脏啊。
0: 没错，
1: 别等到像大爷这么严重了。
0: 对呀、啊，当时这种情况确实是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1: 嗯，
0: 可是他没当回事儿啊，
1: 嗯，
0: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他双腿，我说你把这个裤腿啊给我掀起来，一摁一个坑啊，
1: 哎呀，
0: 水肿的非常的严重啊，
1: 哦、
0: 一摁一个深坑，而且这个深坑慢慢的才能恢复，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哦，
0: 说明他的心肌细胞由于这个营养不良而出现了这个活性极度的低下了。他这个心肌啊，
1: 极度的低下，
0: 对，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
1: 嗯，
0: 我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叫男怕穿靴，
1: 女怕戴帽。
0: 女怕戴帽，这个穿靴戴帽指的是什么？
1: 脸肿腿肿，
0: 就是水肿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这个穿靴和戴帽，记住了，叫心源性的水肿。
1: 嗯，
0: 不是肾源性的。
1: 嗯，
0: 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凡是心脏病已经出现穿靴戴帽这种情况了，心源性的水肿的话，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了。
1: 是，
0: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心脏的瓣膜组织，这个血液循环的时长，
1: 嗯，
0: 时间一长了，引起心脏这个瓣膜的变形，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门似的，它变形了，是不是关不严了？
1: 对，
0: 这个心脏的门，你要是关不严了的话，就像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种木头框的那种窗户，
1: 嗯，
0: 经过好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
1: 嗯，

0: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不就是风湿吗？
1: 嗯，
0: 对吧？一个道理啊，用不上几年，这个木头窗户、
1: 对，
0: 木头框是不是就变形了？
1: 还糟呢。
0: 那你这窗户是不是就关不严实了？
1: 嗯，
0: 屋里头就呼呼的进风呗。
1: 嗯，
0: 我们心脏的瓣膜也是这个道理，一旦关不严了，你蹦出来的这个血液，由于没有这个关门的了，它会怎么样？反流回来，
1: 对，
0: 倒灌回来，
1: 对。
0: 这就形成了典型的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他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已经不是一味的瞄着他这个关节的问题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抓紧时间治疗他心脏才是关键，因为这个才是要命的。
1: 但当时咱们高含量的辅酶扣是应该还没有运来呢吧？
0: 对呀，
1: 那他怎么办啊？
0: 那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急则治其标，
1: 缓
0: 缓
1: 则治
0: 则
1: 其
0: 治其
1: 本。
0: 本，该治病。你治病，你不能等，也不能靠。风湿，你不是治疗关节吗？他不高兴了吗？现在能走了吗？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该用就用着，也不耽误事儿，
1: 那
0: 平
1: 不
0: 时
1: 能
0: 就涂
1: 停。
0: 着。对，心脏的事儿呢，赶快上医院确诊，然后规范用药。
1: 嗯，
0: 听谁？听医嘱。虽然说那些临床的用药90%以上，它不是管我们心肌细胞的，不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它可能是治疗我们二尖瓣的，是加速我们血液循环的，缓解我们症状的，但这些药马上就应该救急，这叫急则治其标。而当时就过了一个多月，就巧了，赶上咱们当时那批辅酶 Q10 进口的就到货了，所以说他第一时间就定了咱们辅酶 Q10 3年的用量，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针对它的病根儿来进行调理。集中的对他这个心肌细胞进行强化和激活，
1: 对，
0: 结果就这么用，短短的不到3个多月的时间，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1: 怎么样啊？哎，我这心还悬着呢，他情况太重了。
0: 就当时我这电话拿起来，我这一听这声啊，我就听出来了，我就放心了，跟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不喘了，
0: 就不像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哎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而且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浑身上下都有劲儿。
1: 那。
0: 就现在家里头买菜这活儿都归他了，拎个10来斤的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最主要的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呢？晚上睡觉他踏实了，
1: 那是啊，
0: 浮肿全都下去了。你就这脸色儿，以前讲话呢就跟这个没洗似的啊，这小孙子就看着他直躲着，现在人家小孙子让他抱了，知道他干净了。实际上是啥呀？这病调理过来了。
1: 其实他还是和您有缘分的啊！你看，见了一面，您不仅救了他一命，而且呢，我们可以讲说，人生就换了一个活法。
0: 哎呀，就是有些事儿啊，我发现咱们这一辈子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本身你看我是学医出身的，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命中注定啊，这个缘分呢，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命中注定。老天爷安排，但是这个命中注定和老天爷安排，它取决于谁呢？取决于咱们自己能不能抓住老天爷给他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当时进口的辅酶 Q10 也是特别的稀少，很多人你看都吃国产的呢，含量根本就不高，用完了效果也不好，吃的好不好，坏不坏的，又没有太多人知道这其中的门道，知道要看这个含量，要看纯度，看级别。更不用说，当时就是还得看什么 FDA 认证啊，标价599美金一盒啊。
1: 对，
0: 那你看这么贵，那你国产的才10块钱，那很多人就退场了，就劝走了。
1: 真是，要是按照原价599块美金一盒的话，人民币4200多块钱，确实很多百姓消费不起啊。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呀，全球肉平台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盒是860块钱人民币，3瓶3个月用量，它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但是就是你想过没有，当时很多国产的低含量的才几十块钱，
1: 那非常便宜。
0: 那对于那些不懂行的人来讲，是不是还是有诱惑力的？
1: 是啊，都叫 Q10，为啥
0: 对
1: 那
0: 呀，
1: 价格还差这么多？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就跟这老爷子就说了，我说你呀，就是能够选择一口气儿第一时间一下定了3年的量，我告诉你，这个命啊，你不用感谢别人，是你自己给自己救回来的。等大家都回过神来了，知道这个高含量才有这个治疗的作用了，大家伙反应过味儿来了，你再想定一盒都没有了。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万事儿要往前赶，别靠后，对不对？
0: 对，
1: 听了大爷这个事儿，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0: 你看看，你净值都
1: 真
0: 有感
1: 的。
0: 触了，你。

0: 不敢吐，跟我说说。
1: 你看啊，就是和健康全球购相见恨晚。
0: 嗯，
1: 就是在3年前，咱们从健康全球购刚走进国内的时候，就结识了我们这个节目。那这3年我们都得捞了多少好东西，少得多少病，或者是说早好多少病。
0: 没错，
1: 我们省下了大把的医药费，可以拿着省下来的钱去旅游啊，去补贴家用啊，去换个活法啊。
0: 嗯，但是
1: 对不对，
0: 还有这么句话也说得好，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永远都不是晚的啊。
1: 嗯，
0: 只要咱们今天相遇了，其实这就是缘分。啊，这就是命中注定，
1: 对
0: 吧？
1: 注定我们的病有希望，注定我们的生活有改变，但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啊。这回活动因为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所以说是先到先得，咱们自己心里要是摸不准了，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进行报名。而且今天节目老师不是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吗，有几类朋友呢是必须要用上的，越早越好。嗯，你看，第一类是本身心脏就有毛病的，
0: 嗯，
1: 对不对？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尤其是跟进食感觉一样，最近这个心脏突突的朋友，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做过手术的朋友，我们害怕复发的，
0: 对，
1: 是吧？
0: 啊，这是第一类的啊，不错，你说对了。那这些朋友，我告诉你是特别需要，
1: 嗯，
0: 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
1: 嗯
0: 啊，这个辅酶 Q 十在美国呀、欧洲啊，包括咱们的邻国日本。一直都被列为是强有力的心脏保养剂，
1: 嗯，
0: 用于心脏疾病的辅助治疗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类。
1: 第
0: 二类呢？
1: 第二类我记得老师讲过，就是慢性病的疾病，
0: 嗯，
1: 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
0: 嗯，
1: 还有那个肺子不好导致的总咳嗽。老师，我记得你说什么病来着？
0: 什么病？肺心病，
1: 对，
0: 风心病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啊，这两个病都算啊。
1: 嗯，
0: 因为你看肺心病啊，刚才因为讲到风心病，
1: 嗯，
0: 肺心病呢也叫心源性心脏病，
1: 嗯，
0: 它也会引起我们心脏的受损的，
1: 嗯，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两类人群我们在这又给大家伙重复了一下，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啊，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刚才呢，导播也示意我说，咱们这个地区目前也就剩下70多盒了，所以说数量是真的不多。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快打电话。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 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啊，老师你好，我要报名啊。
4: 报名？
5: 麻烦你给我订了三盒。
4: 哎呦，上来就报名了，我也听得出来，这是挺着急的，是吧？
5: 是。
4: 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确实不能够给你个准信儿。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健康的好产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
5: 那就大伙都想要吧。
4: 对，就意味着大家伙都抢，是不是？所以说你这样啊，咱们一会儿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转到咱们平台，转到咱们导播那儿，你问一下，如果要是有还有，那你就赶快订；如果要是已经没有了，彻底的断货了，那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没了就没了，你说我也变不出来。一会儿咱们聊完了，你跟咱们这个导播聊就行，好不？啊，
5: 哎，好的。哎，那太谢谢你了，老师。
4: 嗯，
5: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4: 好，
5: 就是啥，就是之前那段时间，这不大家伙这不都又发烧又咳嗽啥的嘛？
4: 哦，
5: 后来这不大伙都好了嘛？开始，但是我嘛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心脏吧，一直它不舒服。
4: 啊，从那之后就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哎呦，
5: 对，
4: 嗯，
5: 就是总感觉吧，胸口这块就憋闷，说话呢就好像总气儿不够似的
4: 啊，
5: 而且吧，这心脏吧，你说它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也快的时候每分钟都得能达到120多下的，
4: 哦，
5: 慢的时候吧，哎，40多下都不到，你说，
4: 哎呦，
5: 哎呀，你说这一跳的，整的我这前胸后背吧都跟着，都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哎，有时候吧还疼。
4: 啊，
5: 身遭罪呀！你说关键是，
4: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啊，就尤其是那3年过后之后啊，我跟你说，就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在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情况见到的太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病毒导致我们心肌受损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肌被外界的病毒感染了之后，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你看表面上咱们发烧啊、咳嗽呀，是吧，都好了。但是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像发大水一样，这洪水走了，但是你是不是满地都留着被冲毁的这个房屋啊、树木啊，一片狼藉啊，对不对？
5: 是，那是，
4: 你不能说这个洪水都退了，那我就不管这些了，那是不行的，是不是？咱们得重建这家园，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毒太厉害了，虽然说现在病毒已经控制住了，发烧感冒都没有了，咳嗽也好了，但是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病毒已经伤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修复咱们这些受损的心肌细胞，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那什么是咱们心肌细胞的一个专属的能量来源供给，它这个粮食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物质，什么物质？辅酶 Q10 啊，这辅酶 Q10 是专门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
5: 这个吧，我倒是不是怎么太懂。我就哎呀，以为啥呢？就是寻思自己慢慢恢复去呗。
4: 那年轻人，
5: 我也听一些别人也都说了，说吧，这从了之后吧，你就是有个半年一年来的，就他自己吧，慢慢能恢复点。
4: 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不行。
5: 你看吧，原来我也寻思的，反正吧，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大夫说我这个吧，不是冠心病，
4: 不是冠心病，
5: 哎。所以我就想，你看我那要不是冠心病，我的心脏那就没啥大事儿呗，就慢慢等着呗，是不是？哎，后来我一寻思还是不对劲儿。你说吧，你这个你每个人的那个心肌细胞它就那么多呀。
4: 对呀、
5: 你要让它自己去自生自灭去，那你不那不会越来越严重吗？
4: 那可不，
5: 对，到时候你这个心脏那肯定是越来越不好，是不是？
4: 对，
5: 最后你遭罪的你还是你自己。
4: 没错、
5: 特别是你说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上岁数的人。你本来这个心脏吧，它那个功能就没有以前这么好。所以说你不去管它，在那等着靠着，那到最后我肯定得严重。
4: 那可不，
5: 是不是？所以我寻思，我还得呀、啊， 找点事，让他早点好。
4: 嗯，
5: 就我就赶紧打了个电话了嘛。
4: 我告诉你，你这是万幸啊，就是你这个冠心病啊，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他不是说就是上来就是冠心病的啊。你现在已经是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感染了，

0: 心肌细胞已经受损了。按道理说你现在属于万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如果感染到咱们心肌的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一定会形成心肌炎的。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形成心肌炎，多好啊，是吧？这是万幸，只是心肌细胞受损了，这个问题不太大。你就把这个辅酶 Q 十补充上。但是我得话说回来，辅酶 Q 十啊，咱们在这个市面上能见到很多种，
1: 是，
0: 但是你
1: 很多种
0: 辅酶 Q 十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国内一粒最多也是40多毫克呗。你这种，我跟你说，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用它吧，我很负责任的说，它会没什么效果的。但是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就刚才你提到的要订3盒的这个，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一天吃2粒，那多少毫克？那等于说520毫克，这差多少倍呢？是不是？直接就给我们的心肌注入强大的修复剂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我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开车，这汽车你跑起来得有发动机吧，对吧？你发动机是不是得加油？那好了，咱们为了省钱，为了图便宜，咱不加油，加水行不行？那能行吗？是不是？你加水不花钱，但是加完了发动机就废了。而且你不带有加油，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加这个油要加好油，是吧？你92号的、95号的，咱就不加，直接加98号的。那你这发动机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1: 是。
0: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这个道理。它就跟咱们加的这个高档的这个汽油是一个共性，就什么呢？它杂质特别少，纯度特别高，浓度特别高，这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实打实对我们心肌细胞有作用的。而且这样的产品你吃完了以后啊，它越纯，对我们这个肝脏、肾脏的一个负担还越小。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呀，你说吧，真是这上了岁数吧，
0: 嗯，
1: 都有点小毛病。
0: 嗯，
1: 我这平时吧，反正也都那个有些药啥也都溜着呢。
0: 啊，
1: 这回吧，我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这样下去容易伤肝，又伤肾又伤肝的。
0: 哎，对对对，纯度不够的，
1: 哎，
0: 伤肝伤肾。
1: 是啊，你看我听了节目以后，这回我算是明白了。
0: 嗯，
1: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你就是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哎，你把它吃上之后，它能变好。
0: 对，
1: 哎，
0: 嗯，
1: 你也不喘了，你也不憋闷了，
0: 嗯，
1: 你也不难受了。
0: 嗯，
1: 平时呢，你要是好了的话呢，哎，用它来保养保养心脏，
0: 对，
1: 完了还能预防的这个突然的这个突发的急症啥的。
0: 对，你看看，
1: 哎，所以说我这回吧，我寻思吧，得多备点。
0: 嗯
1: 嗯，我也知道现在吧，确实剩的是不多了。
0: 嗯，
1: 我就寻思，麻烦老师想想办法，看看这3盒要不行的话，要是2盒也行。你这玩意儿也让自己，我这让自己没早点下手的，是不是？
0: 行，你这样啊，咱们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切到咱们导播这儿，你具体能不能拿到3盒啊？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准确的消息的啊。还是那句话，
1: 哦，
0: 有咱们就赶快定，没有呢，那没办法，只能等下回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不耽误时间了，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0: 请讲。
3: 哎。您是梁老师哈？
0: 哎，是我，没错。你好。
3: 哎，您好，您好。您辛苦了。
0: 哎，别客气。哎，听您这口音，您是哪儿人呢？
3: 我是天津那个郊县的。
0: 哎呦，我一听您这口音就知道是天津人。
3: 天津的武清区的。
0: 武清区的好啊。
3: 哎呀，我这老伴儿啊，这个脑血栓呢，我跟您说了。
0: 老伴儿的事儿啊？哦。
3: 哎，老伴儿脑血栓。
0: 嗯。
3: 他呀，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反复4-5回。
0: 脑血栓反复4-5回呢？
3: 啊！
0: 哎呦，他多大年岁呀？
3: 开始那年得的那年还不到60呢。
0: 哦，怪不得的。
3: 不过就是说怎么办了啊？
0: 嗯，
3: 赶紧的就去到医院也挺近的。
0: 嗯，
3: 到医院那个住了半个月院。
0: 嗯，
3: 回来恢复还能劳动。
0: 嗯，
3: 嗯。那个他那开始他就恢复完了， 没有什么后遗。

0: 头。
1: 嗯，
0: 哎，反正不过也什么点儿，不跟正常人一样嘛，反正轻。
1: 嗯，
0: 哎，一次，没隔那个多少年呢，又犯。
1: 又犯了第二次。
0: 三进宫啊。
1: 嗯。
0: 三进宫啊，住
1: 三次呢，哎呦，嗯。
0: 嗯，这三进宫住完了啊，我跟您说吧，我不怕您笑话。
1: 嗯。
0: 咱也不是说的那个真正退休的那工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这镇上，
1: 嗯，
0: 他就是没有地了，国家呢把地收回来，给点那种保险吧。
1: 哦哦，嗯
0: 嗯，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他赶上那个社保，
1: 哦，社保
0: 多点儿，
1: 嗯，
0: 一年涨点，一年涨点，他1000多、
1: 嗯，
0: 我过岁数了，我那年正50多了，
1: 哦，
0: 那改那年我赶上那叫低保，
1: 哦，
0: 才800多块钱。
1: 哎呦，
0: 哎呀，您说得了，这是富贵病。
1: 嗯，
0: 哎呀，我真实在是，我感觉这药都吃遍了。
1: 嗯，哎，
0: 这利拉拉的，今年都72了，您算。
1: 对，多少年了都，哎，
0: 五回了，那几回都是左半拉，到最后这回严重了，
1: 嗯，
0: 那几回恢复完了。他脑子也好，跟正常人一样。
1: 嗯
0: 嗯，就是说还能那个干点什么。
1: 嗯，
0: 到最后这回都4-5年了。
1: 哦，
0: 又跑右半拉来了。
1: 哎呦，
0: 你找 CT 又堵了，又堵右半拉。
1: 哦，
0: 哎呀，你说我这个真，我这没辙了。
1: 我跟你讲啊，
0: 最后这几回都根本就是没上医院去，利拉拉的就是维持着吧。
1: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
0: 老维持着不会，他也着急，我也着急。
1: 那能不着急吗？是吧？
0: 哎呀，着急回来到最后有什么辙呢？您说，不怕您笑话，您说就这点钱，
1: 嗯，
0: 完事儿回来那个就是也是，哎呀，没事啊，要听半导体，听广播，哎呀，
1: 就把路
0: 没少走。在广播上这药啊，
1: 嗯，
0: 人家说的好着呢，可是反馈的那个也都是听有效果，
1: 嗯，
0: 到他身上，吃吃吃，哎呀，没有动静，不管事儿，
1: 嗯。
0: 我又听这是半导体上的广播的药太多了，
1: 嗯，
0: 哎呀，后来又买那家的，那家的又吃吃吃，又还是没动静，
1: 还是不好吃，
0: 就是一直的就这么着维持着，
1: 嗯，
0: 哎呀，
1: 嗯，
0: 我跟您说实在没辙了，您这个我就是刚听朋友，有那么1个多月了，
1: 哦，时间不长，
0: 哎，我就听、
1: 嗯，
0: 我说这个梁老师讲的这个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个一般的就说的那个药，我说，
1: 嗯，
0: 我说试着试探着，我说打回电话，我说，
1: 啊，
0: 没辙了，我这个我说咨询，
1: 好，
0: 我说这梁老师那个科学家，我说有那个办法，
1: 嗯，
0: 我说问问，
1: 嗯，
0: 我说向您那个求救，
1: 好，
0: 有什么有治疗的办法？
1: 好，
0: 我跟您说说他的现在的情况，
1: 嗯嗯，
0: 他现在这不是两面全堵过吗？
1: 嗯
0: 嗯，最幸运的就是没倒床上，
1: 嗯，
0: 可是呢。这是后遗症，这也太多了。先说从脑袋上说，
1: 嗯，
0: 那个记性特别不好，
1: 哎，
0: 说话颠三倒四，那个就是记不住事儿
1: 啊，这就对了。嗯，
0: 这个眼呐，也不行了，
1: 眼睛也不行了，
0: 眼那个也就是两个眼皮也聊不起来，
1: 嗯，
0: 视力也不行，
1: 哎，
0: 就是说话吧。就是有点儿好那个，颠三倒四，就说的那话的有点不正确。
1: 嗯，
0: 嗯，舌头好像也大似的。
1: 嗯，
0: 吃饭反正不严重，吃饭。
1: 嗯
0: 嗯，不那么推腔，反正有时候吃不好啊，
1: 嗯，
0: 也是呛，
1: 也呛咳。
0: 嗯，就是这脑袋身上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浑身，就是说的，反正就是胳膊腿儿，他就说麻木。
1: 哦，
0: 瞅着这人就好像那个。僵硬，就是胳膊腿的，
1: 嗯，
0: 走道吧，就是反正能走，
1: 嗯，
0: 就是，一走三摇的那种，
1: 小碎步，是吧？往前抢，是这样吧？
0: 啊，就打第二年吧，
1: 嗯，
0: 就是说那个也不上外头去，就是在屋里头不太活动了，
1: 嗯，
0: 他总说没劲儿，
1: 嗯，
0: 就躺着坐着，你说我多跟他着急，
1: 可不嘛？
0: 我说你。不运动一点儿，你总坐着，
1: 嗯，
0: 总坐着你，我说你那血液不流通，
1: 那可不，
0: 就越严重，
1: 嗯，
0: 他老说没有劲儿，
1: 对，
0: 他饭量还行，比我吃的多，
1: 嗯，
0: 我就这几年，我跟您说过，我这一个人，我伺候他，什么干不了，
1: 可不，
0: 我伺候他，我跟您说过，我都脱相，
1: 嗯，哎呦，

0: 不想活着你那心气了，我都、
1: 哎、呦可不敢那么想啊。你呀、啊，你老伴儿这个问题以前犯了很多次，没什么大影响，他就仗着年轻，我告诉你就仗着年轻。
0: 嗯，
1: 脑中风、脑梗、脑血栓这个后遗症，我告诉你，一回比一回严重。这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0: 嗯，
1: 很多人都治错了，你知道治错了在哪儿吗？
0: 哎呀，
1: 脑血栓之后，到医院也好，包括到现在常规的治疗也好，疏通血管，这是最简单的招儿。我跟你说，找一个就是正规的一个诊所，这个药都能给你用上。而为什么我们后遗症会留下来？我一解释你就能听明白了。你记住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在你堵那一刹那它就不过血了，不过血了之后周围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就会突然间快速的就坏死了，你疏通开了它也活不过来，我告诉你。所以说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的临床这个治疗方案是什么？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能不能再生回来？因为它是支配我们神经的。
0: 哎呀，是
1: 左边大脑是支配什么的？是我们人体四肢的活动的。右边大脑是我们的思维的。为什么最后一次你右边大脑堵了之后，现在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了，是吧？记忆力也差了，也葫芦巴嘟的了。为什么呀？这儿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旦死了，它这个功能就没了。
0: 哎呀，是。
1: 但是谁能够解决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你神经元细胞已经死了，你得让它再生才能够恢复过来。咱们这个肢体的协调性，包括我们这个自理能力啊，这是重中之重，听懂了吗？
0: 嗯，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别再走那些弯路了，是吧？治都治错了、
0: 哎、
1: 我告诉你，你要在我这儿的话，我们在之前有一款什么呢，叫神经酸、
0: 哦、
1: 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是什么，在中国都有，你都能见得到，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儿？中国的神经酸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元宝疯子油，就这个神经酸它是从元宝疯子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可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都进不了，就入不了我们法眼的，都不可能上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我记得当时我是给大家伙推荐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从哪儿呢？从鲨鱼的这个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这种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也只有这种神经酸能够有修复和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作用。我告诉你，你呀、啊，如果说想让你老伴儿慢慢的身体能够恢复过来，咱不多说啥，就能自理就行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就用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个蛋白质，就这个神经酸，用这款产品，这个效果非常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防止他的再出现这个脑血栓堵的问题，这个我告诉你用啥啊？你听我的节目吧。如果说将来我们之前啊，我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就是海豹油的这么一个好产品，这个海豹油呢专门能够降脂溶酸，而且它的价位特别低，都适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吃一辈子都行，可便宜了。而且这个产品我是找了很多家才给大家伙找到的，当时选择这家产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配比是特别合乎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需要的，比如说里面的 DHA 呀、啊、还 DPA 呀、啊、EPA 呀、啊、一个是降脂的，恢复血管壁弹性的，溶酸的，它里面全都有了，而且比例特别好。所以说你听一听，如果有这个产品叫海豹油，平时它就天天用就行了，这个还不贵，它就能防止它二次血栓。然后神经酸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给它用上，只要坚持住半年左右吧，你老伴儿应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哎呀
1: 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有临床数据的，你这样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先把老伴儿的问题解决好不好？哎，
0: 感谢你啊，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

0: 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晚上啊，我查了一下。
5: 查什么了哟？
3: 地理问题。从美国的波士顿到黄埔港的距离，请问您知道是多少公里吗？
5: 哎，你这个问题问住我了。
3: 我以为你说，哎，这个问题我知道。
5: 哎呀，这真是一个地理问题啊，就是
3: 难吧？
5: 对，虽然说这些年啊，全球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3: 嗯。
5: 为咱们大家伙满世界的跑，满世界的甄选一些健康的好物哈，
3: 找好宝贝。
5: 但是。我还真是一个这个地理盲，对，你问我刚才这个问题，恭喜你，
3: 恭喜我，
5: 给我考住了。
3: 嗯，
5: 两个地方之间有多少公里，我根本不知道。
3: 我来揭晓答案啊！
5: 好，
3: 太高兴了，把什么都知道的梁老师给难住了
5: 啊！
3: 从广州黄埔到美国波士顿的直线距离是12733.74公里。
5: 哎呦，这小数点后面 还
3: 对，很精准，对不对？
5: 哎呀，你这是百度百科。
3: 你看，咱们从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走的还是海运，
5: 没错。
3: 它经过了大西洋、太平洋，
5: 嗯，
3: 那这就不只是12000公里的事情了。
5: 对，它是绕远的啊，
3: 对不对？这么遥远，这么辛苦的进来一回，那下回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到了。
5: 嗯，
3: 所以说这次订上的朋友，我们是赶上好时候了，恭喜您抢订成功。
5: 嗯，是，而且静时你说的这个距离的问题啊，
3: 嗯，
5: 我告诉你，也只是咱们9981难当中的一个小事儿而已，
3: 一个小事儿。
5: 对，
3: 哇，
5: 这其中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壁垒的问题，
3: 嗯，
5: 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呢？价格谈判的问题，
3: 嗯，
5: 海关的手续的问题，检疫审核的问题，这些都是大事儿。总之吧，就是进来这一趟啊，你真是赶上这个师徒四人取经一样艰难了。
3: 对，还真是啊。你看取回真经，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做的一切都值得了。
5: 对，
3: 像静石最惦记的就是这么高含量的高纯度的进口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们，
5: 嗯，
3: 我们到底说有没有拿得到，对不对？就像刚才聊的，进来一回咱不容易，下次是今年还是明年谁都说不准。
5: 对，
3: 老话常讲，凡事赶早咱不敢晚。
5: 嗯，对，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3: 哎，以前老听爸妈跟我讲说往前赶这个事儿是不太理解的。
5: 嗯嗯，
3: 觉得吧什么都不缺干嘛又着急呢，现在是明白了，其实真正的好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需要我们去踮起脚尖去够去抢的。
5: 哎，这句话说的非常好，踮起脚尖。我记得那是哪年啊，是97年的时候。
3: 嗯，
5: 我记得我在机场啊，那时候去这个法国的南西，
3: 嗯，
5: 我父亲那天就是送我，就在机场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记住儿子，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人你不要当，
3: 嗯，
5: 一种人就是你踮起脚尖来能够着的东西你不去够，这种人是傻子，
3: 对，
5: 咱不做，
3: 对，
5: 努努力你就能够着，你要不去够的话那你不傻子吗？
3: 嗯，
5: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蹦起来都够不着的，你拼命的想去够，你这种人是疯子，
3: 嗯，
5: 这种人也不要当。哎呦，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啊，但是就在这个飞机上我就琢磨我父亲跟我说的这两句话太有哲理了。你看老头，你看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啊，就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哲理。记住了，我们不要当傻子也不要当疯子，是吧？
3: 是。
5: 而且刚才你提到了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往前赶，是吧？
3: 嗯，
5: 可能静石我比你虚长几岁，但是我们相对比较起来，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年轻。
3: 嗯嗯嗯，
5: 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事儿都要往前赶的那个年代。
3: 嗯，
5: 咱不说远了啊，往前倒个几十年，就是买东西都要靠票的那个年代，是吧？什么粮票啊、肉票啊，就算是你手里头攥着这个粮票、肉票，那是计划经济，是吧？你去晚了，那是现杀一头猪；你早来的，可能就选到这个瘦肉的五花三层的肉了，
3: 好一点的。
5: 对，你晚去的可能剩下就什么，就是肥肉，就我们说这个肥膘，
3: 嗯，
5: 或者是内脏，哎，这些肉，嗯，你就买不着好的了。
3: 对，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啊，往前赶不往后靠，这都是好事儿。
5: 对，
3: 这少吃一口猪肉没啥，顶多我们嘴馋，
5: 嗯，
3: 但是呢我们错过了这个活动，它可能关系到我们需要再等一整年甚至5-6年都是这样的事情。
5: 对，
3: 但我们的心脏健康，我们的寿命长短，这个是大事儿啊。而且我们算一算，说一盒860块钱，三瓶的量，那每粒的含量就是高达了260毫克，这么高含量高纯度它真不贵啊。
5: 对，
3: 国内有些所谓的高端的产品它比这个还要更贵呢。
5: 对啊，要不怎么说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
3: 起的、
5: 哎，好产品。
3: 嗯，
5: 其实呢静石你知道吗，就咱们目前所有的心脏方面的问题，
3: 嗯，
5: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发现都会存在一个共同点，
3: 嗯，
5: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动力不足啊。

0: 知道，但我知道当时是那么难熬的日子啊，别说是上岁数的家人了，就是岁数小的小年轻兜里面都背着 Q10 呢。
1: 嗯，
0: 因为呢都听说说这场大感冒它会对心肌细胞造成巨大的伤害，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在得了病之后说三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会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心悸啊，还有不少人就转了心肌炎呢。
1: 嗯，所以说你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0: Q 十对心脏好，
1: 因为 Q 十对我们心肌细胞对我们心脏好，
0: 对，
1: 所以说当时大家伙害怕呀，
0: 去买，
1: 一窝蜂的全去买呀。
0: 嗯，
1: 你知道销量一个月之内它翻了上百倍呀，
0: 哇，那么多。
1: 对呀，而且当时在一些药店里甚至
0: 没货，
1: 没货你得预定，先给你登记上名字，回家等着吧。
0: 嗯
1: 啊，你有了再通知你，你先交钱，等到猴年马月你不一定能得到。
0: 对，
1: 当时就这种情况。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你看看一窝蜂啊，不管什么含量不含量的，什么高低的，能拿到一瓶在手里头，
0: 嗯，
1: 就好像是心里就有底
0: 儿
1: 一样。但是咱们回过头来，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聊这个知识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大家伙凡是遇到这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
0: 嗯，
1: 先冷静下来，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吧，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辅酶 Q 十？
0: 为什么
1: 啊？你口罩原因会导致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损，
0: 对，
1: 是吧？
0: 营养心肌呀。
1: 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滋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对吧？
0: 对呀、啊，
1: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吃饱了、吃好了，快速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起到一个心脏病的治愈的一个功效，对吧？减少心脏疾病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其他方面的症状，对吧？那好了，辅酶 Q 十是应该有这个作用的，而不是吃个热闹、吃个安心、吃个心理安慰。
0: 嗯，
1: 那么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你得吃出效果，吃出作用才行啊。
0: 对，
1: 那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有什么作用啊？你吃的不就这个心理安慰吗？
0: 嗯，
1: 你这就像什么一样，说是家家户户都买车了，都有车了，哎呦，那都我也得有。然后你到游乐场去，你开了一台碰碰车回来，心里就觉得这有车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碰碰车能上道吗？
0: 对，
1: 能来回拉人拉货吗？你不可能啊，
0: 那不闹着玩吗？
1: 是啊，所以说拿到咱们身上来说的话，你更不能是把它当成儿戏。
0: 对，
1: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宗旨。
0: 宗旨
1: 要给大家伙带来的就一定是高含量高品质，
0: 嗯，
1: 有效果的推荐的产品一定是 YYDS。
0: 对，
1: 就是如果那种不是说高档的这个有效果的产品，它根本没有机会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合作。
0: 当然当然，
1: 否则的话那咱们这健康全球购这个牌子就自己给自己砸了。
0: 嗯，
1: 你等于说拿大家伙的这个身体健康开玩笑呢。
0: 嗯，
1: 是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咱们节目的特色。
0: 对，
1: 这也更是咱们节目背后300多科研团队，我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的良心所在。
0: 所以说嘛，我们梁老师是轻易不出手，出手即王炸啊！就像这回给大伙儿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它的出现不说是秒杀一众吧，但至少呢，目前是没有对手的。
1: 没有对手，
0: 没有对手。
1: 对，
0: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亲爱的朋友们，一个地区只有500盒，现在还剩多少？在节目当中真的是不敢跟大伙说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数字呢时刻都在变化着，可能就在我们聊天的功夫少了几十盒。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咱们千万别错过，别后悔呀。
1: 对，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次呢是原装进口的，
0: 原装进口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到手了之后呢，你看这个包装盒上啊，一半完全都是英文，
0: 嗯，
1: 但是英文你说哎呦梁老师我看不懂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背面相对应的会有这个中文的对应的这个翻译。
0: 对，所有我们进口过来的有手续的必须有中文标志，必
1: 须
0: 有。
1: 对，
0: 就好像我们到外面去买红酒，如果说这个红酒上只有英文贴没有中文贴，那么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1: 说明它是走私来的。
0: 对，必须
1: 它是违法的，
0: 必须得有中文的资料，
1: 对，一定要翻译过来啊，这是我们国家的要求。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来自于什么什么的提取物。
0: 嗯，
1: 而且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一定是260毫克。
0: 对，
1: 而且在这里呢，我要纠正大家伙儿咱们平时上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吧。
0: 嗯，
1: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食物提取物，食物当中提取的东西，它的效果会不会好？大家伙儿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0: 但是我觉得从食物里面提取出来的 这才说明它安全呀，它对任何人都应该没有副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要不然你像 FDA 就美国的食药监局。

0: 他也不会批准的呀，对吧？
1: 没错，所以说进食，你这个想法说明你是个明白人。
0: 嗯。
1: 食物提取物和这个我们这个效果，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0: 嗯，
1: 你相反，很多化学成分的药物，它该不好使还是不好使，
0: 嗯，
1: 它合适来自于什么成分，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相反，我告诉你啊，很多食物提取物啊，照样要比那些化学成分的物质治疗疾病效果更明显、更显著，而且更主要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它是绝对安全
0: 对呀，化学的东西副作用是非常多的，
1: 的。
0: 对吧？
1: 就是你知道有一种进口的这个流感的一个特效药吗？
0: 嗯，
1: 叫达菲，听过没
0: 嗯，
1: 有？
0: 知道啊。
1: 这个达菲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出名的呢？我记得是09年，
0: 嗯，甲流是不？
1: 对对，甲型的这个 H1N1 流感
0: 嗯。
1: 当时高发嘛，当时达菲的这款药物就在这一年当中销售额高达30亿美金呢，
0: 哇，
1: 三十
0: 一
1: 亿
0: 年
1: 美
0: 三
1: 金。
0: 十亿美元。
1: 对，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伙知道吗？
0: 嗯。
1: 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哈，就这个达菲这个特效药，它就是来自于咱们常见的八角茴香。就是在这个八角茴香当中的提取物，你看看，这不就食物提取物吗？
0: 我的天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可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们知道从食物提取出来的精华，它的效果，只要你提取好了，它非常非常有效果
1: 没
0: 的。
1: 错，嗯，
0: 反而它是一种安全的保证。它效果怎么样，就看含量了。含量高效果好，含量低
1: 看
0: 没效
1: 含
0: 果，
1: 量，
0: 对吧？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儿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它不是西药，也更不是中药。
0: 嗯。
1: 它是生物制剂，来源于咱们的食物当中的提取物。
0: 嗯
1: 那么它这个辅酶 Q10 含量每粒是260毫克嘛？
0: 嗯，
1: 我之前跟大家伙说过，就这个辅酶 Q10，40毫克才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
0: 嗯，
1: 100毫克以上也仅仅是改善的效果。你要想达到临床的治疗的作用，一定是含量更高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需要更高的含量，药用级别的才能
0: 对。
1: 有这个作用。
0: 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想替咱们大伙儿就拿不准的朋友问的。
1: 你这
0: 那
1: 10万个为什么？
0: 为什
1: 你
0: 么
1: 这
0: 问题是太多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他必须用上高含量的 Q10 呢？
1: 很简单，就一句话来说吧，就是和我们心脏有关的一切的问题。
0: 就我心脏但凡有点不好，我都需要。
1: 对，包括像刚才说的。由病毒感染后的这个心肌的损伤的问题，比如说导致的这个胸闷呢、气短呢、心悸啊、心慌啊、复杂的心律失常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本身经历过，比如说心脏的发病啊，或者手术啊，做过心梗、支架和搭桥，或者是安装了起搏器的这样的朋友，为了防止再次的复发，因为再次复发可能就要命了，是吧？防止再次复发。都应该及时的补充上高含量、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10，对，它就是增强我们人的心肌的功能，啊，加强我们心脏的动力。你其余的呢，还有很多呀，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冠状动脉堵塞的患者，它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还有房颤呐、早搏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
0: 是。
1: 就这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实际上。都应该补充这个足量的辅酶 Q10，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足够的能量，并且你一旦这个辅酶 Q10 补充含量高了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防止我们动脉硬化继续的硬化，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胆固醇，最大限度上的降低了我们心脏猝死的风险的，
0: 所以说跟心脏沾边的所有的疾病，Q10 它都管用，
1: 都管，
0: 都管。
1: 而且。就是还有你原本以为和咱们心脏不沾边的一些，它也管。
0: 不沾边的也 管
1: 你看看，
0: 吗？
1: 对，不沾
0: 哎，
1: 边
0: 但
1: 的
0: 我
1: 你
0: 知
1: 想
0: 道
1: 象不到。
0: Q10 能延缓衰老。
1: 对，你看我们小姑娘说是，
0: 我化妆品里边我用过还有
1: 哎，
0: Q10 的，
1: 美白呀、美容啊，这个延缓衰
0: 抗
1: 老。
0: 氧化
1: 哎，你知道那里头加的辅酶 Q10 含量多少
0: 多
1: 吗？
0: 少？
1: 15毫克。就换句话说，你母亲头两天在医院开的10毫克，
0: 哦，还没有化妆品里的高呢。
1: 连美白的效果这个程度都达不到呢，
0: 太
1: 是
0: 扎
1: 不是？
0: 心了。
1: 扎心吧。但是没办法，中国它现在这个含量就是这么低，是吧？
0: 嗯。
1: 包括你看这两天大家伙在这个给我打来电话提到什么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像什么呢？高血脂的患者、肺脏疾病的患者，啊，哮喘、甲亢等等这样的患者，因为很多的慢性疾病。最后都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哪儿？ 指向我们的心脏，使得我们心脏严重的消耗。
0: 哎，老师，您说其他问题，说到甲亢的时候，我还真想起来了。像很多朋友心脏不舒服，去医院做常规的心脏的检查，医生一般都会再加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测定。
1: 对呀，你看，所以说这些疾病最终导致的都是什么？我们心脏方面的功能的缺损。
0: 嗯，
1: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说心脏它统管的是什么？统管我们的全身吧。
0: 嗯，
1: 但是反过来呢？全身上下所有的一些疾病都会最终影响到谁的功能？心脏的功能。
0: 对对。
1: 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怎么办？我们就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0: 嗯，
1: 是吧？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
0: 对，全都来。
1: 对，一手把自身的这个基础疾病你得控制住了，另外一手怎么样？要把心脏你得维护好了。
0: 嗯，
1: 咱说划船你还得两根桨呢吧？
0: 嗯，
1: 你光顾一头。你这健康的小船，你不
0: 说
1: 翻就翻了吗？
0: 真是
1: 俩好干一好，对吧？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要不然这友谊的小船也翻了。
0: 嗯，
1: 而且你看，在咱们临床上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疯心病，你听过没有？
0: 疯心病我倒听过，但我一直不理解。我说这个心还能疯了？
1: 嗯嗯
0: 不是，或者心抽风了？
1: 抽风了？你说那个病还真有啊，但不叫疯心病，
0: 嗯，
1: 叫失心病，就失去你这个心神了，这种病。就人疯疯癫癫的，那叫失心病。
0: 那疯心病是什么？
1: 疯心病指的是风湿的风。
0: 哦，
1: 啊，疯心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你多年的风湿渗入到你骨髓当中了，最后连累到你心脏的病变。
0: 风湿骨病怎么还能引起心脏的问题呢？
1: 你看看，咱们很多人一提到风湿就想到了
0: 骨
1: 头了，骨
0: 病啊，
1: 想到这个骨关节。
0: 我住院我都住骨科啊，风湿科啊。
1: 你记住啊，风湿啊只是外界的一种致病的因素，
0: 嗯，
1: 如果它侵害到我们的骨关节了，这叫风湿骨病。
0: 嗯，
1: 但是这个风湿一旦渗透到我们的心脏当中，它就会大量的损害我们的心脏。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界的风和湿，如果说渗透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了，它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啊？
0: 嗯，
1: 如果它渗透我们骨骼当中了，是不是我们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对呀。
1: 关节炎表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活动是不是不顺的？
0: 对，受
1: 限，活动受
0: 限，僵直，
1: 僵直，哎，
0: 肿胀变形。
1: 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在骨骼当中，我们胳膊腿会僵直。
0: 嗯，
1: 如果这个风和湿一旦侵害到我们心脏的瓣膜了，
0: 嗯，
1: 我们这个瓣膜也会僵直
0: 啊。
1: 我们正常瓣膜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你得活动的呀。一旦说我们这个风和湿侵染到我们的心脏的瓣膜了，它就变得僵直了。关门就关不上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我们的三尖瓣、我们的主动脉瓣，或者是我们的肺动脉瓣，它就会变得僵直，会出现什么呢？关闭不全或者是狭窄的情况。
0: 啊，所以刚才您说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风湿要管，心脏更要管。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有什么误区啊？
0: 啊，
1: 就很多人一说这个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哎呦，大家伙一窝蜂的，光知道治疗什么呢？风湿了。就怎么驱风，怎么驱湿了，或者是怎么这个调节自身的免疫系统了，没有一个顾忌到什么，顾忌到我们的心脏的感受，
0: 嗯，
1: 是吧？谁考虑咱们心脏的感受了？
0: 嗯，
1: 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你必须要两手抓，而且这手啊是最关键的一手，
0: 嗯，
1: 啊，我们就留一手，这一手是最关键的，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不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吗？
0: 嗯，
1: 结果你看很多人没顾及到心脏的话，慢慢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病都会长到你脸上去。
0: 病怎么能长到脸上呢？
1: 长到脸上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问题了都。你表面上都能看出来，
0: 哦，
1: 我跟你说，你这个风心病已经到病入膏肓的阶段了。
0: 怎么看面相就知道得了什么病？
1: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吧？其实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啊，最早它是在咱们这个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地方给大家伙发放的，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早是落户这三个地区的，
0: 嗯，
1: 时间是2年前3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湿，然后连带着关节肿疼，每天都贴膏药或者是吃止疼片，
0: 嗯，
1: 也没治好，也没控制住。后来听咱们节目了，哎呦，知道澳大利亚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好了，他就定了。结果用了一个多月，症状完全的消失了。
0: 哦哟，
1: 高兴啊，
0: 高兴啊，
1: 高兴坏了。然后就跑到我们健康全球购驻北京的办事处去了
0: 啊！
1: 你干嘛去了呢？ 宋锦琦
0: 表达心

0: 去了。
1: 对，送锦旗，高兴啊！当时我正好人在北京呢，然后呢，我去咱们办事处，然后见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去慰问一下，慰劳一下。
0: 嗯，
1: 正好当天就遇到他了。
0: 嗯，
1: 然后这一见面啊，我告诉你啊，他虽然说是送锦旗来了，你知道我发现问题了吗？
0: 怎么了？
1: 就刚开始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激动的呢，走路颤颤巍巍的。
0: 嗯，
1: 跟我说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原来我都站都站不起来，现在我能走了，我就特别知足了。
0: 嗯嗯，
1: 就跟我说这么几句话，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0: 上不来气儿，
1: 呼哧带喘的。
0: 哦，
1: 然后就趁着老爷子喘气儿的功夫，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老爷子的这个面相。哎呦，这一看不要紧，果然和我预想的没有什么区别。
0: 嗯，
1: 他就有一个典型的叫二尖瓣狭窄的面容。
0: 哎，老师，你快给我们讲讲，这怎么看脸就能看出来心脏不好呢？
1: 而且他是风湿导致的。
0: 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风湿的朋友，我们都仔细听听啊，老师。
1: 对，
0: 教我们一招。
1: 凡是风湿影响到你的二尖瓣和三尖瓣了，出现关闭不全了，或者是反流了，
0: 嗯，
1: 记住，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人的脸色啊，会变得特别的灰暗，
0: 嗯，
1: 就像是没洗干净一样。
0: 灰滔滔的。
1: 哎，老百姓说，哎，这人总是黑着脸。然后这个脸的两边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颧骨这个位置。
0: 嗯，
1: 它会有潮红的颜色。
0: 哦，
1: 甚至是有的人如果是更严重的话都变紫了，能看到一道一道这种毛细血管。
0: 哦，
1: 这叫二尖瓣狭窄面容。然后你再看他嘴唇也是青紫的颜色。
0: 嗯，
1: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老爷子啊，咱别聊了，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呗。
0: 嗯，
1: 然后老爷子，哦，让我伸舌头肯定是要给我看个毛病。
0: 嗯，
1: 把舌头伸出来了，哎呦，暗红色，而且这种发紫发黑了都啊，
0: 哎呦，
1: 然后这个眼睑就是我们这个眼皮儿，
0: 嗯，
1: 都出现浮肿的情况了。
0: 哦，
1: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这个脸色儿有多长时间了？
0: 哦，
1: 他说自打这个夏天开始吧，他这个脸色儿就这样，身上呢总感觉这个没劲儿，
0: 嗯，
1: 然后心脏呢有时候发闷，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能平躺，因为一平躺下来这气儿就感觉不够用。后来怎么办呢？自己想招，就把这枕头垫起来，然后趴在枕头上睡，就半坐着那么睡呀、啊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白天走道都喘，就明显感觉气儿不够用。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好像是肺子的问题呢，
0: 但其实不是、啊、
1: 因为很多人认为喘气儿不够就是肺脏的事儿。
0: 对
1: 啊，结果这两天前胸后背都疼，
0: 但是老爷子挺严重啊。其实听到这儿，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朋友们，如果本身我们有风湿病，心脏还不舒服，那这个季节真得是去看看心脏啊。
1: 没错，
0: 别等到像大爷这么严重了。
1: 对呀、啊，当时这种情况确实是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嗯，
1: 可是他没当回事儿啊。
0: 嗯，
1: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他双腿，我说你把这个裤腿啊给我掀起来，一摁一个坑啊，
0: 哎呀，
1: 水肿的非常的严重啊、
0: 哦、
1: 啊，一摁一个深坑，而且这个深坑慢慢的才能恢复。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说明他的心肌细胞由于这个营养不良而出现了这个活性极度的低下了。他这个心肌啊
0: 极度的低下，
1: 对，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
0: 嗯，
1: 我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叫男怕穿靴，
0: 女怕戴帽，
1: 女怕戴帽。这个穿靴戴帽指的是什么？
0: 脸肿腿肿，
1: 就是水肿的问题。
0: 嗯，
1: 而且我说这个穿靴和戴帽，记住了，叫心源性的水肿。
0: 嗯，
1: 不是肾源性的。
0: 嗯，
1: 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凡是心脏病已经出现穿靴戴帽这种情况了，心源性的水肿的话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了。
0: 是，
1: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心脏的瓣膜组织这个血液循环的失常。
0: 嗯，
1: 时间一长了，引起心脏这个瓣膜的变形，
0: 嗯，
1: 就像我们家里门似的，它变形了，是不是关不严了？
0: 对，
1: 这个心脏的门，你要是关不严了的话，就像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种木头框的那种窗户，
0: 嗯，
1: 经过好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不就是风湿吗？
0: 嗯，
1: 对吧？一个道理啊，用不上几年，这个木头窗户、
0: 对
1: 木头框是不是就变形了？
0: 还糟呢。
1: 那你这窗户是不是就关不严实了？
0: 嗯，
1: 屋里头就呼呼的进风呗、
0: 嗯、
1: 我们心脏的瓣膜也是这个道理，一旦关不严了，你蹦出来的这个血液由于没有这个关门的了，它会怎么样？反流回来，
0: 对，
1: 倒灌回来。
0: 对，
1: 这就形成了典型的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

0: 按照当时的情况，他这个风湿的问题呀，已经不是一味的瞄着他这个关节的问题了，最主要是抓紧时间治疗他心脏才是关键，因为这个才是要命的。
1: 但当时咱们高含量的辅酶扣是应该还没有运来呢吧？
0: 对呀，
1: 那他怎么办呀？
0: 那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急则治其标，
1: 缓则
0: 缓
1: 治
0: 则
1: 其
0: 治其
1: 本。
0: 本。该治病你治病，你不能等，也不能靠。风湿，你不是治疗关节吗？他不高兴了吗？现在能走了吗？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该用就用着，也不耽误事儿，
1: 那不
0: 平时
1: 能
0: 就涂着。
1: 停。
0: 对，心脏的事儿呢，赶快上医院确诊，然后规范用药，听谁？听医嘱。虽然说那些临床的用药90%以上，它不是管我们心肌细胞的，不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它可能是治疗我们二尖瓣的。是加速我们血液循环的，缓解我们症状的，但这些药马上就应该救急，这叫急则治其标。而当时就过了1个多月，就巧了，赶上咱们当时那批辅酶 Q10 进口的就到货了，所以说他第一时间就定了咱们辅酶 Q10 3年的用量，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针对他的病根儿来进行调理，集中的对他这个心肌细胞进行强化和激活。
1: 对，
0: 结果就这么用，短短的不到3个多月的时间，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1: 怎么样啊？哎，我这心还悬着呢，他情况太重了。
0: 就当时我这电话拿起来，我这一听这声啊，我就听出来了，我就放心了，跟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不喘了。
0: 就不像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哎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而且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浑身上下都有劲儿，就现在家里头买菜这活儿都归他了。拎个10来斤的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最主要的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呢？晚上睡觉他踏实了，
1: 那是啊。
0: 浮肿全都下去了。你就这脸色儿，以前讲话呢就跟那个没洗似的哈。这小孙子就看着他直躲着，现在人家小孙子让他抱了，知道他干净了。实际上是啥呀？这病调理过来了。
1: 其实他还是和你有缘分的啊！你看，见了一面，您不仅救了他一命，而且呢，我们可以讲说，人生就换了一个活法。
0: 哎呀，就是有些事儿啊，我发现咱们这一辈子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本身你看我是学医出身的，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命中注定啊，这个缘分呢，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命中注定，老天爷安排，但是这个命中注定和老天爷安排，它取决于谁呢？取决于咱们自己能不能抓住老天爷给他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当时进口的辅酶 Q10 也是特别的稀少，很多人你看都吃国产的呢，含量根本就不高，用完了效果也不好，吃的好不好，坏不坏的，又没有太多人知道这其中的门道，知道要看这个含量，要看纯度，看级别，更不用说当时就还得看什么 FDA 认证啊，标价599美金一盒啊。
1: 对，
0: 那你看这么贵，那你国产的才几十块钱，那很多人就退场了，就劝走了。
1: 真是，要是按照原价599块美金一盒的话，人民币4200多块钱，确
0: 那
1: 实
0: 可
1: 很
0: 不，
1: 多百姓消费不起啊。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呀，全球各平台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盒是860块钱人民币，三瓶3个月用量，它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但是，就是你想过没有，当时很多国产的低含量的，才几十块钱，
1: 那非常便宜。
0: 那对于那些不懂行的人来讲，是不是还是有诱惑力的？
1: 是啊，都叫 Q10，为啥
0: 对
1: 那
0: 呀，
1: 价格还差这么多？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就跟这老爷子就说了，我说你呀，就是能够选择一口气第一时间一下定了3年的量，我告诉你，这个命啊，你不用感谢别人，是你自己给自己救回来的。等大家都回过神来了，知道这个高含量才有这个治疗的作用了，大家伙反应过味儿来了，你再想定一盒都没有了。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万事儿要往前赶，别靠后，对不对？
0: 对，
1: 听了大爷这个事儿，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0: 你看看，你净食都
1: 真
0: 有
1: 的，
0: 感触了，你什么
1: 真
0: 感
1: 的。
0: 触？跟我说说。
1: 你看啊，就是和健康全球购相见恨晚。要是在3年前，咱们从健康全球购刚走进国内的时候就结识了我们这个节目，那这3年我们都得落了多少好东西，少得多少病，
0: 没
1: 或者
0: 错，
1: 是说早好多少病。
0: 没错。
1: 我们省下了大把的医药费，可以拿着省下来的钱去旅游啊，去补贴家用啊，去换个活法啊，
0: 但是
1: 对不
0: 还
1: 对？
0: 有这么句话也说得好，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永远都不是晚的。 啊，只要咱们今天相遇了。

0: 其实这就是缘分啊，这就是命中注定，
1: 对
0: 吧？
1: 注定我们的病有希望，注定我们的生活有改变，但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啊。这回活动因为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所以说是先到先得，咱们自己心里要是摸不准的，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进行报名。而且今天节目老师不是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吗，有几类朋友呢是必须要用上的，越早越好。你看，第一类是本身心脏就有毛病的，
0: 嗯，
1: 对不对？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尤其是跟进食感觉一样，最近这个心脏突突的朋友，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做过手术的朋友，我们害怕复发的，
0: 对，
1: 是吧？
0: 这是第一类的啊，不错，你说对了。那这些朋友，我告诉你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
1: 嗯
0: 啊，这个辅酶 Q 十在美国呀、欧洲啊，包括咱们的邻国日本。一直都被列为是强有力的心脏保养剂，用于心脏疾病的辅助治疗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类。
1: 第
0: 二类呢？
1: 第二类我记得老师讲过，就是慢性病的疾病，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还有那个肺子不好导致的总咳嗽。老师，我记得你说什么病来着？
0: 什么病？肺心病，
1: 对，
0: 风心病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啊，这两个病都算啊，因为你看肺心病啊，刚才因为讲到风心病，肺心病呢也叫心源性心脏病，它也会引起我们心脏的受损的，没错。
1: 所以说呢，这两类人群我们在这又给大家伙重复了一下，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啊，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刚才呢，导播也示意我说，咱们这个地区目前也就剩下70多盒了，所以说数量是真的不多。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快打电话。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老师你好，我要报名了。
4: 报名。

0: 给我订了三盒。
1: 哎呦，上来就报名我也听得出来这是挺着急的，是吧？
0: 是。
1: 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确实不能够给你个准信儿。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健康的好产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
0: 那就大伙都想要吧。
1: 对，就意味着大家伙都抢，是不是？所以说你这样啊，咱们一会儿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转到咱们平台，转到咱们导播那儿，你问一下，如果要是有还有，那你就赶快订；如果要是已经没有了，彻底的断货了，那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没了就没了，你说我也变不出来。一会儿咱们聊完了，你跟咱们这个导播聊就行，好不？
0: 哎，好的。哎，那太谢谢你了，老师。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1: 好。
0: 就是啥？就是之前那段时间，这不大家伙这不都又发烧又咳嗽啥的嘛。
1: 哦。
0: 后来这不大伙都好了嘛？开始。但是我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心脏吧一直它不舒服。
1: 啊，从那之后就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哎呦，
0: 对，
1: 嗯，
0: 就是总感觉吧，胸口这块就憋闷，说话呢就好像总气儿不够似的
1: 啊，
0: 而且吧，这心脏吧，你说它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也快的时候每分钟都得能达到120多下的，
1: 哦，
0: 慢的时候吧，哎，40多下都不到，你说，
1: 哎呦，
0: 哎呀，你说这一跳的，整的我这前胸后背吧都跟着，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哎，有时候吧还疼。
1: 啊，
0: 身遭罪呀！你说关键是，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啊，就尤其是那3年过后之后啊，我跟你说，就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在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情况见到的太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病毒导致我们心肌受损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肌被外界的病毒感染了之后，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你看表面上咱们发烧啊、咳嗽呀，是吧，都好了。但是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像发大水一样，这洪水走了，但是你是不是满地都留着被冲毁的这个房屋啊、树木啊，一片狼藉呀、啊、对不对？
0: 是，那是，
1: 你不能说这个洪水都退了，那我就不管这些了，那是不行的，是不是？咱们得重建这家园，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毒太厉害了，虽然说现在病毒已经控制住了，发烧感冒都没有了，咳嗽也好了，但是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病毒已经伤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修复咱们这些受损的心肌细胞，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那什么是咱们心肌细胞的一个专属的能量来源供给，它这个粮食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物质，什么物质？辅酶 Q 十啊，这辅酶 Q 十是专门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
0: 这个吧，我倒是不是怎么太懂。我就哎呀，以为啥呢？就是寻思自己慢慢恢复去呗。
1: 那年轻人
0: 我也听一些别人也都说了，说吧，这从了之后吧，你就是有个半年一年来的，就他自己吧，慢慢能恢复点。
1: 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不行。
0: 你看吧，原来我也寻思的，反正吧，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大夫说我这个吧，不是冠心病，
1: 不是冠心病，
0: 哎。所以我就想，你看我那要不是冠心病，我的心脏那就没啥大事儿呗，就慢慢等着呗，是不是？哎，后来我一寻思还是不对劲儿。你说吧，你这个你每个人的那个心肌细胞它就那么多呀。
1: 对呀、
0: 你要让它自己去自生自灭去，那你不那不会越来越严重吗？
1: 那可不，
0: 对，到时候你这个心脏那肯定是越来越不好，是不是？
1: 对，
0: 最后你遭罪的你还是你自己。
1: 没错、
0: 特别是你说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上岁数的人。你本来这个心脏吧，它那个功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说你不去管它，在那等着靠着，那到最后我肯定得严重。
1: 那可不
0: 是不是？所以我寻思我还得呀，找点事能找点好。就我就赶紧打了个电话了嘛。
1: 我告诉你，你这是万幸啊，就是你这个冠心病啊，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它不是说就是上来就是冠心病的啊。你现在已经是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感染了，心肌细胞已经受损了。按道理说你现在属于万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如果感染到咱们心肌的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一定会形成心肌炎的。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形成心肌炎，多好啊，是吧？这是万幸，只是心肌细胞受损了，这个问题不太大。你就把这个辅酶 Q 十补充上。但是我得话说回来，辅酶 Q 十啊，咱们在这个市面上能见到很多种。
0: 是，
1: 但是你辅酶 Q 十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国内

一粒儿最多也是46毫克呗。你这种，我跟你说，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用它吧，我很负责任的说，它会没什么效果的。但是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就刚才你提到的要订3盒的这个，每粒儿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一天吃两粒儿，那多少毫克？那等于说520毫克，这差多少倍呢？是不是？直接就给我们的心肌注入强大的修复剂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我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开车，这汽车你跑起来得有发动机吧，对吧？你发动机是不是得加油？那好了，咱们为了省钱，为了图便宜，咱不加油，加水行不行？那能行吗？是不是？你加水不花钱，但是加完了发动机就废了。而且你不带有加油，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加这个油要加好油，是吧？你92号的、95号的，咱就不加，直接加98号的，那你这发动机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这个道理，它就跟咱们加的这个高档的这个汽油是一个共性，就什么呢？它杂质特别少，纯度特别高，浓度特别高，这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实打实对我们心肌细胞有作用。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晚上啊，我查了一下。
5: 查什么了哟？
3: 地理问题。从美国的波士顿到黄埔港的距离，请问您知道

0: 是多少公里吗？
1: 哎，你这个问题问住我了。
0: 我以为你说，哎，这个问题我知道。
1: 哎呀，这真是一个地理问题啊，就是
0: 难吧？
1: 对，虽然说这些年啊，全球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为咱们大家伙满世界的跑，满世界的甄选一些健康的好物哈，
0: 找好宝贝。
1: 但是我还真是一个这个地理盲。对，你问我刚才这个问题，恭喜你。
0: 恭喜我，
1: 给我考住了。两个地方之间有多少公里，我根本不知道。
0: 我来揭晓答案啊！
1: 好，
0: 太高兴了，把什么都知道的梁老师给难住了
1: 啊！
0: 从广州黄埔到美国波士顿的直线距离是12733.74公里。
1: 哎呦，这小数点后面还
0: 对，很精准，对不对？
1: 哎呀，你这是百度百科。
0: 你看，咱们从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走的还是海运。
1: 没错，
0: 它经过了大西洋、太平洋。那这就不只是12000公里的事情了。
1: 对，它是绕远的啊，
0: 对不对？这么遥远，这么辛苦的进来一回，那下回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到了。所以说，这次订上的朋友，我们是赶上好时候了，恭喜您抢订成功。
1: 是，而且竟是你说的这个距离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也只是咱们9981难当中的一个小事儿而已。
0: 一个小事儿。
1: 对，
0: 哇，
1: 这其中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壁垒的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呢？价格谈判的问题，海关的手续的问题，检疫审核的问题，这些都是大事儿。总之吧，就是进来这一趟啊，你真是赶上这个师徒四人取经一样艰难了。
0: 对，还真是啊。你看，取回真经，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做的一切都值得了。
1: 对，
0: 像静石最惦记的就是这么高含量的高纯度的进口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到底说有没有拿得到，对不对？就像刚才聊的，进来一回咱不容易，下次是今年还是明年谁都说不准。
1: 对，
0: 老话常讲，凡事赶早咱不敢晚。
1: 对，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0: 哎，以前老听爸妈跟我讲说往前赶这个事儿是不太理解的，觉得吧什么都不缺干嘛又着急呢。现在是明白了，其实真正的好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需要我们去踮起脚尖去够去抢的。
1: 哎，这句话说的非常好，踮起脚尖。我记得那是哪年啊，是97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机场啊，那个时候去这个法国的南西，我父亲那天就是送我，就在机场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记住儿子，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人你不要当，一种人就是你踮起脚尖来能够着的东西你不去够，这种人是傻子，
0: 对，
1: 咱不做，
0: 对，
1: 努努力你就能够着，你要不去够的话那你不傻子吗？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蹦起来都够不着的，你拼命的想去够，你这种人是疯子，这种人也不要当。哎呦，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啊，但是就在这个飞机上我就琢磨我父亲跟我说的这两句话太有哲理了。你看老头，你看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啊，就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哲理。记住了，我们不要当傻子也不要当疯子，是吧？
0: 是。
1: 而且刚才你提到了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往前赶，是吧？可能静石我比你虚长几岁，但是我们相对比较起来，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年轻。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事儿都要往前赶的那个年代。咱不说远了啊，往前倒个几十年，就是买东西都要靠票的那个年代，是吧？什么粮票啊、肉票啊，就算是你手里头攥着这个粮票、肉票，那是计划经济，是吧？你去晚了，那是现杀一头猪；你早来的，可能就选到这个瘦肉的五花三层的肉了，
0: 好一点的。
1: 对，你晚去的可能剩下就什么，就是肥肉，就我们说这个肥膘，或者是内脏，哎，这些肉你就买不着好的了。
0: 对，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啊，往前赶不往后靠，这都是好事儿。
1: 对，
0: 再少吃一口猪肉没啥，顶多我们嘴馋，但是呢我们错过了这个活动，它可能关系到我们需要再等一整年甚至5-6年都是这样的事情。
1: 对，
0: 但我们的心脏健康，我们的寿命长短，这个是大事儿啊。而且我们算一算，说一盒860块钱，3瓶的量，那每粒的含量就是高达了260毫克，这么高含量高纯度，它真不贵啊。
1: 对，
0: 国内有些所谓的高端的产品，它比这个还要更贵呢。
1: 对啊，要不怎么说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
0: 起的、
1: 哎、好产品。
0: 嗯，
1: 其实呢，静石你知道吗，就咱们目前所有的心脏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发现都会存在一个

0: 共同点。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动力不足啊。
1: 嗯嗯，
0: 心肌细胞的能量不够啊。无论是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共同的原因。
1: 哦，
0: 而且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之前啊那个特殊的时期，
1: 嗯，
0: 同时全国各地，哎呦，很多人发烧难受，浑身的疼。
1: 嗯，
0: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竟是你知道吗？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国内的辅酶 Q 十当时的销量是之前多少倍吗？
1: 多少倍我倒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时是那么难熬的日子啊。
0: 嗯嗯，
1: 别说是上岁数的家人了，就是岁数小的小年轻兜里面都备着 Q 十呢。
0: 嗯，
1: 因为呢都听说这场大感冒它会对心肌细胞造成

0: 翻了上百倍呀、
1: 啊！哇，那么多！
0: 对呀、啊，而且当时在一些药店里，甚至
1: 没货，
0: 你得预定，先给你登记上名字，
1: 嗯、
0: 回家等着吧。
1: 嗯
0: 啊，你有了再通知你、
1: 嗯，
0: 你先交钱，等到猴年马月，你不一定能得到。
1: 对，
0: 当时就这种情况。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你看看一窝蜂啊。不管什么含量不含量的，什么高低的，能拿到一瓶在手里头，
1: 嗯，
0: 就好像是心里就有底儿
1: 了
0: 一样。但是咱们回过头来，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聊这个知识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大家伙凡是遇到这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
1: 嗯，
0: 先冷静下来，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吧，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辅酶 Q 十？
1: 为什么
0: 啊？你口罩原因会导致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损，
1: 对
0: 呀，
1: 营养心肌呀。
0: 为什么呀、
1: 嗯？
0: 就是为了滋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对吧？
1: 对呀、啊，
0: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吃饱了、吃好了，快速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
1: 嗯，
0: 起到一个心脏病的治愈的一个功效，对吧？
1: 嗯，嗯
0: 减少心脏疾病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其他方面的症状，对吧？
1: 嗯，嗯
0: 那好了，辅酶 Q 十是应该有这个作用的，而不是吃个热闹、吃个安心、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那么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你得吃出效果，吃出作用才行啊。
1: 对，
0: 那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有什么作用啊？你吃的不就这个心理安慰吗？
1: 嗯，
0: 你这就像什么一样，说是家家户户都买车了，都有车了，哎呦，那都我也得有。然后你到游乐场去，你开了一台碰碰车回来，心里就觉得这有车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碰碰车能上道吗？
1: 对，
0: 能来回拉人拉货吗？你不可能啊，
1: 那不闹着玩吗？
0: 是啊，所以说拿到咱们身上来说的话，你更不能是把它当成儿戏了。
1: 对，
0: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宗旨。
1: 宗旨
0: 要给大家伙带来的，就一定是高含量、高品质、
1: 嗯，
0: 有效果的。推荐的产品一定是 YYDS。
1: 对，
0: 就是如果那种不是说高档的这个有效果的产品，它根本没有机会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合作。
1: 当然，当然。
0: 否则的话，那咱们这健康全球购这个牌子就自己给自己砸了。
1: 嗯，
0: 你等于说拿大家伙的这个身体健康开玩笑呢？
1: 嗯嗯，
0: 是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咱们节目的特色。
1: 对，
0: 这也更是咱们节目背后300多科研团队，我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的良心所在。
1: 所以说嘛，我们梁老师是轻易不出手，出手即王炸啊！就像这回给大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它的出现不说是秒杀一众吧，但至少呢，目前是没有对手的，
0: 没有对手，
1: 没有对手。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亲爱的朋友们，一个地区只有500盒，现在还剩多少？在节目当中真的是不敢跟大伙说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数字呢时刻都在变化着，可能就在我们聊天的功夫少了几十盒。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咱们千万别错过，别后悔呀。
0: 对，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次呢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进口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到手了之后呢，你看这个包装盒上啊，
1: 嗯、
0: 一半完全都是英文，
1: 嗯，
0: 但是英文你说，哎呦，梁老师我看不懂怎么办？
1: 嗯、
0: 也不用担心，背面相对，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来自于什么什么的提取物，
1: 嗯，
0: 而且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一定是260毫克。
1: 对，
0: 而且在这里呢，我要纠正大家伙儿咱们平时上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吧。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食物提取物，食物当中提取的东西，它的效果会不会好，大家伙儿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1: 但是我觉得从食物里面提取出来的，这才说明它安全呀、
0: 嗯、
1: 它对任何人都应该没有副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要不然你像 FDA 就美国的食药监局，它也不会批准的呀，对吧？
0: 没错，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想法说明你是个明白人、
1: 嗯、
0: 食物提取物和这个我们这个效果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你相反很多化学成分的药物它该不好使还是不好使，
1: 嗯，
0: 它合适来自于什么成分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相反，我告诉你啊，很多食物提取物啊，照样要比那些化学成分的物质治疗疾病效果更明显、更显著。而且更主要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它是绝对安全的。
1: 对呀，化学的东西副作用是非常多的。
0: 静时，你知道有一种进口的这个流感的一个特效药吗？
1: 嗯，
0: 叫达菲，听过没有？
1: 哦、知道啊。
0: 这个达菲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出名的呢？我记得是2009年。
1: 嗯，甲流是吧？
0: 对对，甲型的这个 H1N1 流感、
1: 嗯、
0: 当时高发嘛。当时达菲的这款药物就在这一年当中销售额高达

0: 30亿美金呢、
1: 哇，
0: 三十
1: 一
0: 亿
1: 年
0: 美
1: 三
0: 金，
1: 十亿美元。
0: 对，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伙知道吗？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哈，就这个达菲这个特效药，它就是来自于咱们常见的八角茴香，就是在这个八角茴香当中的提取物。你看看，这不就食物提取物吗？
1: 我的天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可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们知道从食物提取出来的精华，它的效果让你提取好了，它非常非常有效果
0: 没
1: 的。
0: 错，嗯，
1: 反而它是一种安全的保证。那效果怎么样，就看含量了。含量高效果好，含量低没
0: 看
1: 效
0: 含
1: 果，
0: 量，
1: 对吧？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儿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它不是西药，也更不是中药，它是生物制剂，来源于咱们的食物当中的提取物。那么它这个辅酶 Q10 含量每粒是260毫克嘛？我之前跟大家伙说过，就这个辅酶 Q10，40毫克。才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100毫克以上也仅仅是改善的效果。你要想达到临床的治疗的作用，一定是含量更高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需要更高的含量，药用级别的才能有这个作用。
1: 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想替咱们大伙儿就拿不准的朋友问的。
0: 你这10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问题是太多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他必须得是必须用上高含量的 Q10 呢？
0: 很简单，就一句话来说吧，就是和我们心脏有关的一切的问题。
1: 就我心脏但凡有点不好，我都需要。
0: 对，包括像刚才说的，由病毒感染后的这个心肌的损伤的问题，比如说导致的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心悸呀、心慌啊、复杂的心律失常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本身经历过，比如说心脏的发病啊，或者手术啊。做过心梗支架和搭桥，或者是安装了起搏器的这样的朋友，为了防止再次的复发，因为再次复发可能就要命了，然后防止再次复发，都应该及时的补充上高含量、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10。对，它就是增强我们人的心肌的功能，那加强我们心脏的动力。你其余的呢还有很多呀，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冠状动脉堵塞的患者。它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还有房颤呐、早搏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
1: 是，
0: 就这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实际上都应该补充这个足量的辅酶 Q10，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足够的能量，并且你一旦这个辅酶 Q10 补充含量高了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防止我们动脉硬化继续的硬化，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胆固醇。最大限度上的降低了我们心脏猝死的风险呢。
1: 所以说，跟心脏沾边的所有的疾病，Q10 它都管用，
0: 都管，
1: 都管。
0: 而且就是还有你原本以为和咱们心脏不沾边的一些，它也管。
1: 不沾边的也
0: 你
1: 管
0: 看看，
1: 啊？
0: 对，不沾边
1: 哎，但
0: 的
1: 我
0: 你
1: 知
0: 想
1: 道
0: 象不到。
1: Q10 能延缓衰老。
0: 对，你看我们小姑娘说是，
1: 我化妆品里边我用过还有
0: 哎，
1: Q10 的。
0: 美白呀、美容啊，这个延缓衰老。
1: 抗氧化。
0: 哎，你知道那里头加的辅酶 Q10 含量多少
1: 多
0: 吗？
1: 少？
0: 15毫克，就换句话说，你母亲头两天在医院开的10毫克，
1: 哦，还没有化妆品里的高呢，
0: 连美白的效果这个程度都达不到呢，
1: 太
0: 是不
1: 扎
0: 是？
1: 心了。
0: 扎心吧，但是没办法，中国它现在这个含量就是这么低，是吧？包括你看这两天大家伙在这个给我打来电话，提到什么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像什么呢？高血脂的患者、肺脏疾病的患者，哮喘、甲亢等等这样的患者，因为很多的慢性疾病。最后都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哪儿？指向我们的心脏，使得我们心脏严重的消耗。
1: 哎，老师，您说其他问题，说到甲亢的时候，我还真想起来了。像很多朋友心脏不舒服，去医院做常规的心脏的检查，医生一般都会再加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测定。
0: 对呀，你看，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疾病最终导致的都是什么？我们心脏方面的功能的缺损，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说心脏它统管的是什么？统管我们的全身吧。但是反过来呢，全身上下所有的一些疾病都会最终影响到谁的功能？心脏的功能。
1: 对对。
0: 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怎么办？我们就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吧？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
1: 对，
0: 是不
1: 全都来。
0: 对，一手把。自身的这个基础疾病你得控制住了，另外一手怎么样？要把心脏你得维护好了。咱说划船你还得两根桨呢吧？你光顾一头， 你的健康的小船，你说翻就翻。

0: 就翻了吗？
1: 真是
0: 俩好干一好，对吧？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要不然这友谊的小船也翻了。
1: 嗯，
0: 而且你看，在咱们临床上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疯心病，你听过没有？
1: 疯心病我倒听过，但我一直不理解。我说这个心还能疯了？
0: 嗯嗯
1: 不是，或者心抽风了？
0: 抽风了？你说那个病还真有啊，但不叫疯心病，
1: 嗯，
0: 叫失心病，就失去你这个心神了，这种病。就人疯疯癫癫的，那叫失心病。
1: 那疯心病是什么？
0: 疯心病指的是风湿的风。
1: 哦，
0: 啊，疯心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你多年的风湿渗入到你骨髓当中了，最后连累到你心脏的病变。
1: 风湿骨病怎么还能引起心脏的问题呢？
0: 你看看，咱们很多人一提到风湿就想到骨头了，
1: 骨病啊，
0: 想到这个骨关节。
1: 我住院我都住骨科啊，风湿科啊。
0: 你记住啊，风湿啊只是外界的一种致病的因素，
1: 嗯，
0: 如果它侵害到我们的骨关节了，这叫风湿骨病。
1: 嗯，
0: 但是这个风湿一旦渗透到我们的心脏当中，它就会大量的损害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界的风和湿如果说渗透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了，它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啊？
1: 嗯，
0: 如果它渗透我们骨骼当中了，是不是我们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呀。
0: 关节炎表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活动是不是不顺的？
1: 对，受
0: 限，活动受
1: 限，僵直，
0: 僵直，
1: 肿胀，变形。
0: 这个话说的非常好。在骨骼当中，我们胳膊腿会僵直。
1: 嗯，
0: 如果这个风和湿一旦侵害到我们心脏的瓣膜了，
1: 嗯，
0: 我们这个瓣膜也会僵直
1: 啊。
0: 我们正常瓣膜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你得活动的呀。一旦说我们这个风和湿侵染到我们的心脏的瓣膜了，它就变得僵直了，关门就关不上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我们的三尖瓣、我们的主动脉瓣，或者是我们的肺动脉瓣，它就会变得僵直，会出现什么呢？关闭不全或者是狭窄的情况。
1: 啊，所以刚才您说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风湿要管，心脏更要管。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有什么误区啊？
1: 啊。
0: 就很多人一说这个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哎呦，大家伙一窝蜂的光知道治疗什么呢？风湿了，就怎么驱风，怎么驱湿了，或者是怎么这个调节自身的免疫系统了，没有一个顾忌到什么，顾忌到我们的心脏的感受。
1: 嗯，
0: 是吧？谁考虑咱们心脏的感受了？
1: 嗯，
0: 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你必须要两手抓，而且这手啊是最关键的一手。
1: 嗯
0: 啊，我们就留一手，这一手是最关键的、嗯、要不然的话你不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吗？
1: 嗯，
0: 结果你看很多人没顾及到心脏的话，慢慢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病都会长到你脸上去。
1: 病怎么能长到脸上呢？
0: 长到脸上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问题了。都你表面上都能看出来、
1: 哦、
0: 我跟你说，你这个风心病已经到病入膏肓的阶段了。
1: 怎么看面相就知道得了什么病？
0: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吧。其实这个可图抹的氨糖啊，最早它是在咱们这个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地方给大家伙发放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早是落户这三个地区的、
1: 嗯、
0: 时间是2年前3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湿，然后连带着关节肿疼，每天都贴膏药或者是吃止疼片、
1: 嗯、
0: 也没治好，也没控制住。后来听咱们节目了，哎呦，知道澳大利亚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好了，他就定了。结果用了一个多月，症状完全的消失了。
1: 哦呦，
0: 高兴啊，
1: 高兴啊，
0: 高兴坏了。然后就跑到我们健康全球购驻北京的办事处去了。
1: 啊，
0: 你干嘛去了呢？送锦旗，
1: 表达心意去了。
0: 对，送锦旗，高兴啊。当时我正好人在北京呢，然后呢我去咱们办事处，然后见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去慰问一下，慰劳一下、
1: 嗯、
0: 正好当天就遇到他了。
1: 嗯，
0: 然后这一见面啊，我告诉你啊，他虽然说是送锦旗来了，你知道我发现问题了吗？
1: 怎么了？
0: 就刚开始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激动的呢，走路颤颤巍巍的，
1: 嗯，
0: 跟我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原来我都站都站不起来，现在我能走了，我就特别知足了。
1: 嗯嗯，
0: 就跟我说这么几句话，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1: 上不来气儿，
0: 呼哧带喘的。
1: 哦，
0: 然后就趁着老爷子喘气儿的功夫，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老爷子的这个面相。哎呦，这一看不要紧，果然和我预想的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他就有一个典型的叫二尖瓣狭窄的面容。
1: 哎，老师，你快给我们讲讲，这怎么看脸就能看出来心脏不好呢？
0: 而且他是风湿导致的。
1: 我。

0: 们收音机前很多风湿的朋友，我们都仔细听听啊，老师，
1: 对，
0: 教我们一招。
1: 凡是风湿影响到你的二尖瓣和三尖瓣了，出现关闭不全了，或者是反流了，
0: 嗯，
1: 记住，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人的脸色啊会变得特别的灰暗，
0: 嗯，
1: 就像是没洗干净一样，
0: 灰滔滔的。
1: 哎，老百姓说，哎，这人总是黑着脸。然后这个脸的两边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颧骨这个位置。
0: 嗯，
1: 它会有潮红的颜色
0: 哦，
1: 甚至是有的人如果是更严重的话都变紫了，能看到一道一道这种毛细血管
0: 哦，
1: 这叫二尖瓣狭窄面容。然后你再看他嘴唇也是青紫的颜色。
0: 嗯，
1: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老爷子啊，咱别聊了，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呗。
0: 嗯，
1: 然后老爷子哦，让我伸舌头肯定是要给我看个毛病。
0: 嗯，
1: 把舌头伸出来了，哎呦，暗红色，而且这种发紫发黑了都啊，
0: 哎呀，
1: 然后这个眼睑就是我们这个眼皮儿，
0: 嗯，
1: 都出现浮肿的情况了。
0: 哦，
1: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这个脸色儿，有多长时间了？
0: 哦，
1: 他说自打这个夏天开始吧，他这个脸色儿就这样，身上呢总感觉这个没劲儿，
0: 嗯，
1: 然后心脏呢有时候发闷，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能平躺，因为一平躺下来这气儿就感觉不够用。后来怎么办呢？自己想招，就把这枕头垫起来，然后趴在枕头上睡，就半坐着那么睡呀、啊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白天走道都喘，就明显感觉气儿不够用。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好像是肺子的问题呢，
0: 但其实不是，
1: 因为很多人认为喘气儿不够就是肺脏的事儿。
0: 对
1: 啊，结果这两天前胸后背都疼。
0: 但是老爷子挺严重啊。其实听到这儿，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朋友们，如果本身我们有风湿病，心脏还不舒服，那这个季节真得是去看看心脏啊。
1: 没错，
0: 别等到像大爷这么严重了。
1: 对呀、啊、当时这种情况确实是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嗯，
1: 可是他没当回事啊。
0: 嗯，
1: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他双腿，我说你把这个裤腿啊给我掀起来，一摁一个坑啊。
0: 哎呀，
1: 水肿的非常的严重啊、
0: 哦、
1: 一摁一个深坑，而且这个深坑慢慢的才能恢复。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说明他的心肌细胞由于这个营养不良而出现了这个活性极度的低下了。他这个心肌啊
0: 极度的低下，
1: 对，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
0: 嗯，
1: 我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叫男怕穿靴，
0: 女怕戴帽。
1: 女怕戴帽，这个穿靴戴帽指的是什么？
0: 脸肿腿肿，
1: 就是水肿的问题。
0: 嗯，
1: 而且我说这个穿靴和戴帽记住了，叫心源性的水肿，
0: 嗯，
1: 不是肾源性的。
0: 嗯，
1: 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凡是心脏病已经出现穿靴戴帽这种情况了，心源性的水肿的话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了。
0: 是，
1: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心脏的瓣膜组织这个血液循环的失常，
0: 嗯，
1: 时间一长了引起心脏这个瓣膜的变形。
0: 嗯，
1: 就像我们家里门似的，它变形了是不是关不严了？
0: 对，
1: 这个心脏的门你要是关不严了的话，就像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种木头框的那种窗户，
0: 嗯，
1: 经过好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不就是风湿吗？
0: 嗯，
1: 对吧，一个道理啊，用不上几年这个木头窗户，
0: 对，
1: 木头框是不是就变形了？
0: 还糟呢。
1: 那你这窗户是不是就关不严实了？
0: 嗯，
1: 屋里头就呼呼的进风呗。
0: 嗯，
1: 我们心脏的瓣膜也是这个道理，一旦关不严了，你蹦出来的这个血液由于没有这个关门的了，它会怎么样？反流回来，
0: 对，
1: 倒灌回来。
0: 对，
1: 这就形成了典型的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他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已经不是一味的瞄着他这个关节的问题了。
0: 嗯，
1: 最主要是抓紧时间治疗他心脏才是关键，因为这个才是要命的。
0: 但当时咱们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应该还没有运来呢吧？
1: 对呀、啊，
0: 那他怎么办啊？
1: 那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急则治其标，
0: 缓
1: 则
0: 治
1: 其本。该治病你治病，你不能等也不能靠。
0: 嗯，
1: 风湿你不是治疗关节吗？
0: 嗯，
1: 他不高兴了吗？现在能走了吗？
0: 嗯，
1: 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该用就用着，也不耽误事儿，
0: 那不能停
1: 着。对，心脏的事儿呢赶快上医院确诊，然后规范用药。
0: 嗯，
1: 听谁？听医嘱。虽然说那些临床的用药90%以上它不是管我们心肌细胞的，不是营养心肌细胞的、
0: 嗯、
1: 它可能是治疗我们二尖瓣的，
0: 嗯，
1: 是加速我们血液循环的，缓解我们症状的，
0: 嗯，
1: 但这些药马上就应该救急，这叫急则治其标。

0: 当时就过了一个多月，就巧了，赶上咱们当时那批辅酶 Q10 进口的就到货了。所以说他第一时间就定了咱们辅酶 Q10 3年的用量。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针对他的病根儿来进行调理，集中的对他这个心肌细胞进行强化和激活。
1: 对。
0: 结果就这么用，短短的不到3个多月的时间，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1: 怎么样啊？哎，我这心还悬着呢，他情况太重了。
0: 就当时我的电话拿起来，我这一听这声啊，我就听出来了，我就放心了，跟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不喘了。
0: 就不像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哎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而且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浑身上下都有劲儿。
1: 那，
0: 就现在家里头买菜这活都归他了，拎个10来斤的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最主要的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呢？晚上睡觉他踏实了，
1: 那是啊，
0: 浮肿全都下去了。你就这脸色儿，以前讲话呢就跟这个没洗似的啊，这小孙子就看着他直躲着。现在人家小孙子让他抱了，知道他干净了。实际上是啥呀？这病调理过来了。
1: 其实他还是和你有缘分的啊！你看，见了一面，你不仅救了他一命，而且呢，我们可以讲说，人生就换了一个活法。
0: 哎呀，就是有些事儿啊，我发现咱们这一辈子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本身你看我是学医出身的，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命中注定啊，这个缘分呢，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命中注定，老天爷安排。但是这个命中注定和老天爷安排，它取决于谁呢？取决于咱们自己能不能抓住老天爷给他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当时进口的辅酶 Q10 也是特别的稀少，很多人你看都吃国产的呢，含量根本就不高，用完了效果也不好，吃的好不好，坏不坏的，又没有太多人知道这其中的门道，知道要看这个含量，要看纯度，看级别，更不用说当时就是还得看什么 FDA 认证啊，标价599美金一盒啊。
1: 对。
0: 那你看这么贵，那你国产的才几十块钱，那很多人就退场了，就劝走了。
1: 真是，要是按照原价599块美金一盒的话，人民币4200多块钱，确
0: 那
1: 实
0: 可
1: 很多
0: 不，
1: 百姓消费不起啊。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呀，全球平台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盒是860块钱人民币，3瓶3个月用量，它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但是静石，你想过没有？当时很多国产的低含量的才几十块钱，
1: 那非常便宜。
0: 那对于那些不懂行的人来讲，是不是还是有诱惑力的？
1: 是啊，都叫 Q10，为啥
0: 对
1: 那
0: 呀，
1: 价格还差这么多？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老爷子就说了，我说你呀，就是能够选择一口气第一时间一下定了3年的量，我告诉你，这个命啊，你不用感谢别人，是你自己给自己救回来的。等大家都回过神儿来了，知道这个高含量才有这个治疗的作用了，大家伙反应过味儿来了，你再想定一盒都没有了。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万事儿要往前赶，别靠后，对不对？
0: 对，
1: 听了大爷这个事儿，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0: 你看看，你净石
1: 真
0: 都有
1: 的，
0: 感触了，你什么
1: 真
0: 感
1: 的。
0: 触？跟我说说。
1: 你看啊，就是和健康全球购相见恨晚。就是在3年前，咱们从健康全球购刚走进国内的时候，就结识了我们这个节目。那这3年，我们都得落了多少好东西，少得多少病，
0: 没
1: 或者
0: 错，
1: 是说早好多少病？
0: 没错。
1: 我们省下了大把的医药费，可以拿着省下来的钱去旅游啊，去补贴家用啊，去换个活法啊，
0: 但是
1: 对不
0: 还有这么句话也说得好，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永远都不是晚的啊！
1: 对？
0: 只要咱们今天相遇了，其实这就是缘分。啊，这就是命中注定，对
1: 对，
0: 吧？
1: 注定我们的病有希望，注定我们的生活有改变，但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啊。这回活动，因为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所以说是先到先得。咱们自己心里要是摸不准了，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进行报名。而且今天节目老师不是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吗？有几类朋友呢是必须要用上的，越早越好。你看，第一类是本身心脏就有毛病的，对不对？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尤其是跟进食感觉一样，最近这个心脏突突的朋友，再有呢，就是做过手术的朋友，我们害怕复发的，
0: 对，
1: 是
0: 啊，
1: 吧？
0: 这是第一类的啊，不错，你说对了。那这些朋友，我告诉你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这个辅酶 Q10 在美国呀、欧洲啊，包括咱们的邻国日本，一直都被列为是强有力的心脏保养剂，用于心脏疾病的辅助治疗。

0: 对啊，
1: 这是第一类。
0: 第
1: 二类呢？
0: 第二类我记得老师讲过，就是慢性病的疾病。
1: 嗯。
0: 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
1: 嗯，
0: 还有那个肺子不好导致的总咳嗽。老师，我记得你说什么病来着？
1: 什么病？肺心病。
0: 对，
1: 风心病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啊，这两个病都算啊。
0: 嗯，
1: 因为你看肺心病啊，刚才因为讲到风心病，
0: 嗯，
1: 肺心病呢也叫心源性心脏病，
0: 嗯，
1: 它也会引起我们心脏的受损的，
0: 嗯，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两类人群，我们在这又给大家伙重复了一下，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啊，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刚才呢，导播也示意我说，咱们这个地区目前也就剩下70多盒了，所以说数量是真的不多。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快打电话。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老师你好，我要报名了。
1: 报名，
4: 麻烦你给我订了3盒。
1: 哎呦，上来就报名，我也听得出来，这是挺着急的，是吧？
4: 是。
1: 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确实不能够给你个准信儿。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健康的好产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
4: 就大伙都想要吧。
1: 对，就意味着大家伙都抢，是不是？所以说你这样啊，咱们一会儿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转到咱们平台，转到咱们导播那儿，你问一下，如果要是有还有，那你就赶快订；如果要是已经没有了，彻底的断货了，那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没了就没了，你说我也变不出来。一会儿咱们聊完了，你跟咱们这个导播聊就行，好不？啊，
4: 哎，好的。哎，那太谢谢你了，老师。
1: 嗯，
4: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1: 好，
4: 就是啥，就是之前那段时间，
1: 嗯，
4: 不，大家伙儿这不都又发烧又咳嗽啥的吗？

0: 哦，
1: 后来这不大伙都好了嘛，开
0: 嗯
1: 始，
0: 嗯，
1: 但是我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心脏吧一直它不舒服，
0: 啊，从
1: 哎，
0: 那之后就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哎呦，真不
1: 对，
0: 好，嗯。
1: 就是总感觉吧胸口这块就憋闷，
0: 嗯，
1: 说话呢就好像总气儿不够似的，
0: 啊，
1: 而且吧这心脏吧，你说它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0: 嗯，
1: 也快的时候每分钟都得能达到120多下都。
0: 哦，
1: 慢的时候吧，还40多下都不到，你说，
0: 哎呦，嗯，
1: 哎呀，你说这一跳的，整的我这前胸后背吧都跟着，这说不出来那个滋味，
0: 嗯，
1: 哎，有时候吧还疼，
0: 啊，
1: 哎，真遭罪呀，你说关键是，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啊。就尤其是那3年过后之后啊，我跟你说，就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在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情况见到的太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病毒导致我们心肌受损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肌被外界的病毒感染了之后，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你看表面上咱们发烧啊、咳嗽呀，是吧，都好了，但是
1: 是
0: 这个
1: 啊，
0: 像什么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像发大水一样。这洪水走了，但是你是不是满地都留着被冲毁的这个房屋啊、树木啊，一片狼藉呀、啊，对不对？
1: 是是，那是，
0: 让你不
1: 那
0: 能
1: 是，
0: 说这个洪水都退了，那我就不管这些了，那是不行的，是不
1: 那
0: 是？
1: 对，那对，
0: 咱们得重建这家园，对不对？所以说，你
1: 对。
0: 看咱们这个病毒太厉害了。虽然说现在病毒已经控制住了，发烧、感冒都没有了，咳嗽也好了，但是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病毒已经伤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修复咱们这些受损的心肌细胞，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那什么是咱们心肌细胞的一个专属的能量来源供给？它这个粮食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物质，什么物质？辅酶 Q10 啊，这辅酶 Q10 是专门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
1: 哦，这个吧，我倒是不是怎么太懂，
0: 嗯嗯，
1: 我就哎呀，以为啥呢？就寻思自己慢慢恢复去呗。
0: 那
1: 因
0: 年
1: 为
0: 轻
1: 吧，
0: 人
1: 我
0: 行，
1: 也听一些别人也都说了，说
0: 嗯嗯。
1: 吧，这从了之后吧，你就是有个半年一年来的，就他自己吧，慢慢能恢复点，能自
0: 年
1: 己
0: 轻
1: 恢
0: 人
1: 复
0: 可
1: 点。
0: 以，岁数大的人不行。
1: 你看吧，原来我也寻思的，
0: 嗯，
1: 反正吧，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大
0: 啊，
1: 夫说我这个吧不是冠心病，
0: 不是冠心病，嗯，
1: 哎。所以我就想，你看我那要不是冠心病，我这心脏那就没啥大事儿呗，就慢慢等着呗，是不是啊？哎，后来我一寻思还是不对劲儿，你说吧，你这个我你每个人的那个心肌细胞它就那么多呀，
0: 对呀、啊。
1: 你要让它自己去自生自灭去，那你不那不会越来越严重吗？
0: 那可不，
1: 这到时候你这个心脏那肯定是越来越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最后你遭罪的你还是你自己，
0: 没
1: 哎，
0: 错，
1: 特别是你说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上岁数的人。你本来这个心脏吧，它那个功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你不去管它，在那等着靠着，那到最后我肯定得严重了，
0: 那可
1: 是
0: 不，
1: 不是？
0: 嗯，
1: 所以我寻思我还得呀，找点事让它早点好，
0: 嗯。
1: 哎，这我就赶紧打了个电话了嘛，
0: 我
1: 哎。
0: 告诉你，你这是万幸啊！就是你这个冠心病啊，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它不是说就是上来就是冠心病的啊。你现在已经是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感染了，心肌细胞已经受损了。按道理说，你现在属于万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如果感染到咱们心肌的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一定会形成心肌炎的。其实你现在还没有形成心肌炎，多好啊，是吧？这是万幸，只是心肌
1: 是
0: 细胞
1: 是，
0: 受损了，这个问题不太大。你就把这个辅酶 Q10 补充上，但是我得话说回来，辅酶 Q10 啊，咱们在这个市面上能见到很多种，但是
1: 是
0: 你
1: 很多种，
0: 辅酶 Q10 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国内一粒儿最多也是40多毫克呗。你这种，我跟你说，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用它吧，我很负责任的说，它会没什么效果的。但是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就刚才你提到的要订3盒的这个。每粒儿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一天吃2粒儿，那多少毫克？那等于是520毫克，这差多少倍呢？是不是？直接就给我们的心肌注入强大的修复剂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我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开车，这汽车你跑起来得有发动机吧，
1: 那
0: 对
1: 对，
0: 吧？你发动机是不是得加油？那好了，咱们为了省钱，为了图便宜，咱不加油，加水行不行？那能行吗？是不是？你加水不花钱，但是加完了发动机就废了。而且你不但要加油，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加这个油要加好油，是吧？你92号的、95号的，咱就不加，直接加98号的。那你这发动机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高含量的二百。

0: 60毫克的福明 Q 十，它就是这个道理。它就跟咱们加的这个高档的这个汽油是一个共性，就什么呢？它杂质特别少，纯度特别高，浓度特别高，这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实打实对我们心肌细胞有作用的。而且这样的产品你吃完了以后啊，它越纯，对我们这个肝脏肾脏这个负担还越小。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呀，你说吧，真是，这上了岁数吧，这都有点小毛病。
0: 嗯，
1: 我这平时吧，反正也都那个有些药啥也都溜着呢。
0: 啊，
1: 这回吧，我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这样下去容易伤肝，又伤肾又伤肝。
0: 哎，对对对，纯度不够的伤肝伤肾。
1: 哎。是啊，你看我听了节目以后，这回我算是明白了。
0: 嗯，
1: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你就是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哎，你把它吃上之后，它能变好。
0: 对，
1: 哎。
0: 嗯，
1: 你也不喘了，你也不憋闷了，你也不难受了。
0: 嗯，
1: 平时呢，你要是好了的话呢，哎，用它来保养保养心脏，
0: 对，
1: 完了还能预防的这个突然的这个突发的急症啥的。
0: 对，你看看，
1: 哎，所以说我这回吧，我寻思吧，得多备点。
0: 嗯，
1: 我也知道现在吧，确实剩的是不多了。
0: 嗯，
1: 我就寻思，麻烦老师想想办法，看看这三盒要不行的话，要是两盒也是，你这玩意儿也让自己，我这谁让自己没早点下手呢？是不是？
0: 行，你这样啊，咱们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切到咱们导播这儿，你具体能不能拿到三盒啊？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准确的消息的啊。还是那句话，有咱们就赶快定，没有呢，那没办法，只能等下回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谢谢你。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不耽误时间了，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您是梁老师哈？
0: 哎，是我，没错。你好。
3: 哎，您好，您好。您辛苦了。
0: 哎，别客气。哎，听您这口音，您是哪儿人呢？
3: 我是天津那个郊县的。
0: 哎呦，我一听您这口音就知道是天津人。
3: 天津的武清区的。
0: 武清区的好啊。
3: 哎呀，我这老伴儿啊，这个脑血栓呢，我跟您说了。
0: 老伴儿的事儿啊？哦。
3: 哎，老伴儿脑血栓。
0: 嗯。
3: 他呀，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反复四五回。
0: 哦，脑血栓反复四五回呢？
3: 啊！
0: 哎呦，他多大年岁呀？
3: 开始那年得的那年还不到60呢。
0: 哦，怪不得的。
3: 不过就是说左办了啊。
0: 嗯。
3: 赶紧的就去到医院，离医院也挺近的。
0: 嗯。
3: 到医院那个住了半个月院。
0: 嗯。
3: 回来恢复还能劳动。
0: 嗯。
3: 嗯。那个他那一开始他就恢复完了，没有什么后遗症。
0: 嗯，
3: 哎，反正不过也什么点儿，不跟正常人一样嘛，反正轻。
0: 嗯，
3: 哎，一次，没隔那个多少年呢，又犯了
0: 第二次。
3: 三进宫啊。
0: 嗯，
3: 三进宫啊，
0: 三次呢。哎呦，嗯。
3: 这三进宫住完了啊，我跟您说吧，我不怕您笑话。
0: 嗯。
3: 咱也不是说的那个真正退休的那工人，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镇上，
0: 嗯，
3: 他就是没有地了，国家呢把地收回来，给点那种保险吧。
0: 哦，嗯
3: 嗯，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他赶上那个社保，
0: 哦，
3: 社
0: 保
3: 多点儿，
0: 嗯，
3: 一年涨点，一年涨点，他1000多。
0: 嗯，
3: 我过岁数了，我那年正50多了。
0: 哦，
3: 那改那年我赶上那叫低保，
0: 哦，
3: 才800多块钱。
0: 哎呦，
3: 哎呀，您说得了，这是富贵病。
0: 嗯，
3: 哎呀，我真实在是，我感觉这药都吃遍了。
0: 嗯，哎，
3: 这利拉拉的，今年都72了，您算。
0: 对，多少年了都？
3: 5回了，哎，那几回都是左半拉，到最后这回严重了。
0: 嗯，
3: 那几回恢复完了。他脑子也好，跟正常人一样。
0: 嗯
3: 嗯，就是说还能那个干点什么。
0: 嗯，
3: 到最后这回都4-5年了。
0: 哦，
3: 又跑右半拉来了。
0: 哎呦，
3: 你找 CT 又堵了，又堵。
0: 哦，
3: 右半拉。
0: 哦，
3: 哎呀，你说我这个真我这没辙了。
4: 我跟你讲啊，
3: 之后这几回都根本就是没上医院去。

0: 利拉拉的，就是维持着吧。
1: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
0: 老维持着，不会太着急，我也着急。
1: 那能不着急吗？是吧？
0: 哎呀，着急回来到最后有什么辙了？您说，不怕您笑，您说就这点钱，
1: 嗯，
0: 完事儿回来那个就是也是，哎呀，没事儿啊，又听半导体，听广播，哎呀，
1: 就把路没少走。
0: 在广播上这药啊，
1: 嗯。
0: 人家说的好着呢，可是反馈的那个也都是挺有效果。
1: 嗯，
0: 到他身上，吃吃吃，哎呀，没有动静，不管事儿。
1: 嗯，
0: 回去又听，这是半导体上的广播的药太多了。
1: 嗯，
0: 哎呀，回去又买那家的，那家的，又吃吃吃，又还是没动静，
1: 还是不好
0: 吃，就是一直的就这么着维持着、
1: 嗯。
0: 哎呀，
1: 嗯，
0: 我跟您说，实在没辙了。您这个我就是刚听朋友有那么一个多月了，
1: 哦，时间不长。哎，
0: 我听我就听、嗯、我说这个梁老师讲的这个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个一般的就说的那那个药，我说、
1: 嗯、
0: 我说试着试探着，我说打回电话，我没辙了，我这我说咨询咨询，
1: 好，
0: 我说这梁老师那个那科学家，我说有那个办法，我说问问、
1: 嗯、
0: 我说像您那个求求，
1: 好，
0: 有什么有治疗的办法？
1: 好，
0: 我跟您说说他的现在的情况。
1: 嗯嗯，
0: 他现在这不是两面全堵过吗？
1: 嗯
0: 嗯，最幸运的就是没倒床上。
1: 嗯，
0: 可是呢，这是后遗症就是也太多了。先说从脑袋上说，
1: 嗯，
0: 那个记性特别不好。
1: 哎，
0: 说话颠三倒四，
1: 嗯
0: 嗯，那个就是记不住事儿
1: 啊，这就对了。嗯、
0: 这个眼呐、啊，也不行了，
1: 眼睛也不行了，
0: 眼那个也就是两个眼皮也聊不起来，
1: 嗯，
0: 视力也不行，
1: 哎，
0: 就是说话吧，就是有点儿好那个颠三倒四，就说的那话的有点不正确，
1: 嗯
0: 嗯，舌头好像也大似的，
1: 嗯。
0: 吃饭反正不严重，吃饭，
1: 嗯
0: 嗯，不那么推呛，反正有时候吃不好啊，
1: 嗯、
0: 也是呛，
1: 也
0: 呛
1: 咳，
0: 嗯嗯，就是这脑袋身上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浑身就是说的，反正就是胳膊腿儿，他就说麻木，
1: 哦，
0: 瞅着这人就好像那个僵硬，
1: 嗯，
0: 就是胳膊腿儿的，
1: 嗯，
0: 走道吧，就是反正能走，
1: 嗯、
0: 就是。一走三摇的那种
1: 小碎步是吧，往前抢、是这样吧，
0: 啊，就打第二年吧，
1: 嗯，
0: 就是说那个也不上外头去，就是在屋里头不让活动了，
1: 嗯，
0: 他总说没劲儿，
1: 嗯，
0: 就躺着坐着、
1: 嗯、
0: 躺着坐着，你说我多跟他着急，
1: 可不嘛，
0: 我说你不运动一点儿，你总坐着，
1: 嗯，
0: 总坐着，你我说你那血液不流通，
1: 可不，
0: 就越严重。
1: 嗯，
0: 他老说没有劲儿。
1: 对，
0: 他饭量还行，比我吃的多。
1: 嗯，
0: 我就这几年，我跟您说过，我这一个人，我伺候他，什么什么干不了。
1: 可不，
0: 我伺候他，我跟您说过，我都脱下。
1: 嗯，哎呦，
0: 不想活的那心气了，我都、
1: 哎、可不敢那么想啊，你呀、啊。你老伴儿这个问题以前犯了很多次，没什么大影响，他就仗着年轻。我告诉你，就仗着年轻。脑中风、脑梗、脑血栓这个后遗症，我告诉你，一回比一回严重。这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0: 嗯。
1: 很多人都治错了，你知道治错了在哪儿吗？脑血栓之后，到医院也好，包括到现在常规的治疗也好，疏通血管，这是最简单的招。我跟你说，找一个就是正规的一个诊所，这个药都能给你用上。而为什么我们后遗症会留下来？我一解释你就能听明白了。你记住啊。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在你堵那一刹那它就不过血了，不过血了之后周围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就会突然间快速的就坏死了，你疏通开了它也活不过来，我告诉你。所以说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的临床这个治疗方案是什么，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能不能再生回来，因为它是支配我们神经的。
0: 哎呀，是
1: 左边大脑是支配什么的，是我们人体四肢的活动的，右边大脑是我们的思维的。为什么最后一次你右边大脑堵了之后，现在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了，是吧，记忆力也差了，也葫芦巴嘟的了，为什么呀，这儿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旦死了，它这个功能就没了。
0: 哎呀，是，
1: 但是谁能够解决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你神经元细胞已经死了，你

0: 得让它再生才能够恢复过来，咱们这个肢体的协调性，包括我们这个自理能力啊，这是重中之重，听懂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别再走那些弯路了，是吧？治都治错了，我告诉你，你要在我这儿的话，我们在之前有一款什么呢？叫神经酸。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是什么，在中国都有，你都能见得到，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儿？中国的神经酸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元宝疯子油，就这个神经酸它是从元宝疯子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可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都进不了，就入不了我们法眼的，都不可能上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我记得当时我是给大家伙推荐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从哪儿呢？从鲨鱼的这个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这种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也只有这种神经酸能够有修复和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作用。我告诉你，你呀、啊，如果说想让你老伴儿慢慢的身体能够恢复过来，咱不多说啥，就能自理就行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就用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个蛋白质，就这个神经酸，用这款产品，这个效果非常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防止它的再出现这个脑血栓堵的问题，这个我告诉你用啥啊？你听我的节目吧，如果说将来我们之前啊，我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就是海豹油的这么一个好产品，这个海豹油呢专门能够降脂溶酸，而且它的价位特别低，都适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吃一辈子都行，可便宜了。而且这个产品我是找了很多家才给大家伙找到的，当时选择这家产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配比是特别合乎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需要的，比如说里面的 DHA 呀、啊、还 DPA 呀、啊、EPA 呀、啊、一个是降脂的，恢复血管壁弹性的，溶酸的，它里面全都有了，而且比例特别好。所以说你听一听，如果有这个产品叫海豹油，平时它就天天用就行了，这个还不贵，它就能防止它二次血栓。然后神经酸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给它用上，只要坚持住半年左右吧，你老伴儿应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有临床数据的。你这样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先把老伴儿的问题解决好不好？哎，
1: 感谢你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昨天晚上啊，我查了一下。
4: 查什么了又？
3: 地理问题。从美国的波士顿到黄埔港的距离，啊，请问您知道是多少公里吗？
4: 哎，你这个问题问住我了。
3: 我以为你说，哎，这个问题我知道。
4: 哎呀，这真是一个地理问题啊，就是
3: 难吧？
4: 对，虽然说这些年啊，全球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3: 嗯。
4: 为咱们大家伙满世界的跑，满世界的甄选一些健康的好物哈，
3: 找好宝贝。
4: 但是我还真是一个这个地理盲。对，你问我刚才这个问题，恭喜你，
3: 恭喜我，
4: 给我考住了。
3: 嗯，
4: 两个地方之间有多少公里，我根本不知道。
3: 我来揭晓答案啊！
4: 嗯，好，
3: 太高兴了，把什么都知道的梁老师给难住了
4: 啊！
3: 从广州黄埔到美国波士顿的直线距离是12733.74公里。
4: 哎呦，这小数点后面还
3: 对，很精准，对不对？
4: 哎呀，你这是百度百科。
3: 你看，咱们从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走的还是海运。
4: 没错，
3: 它经过了大西洋、太平洋。
4: 嗯，
3: 那这就不只是12000公里的事情了。
4: 对，它是绕远的啊，
3: 对不对？这么遥远，这么辛苦的进来一回，那下回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到了。
4: 嗯，
3: 所以说这次订上的朋友，我们是赶上好时候了，恭喜您抢订成功。
4: 嗯，是，而且静止你说的这个距离的问题啊，
3: 嗯，
4: 我告诉你，也只是咱们9981难当中的一个小事儿而已。
3: 一个小事儿。
4: 对，
3: 哇，
4: 这其中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壁垒的问题，
3: 嗯，
4: 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呢？价格谈判的问题，
3: 嗯，
4: 海关的手续的问题，检疫审核的问题，

0: 这些都是大事儿。总之吧，就是进来这一趟啊，你真是赶上这个师徒四人取经一样艰难了。
1: 对，还真是啊。你看，取回真经，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做的一切都值得了。
0: 对，
1: 像净石最惦记的就是这么高含量的、高纯度的进口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到底说有没有拿得到？对不对？就像刚才聊的，进来一回咱不容易，下次是今年还是明年，谁都说不准。
0: 对。
1: 老话常讲，凡事赶早，咱不赶晚。
0: 对，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1: 哎，以前老听爸妈跟我讲说，往前赶这个事儿是不太理解的，觉得吧，什么都不缺，干嘛又着急呢？现在是明白了，其实真正的好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需要我们去踮起脚尖儿去够去抢的。
0: 哎，这句话说的非常好，踮起脚尖儿。我记得那是哪年啊？是97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机场啊，那个时候去这个法国的南西。我父亲那天就是送我，就在机场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记住儿子，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人你不要当。一种人就是你踮起脚尖来能够着的东西，你不去够，这种人是傻子。
1: 对，
0: 咱不做，
1: 对，
0: 努努力你就能够着。你要不去够的话，那你不傻子吗？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蹦起来都够不着的，你拼命的想去够。你这种人是疯子，这种人也不要当。哎呦，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啊，但是就在这个飞机上，我就琢磨我父亲跟我说的这两句话，太有哲理了。你看老头儿，你看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啊，就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哲理。记住了，我们不要当傻子，也不要当疯子，是吧？
1: 是。
0: 而且刚才你提到了，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往前赶，是吧？可能净石我比你虚长几岁。但是我们相对比较起来，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年轻。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事儿都要往前赶的那个年代。咱不说远了啊，往前倒个几十年，就是买东西都要靠票的那个年代，是吧？什么粮票啊、肉票啊，就算是你手里头攥着这个粮票、肉票，那是计划经济，是吧？你去晚了，那是现杀一头猪；你早来的。可能就选到这个瘦肉的五花三成的肉了，
1: 好一点的。
0: 对，你晚去的，可能剩下就什么，就是肥肉，就我们说这个肥膘，或者是内脏，哎，这些肉，你就买不着好的了。
1: 对，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啊，往前赶不往后靠，这都是好事儿。
0: 对，
1: 再少吃一口猪肉没啥，顶多我们嘴馋。但是呢，我们错过了这个活动，它可能关系到我们需要再等一整年，甚至5、6年都是这样的事情。
0: 对，
1: 但我们的心脏健康，我们的寿命长短，这个是大事儿啊。而且我们算一算，说一盒860块钱，3瓶的量，那每粒的含量就是高达了260毫克，这么高含量、高纯度，它真不贵啊。
0: 对，
1: 国内有些所谓的高端的产品，它比这个还要更贵呢。
0: 对啊，要不怎么说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上、
1: 用得起的、
0: 哎、好产品。其实呢，净石你知道吗？都是这个共同的原因。
1: 哦。
0: 而且净石，你还记得？就是之前啊那个特殊的时期，同时全国各地，哎呦，很多人发烧难受，浑身的疼，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净石你知道吗？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国内的辅酶 Q 十，当时的销量是之前多少倍吗？
1: 多少倍我倒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时是那么难熬的日子啊，别说是上岁数的家人了，就是岁数小的小年轻兜里面都背着 Q 十呢。因为呢都听说这场大感冒它会对心肌细胞造成巨大的伤害，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在得了病之后说3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会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心悸啊，还有不少人就转了心肌炎呢。
0: 所以说你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1: Q 十对心脏好，
0: 辅酶 Q 十对我们心肌细胞、对我们心脏好。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大家伙害怕呀，
1: 去买，
0: 一窝蜂的全去买呀。
1: 嗯，
0: 你知道销量一个月之内，它翻了上百。

0: 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吧，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辅酶 Q 十？
1: 为什么
0: 啊？你口罩原因会导致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损，
1: 对，
0: 是吧？
1: 营养心肌呀。
0: 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滋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对吧？
1: 对呀、啊，
0: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吃饱了、吃好了，快速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起到一个心脏病的治愈的一个功效，对吧？减少心脏疾病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其他方面的症状，对吧？那好了，辅酶 Q 十是应该有这个作用的，而不是吃个热闹、吃个安心、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那么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你得吃出效果、吃出作用才行啊。
1: 对。
0: 那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有什么作用啊？你吃的不就这个心理安慰吗？
1: 嗯，
0: 你这就像什么一样，说是家家户户都买车了，都有车了，哎呦，那都我也得有。然后你到游乐场去，你开了一台碰碰车回来，心里就觉得这有车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碰碰车能上道吗？
1: 对，
0: 能来回拉人拉货吗？你不可能啊，
1: 那不闹着玩吗？
0: 是啊，所以说拿到咱们身上来说的话，你更不能是把它当成儿戏了。
1: 对，
0: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宗旨，
1: 宗旨
0: 要给大家伙带来的就一定是高含量、高品质、
1: 嗯，
0: 有效果的。推荐的产品一定是 YYDS。
1: 对，
0: 就是如果那种不是说高档的这个有效果的产品，它根本没有机会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合作。
1: 当然当然，
0: 否则的话，那咱们这健康全球购这个牌子就自己给自己砸了。
1: 嗯，
0: 你等于说拿大家伙的这个身体健康开玩笑呢。
1: 嗯嗯，
0: 是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咱们节目的特色。
1: 对，
0: 这也更是咱们节目背后300多科研团队，我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的良心所在。
1: 所以说嘛，我们梁老师是轻易不出手，出手即王炸啊！就像这回给大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它的出现不说是秒杀一众吧，但至少呢，目前是没有对手的，
0: 没有对手，
1: 没有对手。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亲爱的朋友们，一个地区只有500盒，现在还剩多少？在节目当中真的是不敢跟大伙说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数字呢时刻都在变化着，可能就在我们聊天的功夫少了几十盒。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咱们千万别错过，别后悔呀。
0: 对，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次呢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进口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到手了之后呢，你看这个包装盒上啊，一半完全都是英文，但是英文你说哎呦梁老师我看不懂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背面相对应的会有这个中文的对应的这个翻译。
1: 对，所有我们进口过来的有手续的必须有中文标志，
0: 必须
1: 必须有。
0: 对，
1: 就好像我们到外面去买红酒，如果说这个红酒上只有英文贴没有中文贴，那么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0: 说明它是走私来的。
1: 对，必须
0: 它是违法的，
1: 必须得有中文的资料，
0: 对，一定要翻译过来啊，这是我们国家的要求。然后你会发现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来自于什么什么的提取物，而且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一定是260毫克。
1: 对，
0: 而且在这里呢，我要纠正大家伙儿咱们平时上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吧。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食物提取物、食物当中提取的东西，它这个效果会不会好？大家伙儿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1: 但是我觉得从食物里面提取出来的，这才说明它安全呀，它对任何人都应该没有副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要不然你像 FDA 就美国的食药监局，它也不会批准的呀，对吧？
0: 没错，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想法说明你是个明白人。食物提取物和这个我们这个效果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相反，很多化学成分的药物它该不好使还是不好使。它合适来自于什么成分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相反，我告诉你啊，很多食物提取物啊，照样要比那些化学成分的物质治疗疾病效果更明显、更显著。而且更主要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它是绝对安全的。
1: 对呀，化学的东西副作用是非常多的。
0: 静时你知道有一种进口的这个流感的一个特效药吗？叫达菲，听过没有？
1: 知道啊。
0: 这个达菲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出名的呢？我记得是2009年。
1: 甲流是不？
0: 对对，甲型的这个 H1N1 流感当时高发嘛。当时达菲的这款药物就在这一年当中销售额高达30亿美金呢。
1: 哇，
0: 一年三十亿美元。对，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伙知道吗？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哈。就这个达菲这个特效药，它就是来自于咱们常见的八角茴香。就是在这个八角茴香当中的提取物，你看看，这不就食物？

0: 不提取物吗？
1: 我的天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可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们知道从食物提取出来的精华，它的效果，只要你提取好了，它非常非常有效果
0: 没
1: 的。
0: 错，嗯，
1: 反而它是一种安全的保证。它效果怎么样，就看含量了。含量高效果好，含量低没
0: 看
1: 效
0: 含
1: 果，
0: 量，
1: 对吧？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儿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它不是西药，也更不是中药，
1: 嗯。
0: 它是生物制剂。来源于咱们的食物当中的提取物，那么它这个辅酶 Q10 含量每粒是260毫克嘛？我之前跟大家伙说过，就这个辅酶 Q10，40毫克才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100毫克以上也仅仅是改善的效果。你要想达到临床的治疗的作用，一定是含量更高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需要更高的含量，药用级别的才能有这个作用。
1: 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想替咱们大伙儿就拿不准的朋友问的。
0: 你这
1: 那
0: 10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问题是太多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他必须用上高含量的 Q10 呢？
0: 很简单，就一句话来说吧，就是和我们心脏有关的一切的问题。
1: 就我心脏但凡有点不好，我都需要。
0: 对，包括像刚才说的，由病毒感染后的这个心肌的损伤的问题，比如说导致的这个胸闷呢、气短呢。心悸啊，心慌啊，复杂的心律失常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本身经历过，比如说心脏的发病啊，或者手术啊，做过心梗、支架和搭桥，或者是安装了起搏器的这样的朋友，为了防止再次的复发，因为再次复发可能就要命了，然后防止再次复发，都应该及时的补充上高含量、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10，对，它就是增强我们人的心肌的功能，啊，加强我们心脏的动力。你其余的呢还有很多呀，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冠状动脉堵塞的患者，他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还有房颤呐、早搏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
1: 是。
0: 就这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实际上都应该补充这个足量的辅酶 Q10，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足够的能量。并且你一旦这个辅酶 Q10 补充含量高了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防止我们动脉硬化继续的硬化，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胆固醇，最大限度上的降低了我们心脏猝死的风险的。
1: 所以说，跟心脏沾边的所有的疾病，Q10 它都管用，
0: 都管，
1: 都管。
0: 而且就是还有你原本以为和咱们心脏不沾边的一些，它也管。
1: 不沾边的也 管
0: 你看看，
1: 吗？
0: 对，不沾
1: 哎，
0: 边的
1: 但
0: 你
1: 我知
0: 想
1: 道
0: 象不到。
1: Q10 能延缓衰老。
0: 对，你看我们小姑娘说是，
1: 我化妆品里边我用过含有
0: 哎，
1: Q10
0: 美
1: 的，
0: 白呀、美容啊，这个延缓衰
1: 抗
0: 老。
1: 氧化
0: 哎，你知道那里头加的辅酶 Q10 含量多少
1: 多
0: 吗？
1: 少？
0: 15毫克。就换句话说，你母亲头2天在医院开的十毫克，
1: 哦，还没有化妆品里的高呢，
0: 连美白的效果这个程度都达不到呢，
1: 太
0: 是
1: 扎
0: 不是？
1: 心了。
0: 扎心吧。但是没办法，中国它现在这个含量就是这么低，是吧？包括你看这2天大家伙儿在这个给我打来电话，提到什么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像什么呢？高血脂的患者、肺脏疾病的患者，哮喘、甲亢等等这样的患者，因为很多的慢性疾病，最后都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哪儿？指向我们的心脏，使得我们心脏严重的消耗。
1: 哎，老师，您说其他问题，说到甲亢的时候，我还真想起来了。像很多朋友心脏不舒服，去医院做常规的心脏的检查，医生一般都会再加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测定。
0: 对呀，你看，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疾病最终导致的都是什么？我们心脏方面的功能的缺损。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说心脏它统管的是什么？统管我们的全身吧。但是反过来呢，全身上下所有的一些疾病都会最终影响到谁的功能？心脏的功能。
1: 对对。
0: 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怎么办？我们就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吧？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
1: 对，
0: 是不是？
1: 全都来。
0: 对，一手把自身的这个基础疾病你得控制住了，另外一手怎么样？要把心脏你得维护好了。咱说划船你还得两根桨的吧？你光顾一头，你这健康的小船，你
1: 说
0: 不
1: 翻就
0: 说翻就
1: 翻，
0: 翻了吗？
1: 真是。
0: 俩好干一好，对吧？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要不然这友谊的小船也翻了。而且你看，在咱们临床上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疯心病，你听过没有？
1: 疯心病我倒听过，但我一直不理解。我说这个心还能疯了？ 不是，或者心抽风了。

0: 不是，你说那个病还真有啊，但不叫疯心病，叫失心病，就失去你这个心神了，这种病，就人疯疯癫癫的，那叫失心病。
1: 那疯心病是什么？
0: 疯心病指的是风湿的风。
1: 哦，
0: 啊，疯心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你多年的风湿渗入到你骨髓当中了，最后连累到你心脏的病变。
1: 风湿骨病怎么还能引起心脏的问题呢？
0: 你看看，咱们很多人一提到风湿就想到的
1: 骨
0: 头了，骨
1: 病啊，
0: 想到这个骨关节。
1: 我住院我都住骨科啊，风湿科啊。
0: 你记住啊，风湿啊只是外界的一种致病的因素，
1: 嗯，
0: 如果它侵害到我们的骨关节了，这叫风湿骨病。
1: 嗯，
0: 但是这个风湿一旦渗透到我们的心脏当中，它就会大量的损害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界的风和湿，如果说渗透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了，它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啊？
1: 嗯，
0: 如果它渗透我们骨骼当中了，是不是我们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呀。
0: 关节炎表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活动是不是不顺的？
1: 对，
0: 受限，活动
1: 受限，
0: 僵
1: 直，僵
0: 直，哎，肿
1: 胀变形。
0: 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在骨骼当中，我们胳膊腿会僵直。
1: 嗯，
0: 如果这个风和湿一旦侵害到我们心脏的瓣膜了，
1: 嗯，
0: 我们这个瓣膜也会僵直
1: 啊。
0: 我们正常瓣膜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你得活动的呀。一旦说我们这个风和湿侵染到我们的心脏的瓣膜了，它就变得僵直了，关门就关不上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我们的三尖瓣、我们的主动脉瓣，或者是我们的肺动脉瓣，它就会变得僵直。会出现什么呢？关闭不全或者是狭窄的情况
1: 啊。所以刚才您说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风湿要管，心脏更要管。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有什么误区啊，就很多人一说这个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哎呦，大家伙一窝蜂的光知道治疗什么呢？风湿了，就怎么驱风，怎么驱湿了，或者是怎么这个调节自身的免疫系统了，没有一个顾忌到什么，顾忌到我们的心脏的感受，
1: 嗯，
0: 是吧？谁考虑咱们心脏的感受了？
1: 嗯，
0: 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你必须要两手抓，而且这手啊是最关键的一手，
1: 嗯，
0: 啊，我们就留一手，这一手是最关键的，嗯、要不然的话，你不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吗？
1: 嗯，
0: 结果你看，很多人没顾及到心脏的话，慢慢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病都会长到你脸上去。
1: 病怎么能长到脸上呢？
0: 长到脸上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问题了都。你表面上都能看出来，我跟你说，你这个风心病已经到病入膏肓的阶段了。
1: 怎么看面相就知道得了什么病？
0: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吧？其实这个可图抹的氨糖啊，最早它是在咱们这个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地方给大家伙发放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早是落户这三个地区的。
1: 嗯，
0: 时间是两年前三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湿，然后连带着关节肿疼，每天都贴膏药或者是吃止疼片，
1: 嗯，
0: 也没治好，也没控制住。后来听咱们节目了，哎呦，知道澳大利亚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好了，他就定了。结果用了一个多月，症状完全的消失了。
1: 哦呦，
0: 高兴啊，
1: 高兴啊，
0: 高兴坏了。然后就跑到我们健康全球购驻北京的办事处去了
1: 啊！
0: 你干嘛去了呢？送锦旗，
1: 表达心意去了。
0: 对，送锦旗，高兴啊！当时我正好人在北京呢，然后呢，我去咱们办事处，然后见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去慰问一下、慰劳一下。
1: 嗯，
0: 正好当天就遇到他了。
1: 嗯，
0: 然后这一见面啊，我告诉你啊，他虽然说是送锦旗来了，你知道我发现问题了吗？
1: 怎么了？
0: 就刚开始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激动的呢，走路颤颤巍巍的，
1: 嗯，
0: 跟我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原来我都站都站不起来，现在我能走了，我就特别知足了。
1: 嗯嗯，
0: 就跟我说这么几句话，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1: 上不来气儿，
0: 呼哧带喘的。
1: 哦，
0: 然后就趁着老爷子喘气儿的功夫，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老爷子的这个面相，哎呦，这一看不要紧，果然和我预想的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他就有一个典型的叫二尖瓣狭窄的面容。
1: 哎，老师，你快给我们讲讲，这怎么看脸就能看出来心脏不好呢？
0: 而且他是风湿导致的。
1: 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风湿的朋友，我们都仔细听听啊，老师。
0: 对，
1: 教我们一招。
0: 凡是风湿影响到你的二尖瓣和三尖瓣了，出现关闭不全了，或者是反流了，
1: 嗯，
0: 记住，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人的脸色啊会变得特别的灰暗，
1: 嗯，
0: 就像是没洗干净一样。
1: 灰滔滔的。
0: 哎，老百姓。

0: 说，哎，这人总是黑着脸，然后这个脸的两边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颧骨这个位置，它会有潮红的颜色，甚至是有的人如果是更严重的话，都变紫了，能看到一道一道这种毛细血管，这叫二尖瓣狭窄面容。然后你再看，他嘴唇也是青紫的颜色。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老爷子啊，咱别聊了，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呗。然后老爷子哦，让我伸舌头，肯定是要给我看个毛病。把舌头伸出来了，哎呦，暗红色，而且这种发紫发黑了都啊。
1: 哎呦，
0: 然后这个眼睑，就是我们这个眼皮儿，都出现浮肿的情况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这个脸色儿，你有多长时间了？他说自打这个夏天开始吧，他这个脸色儿就这样，身上呢总感觉这个没劲儿。然后心脏呢，有时候发闷，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能平躺，因为一平躺下来，这气儿就感觉不够用。后来怎么办呢？自己想招，就把这枕头垫起来，然后趴在枕头上睡，就半坐着那么睡呀。然后后来呢，就白天走道都喘，就明显感觉气儿不够用。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好像是肺子的问题呢。
1: 但其实不是。
0: 因为很多人认为喘气儿不够就是肺脏的事
1: 对。
0: 儿呢，结果这2天前胸后背都疼。
1: 哎，这老爷子挺严重啊！其实听到这儿，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朋友们，如果本身我们有风湿病，心脏还不舒服，那这个季节真得是去看看心脏
0: 没
1: 啊，
0: 错，
1: 别等到像大爷这么严重了。
0: 对呀，当时这种情况确实是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可是他没当回事儿啊。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他双腿，我说你把这个裤腿啊给我掀起来，一摁一个坑啊，
1: 没有，
0: 水肿的非常的严重
1: 哦，
0: 啊，一摁一个深坑，而且这个深坑慢慢的才能恢复，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哦，
0: 说明他的心肌细胞由于这个营养不良而出现了这个活性极度的低下了，他这个心肌啊已经
1: 极
0: 完，
1: 度的低下，
0: 对，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我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叫男怕穿靴，
1: 女怕戴帽。
0: 女怕戴帽。这个穿靴戴帽指的是什么？
1: 脸肿腿肿，
0: 就是水肿的问题。而且我说这个穿靴和戴帽，记住了，叫心源性的水肿，不是肾源性的。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凡是心脏病已经出现穿靴戴帽这种情况了，心源性的水肿的话，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了。
1: 是。
0: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心脏的瓣膜组织，这个血液循环的失常。时间一长了，引起心脏这个瓣膜的变形，就像我们家里门似的，它
1: 关不
0: 变
1: 严，
0: 形了，是不是关不严了？
1: 对，
0: 这个心脏的门，你要是关不严了的话，就像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种木头框的那种窗户，经过好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不就是风湿吗？对吧？一个道理啊，用不上几年，这个木头窗户、
1: 对，
0: 木头框是不是就变形了？
1: 还糟呢，
0: 那你这窗户是不是就关不严实了？屋里头就呼呼的进风呗，我们心脏的瓣膜也是这个道理。一旦关不严了，你蹦出来的这个血液，由于没有这个关门的了，它会怎么样？反流回来，倒灌回来，
1: 对，
0: 这就形成了典型的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的问题。所以说，按照当时的情况，它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已经不是一味的瞄着他这个关节的问题了，最主要是抓紧时间治疗他心脏才是关键，因为这个才是要命的。
1: 但当时咱们高含量的辅酶扣是应该还没有运来呢吧？
0: 对呀，
1: 那他怎么办啊？
0: 那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急则治其标，
1: 缓
0: 缓
1: 则治
0: 则
1: 其
0: 治
1: 本。
0: 其本。该治病你治病，你不能等也不能靠。风湿你不是治疗关节吗？他不高兴了吗？现在能走了吗？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该用。就用着也不耽误事儿，
1: 那
0: 平
1: 不
0: 时
1: 能
0: 就涂
1: 停。
0: 着。对，心脏的事儿呢，赶快上医院确诊，然后规范用药。听谁？听医嘱。虽然说那些临床的用药90%以上，它不是管我们心肌细胞的，不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它可能是治疗我们二尖瓣的，是加速我们血液循环的，缓解我们症状的。但这些药马上就应该救急，这叫
1: 是。
0: 急者治其标。而当时就过了一个多月。就巧了，赶上咱们当时那批辅酶 Q10 进口的，就到货了。所以说他第一时间就定了咱们辅酶 Q10 3年的用量。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针对他的病根儿来进行调理。 集中。

0: 对他这个心肌细胞进行强化和激活。
1: 对，
0: 结果就这么用，短短的不到3个多月的时间，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1: 怎么样啊？哎，我这心还悬着呢，他情况太重了。
0: 就当时我这电话拿起来，我这一听这声了，我就听出来了，我就放心了。
1: 嗯。
0: 跟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不喘了，
0: 就不像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哎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
0: 而且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浑身上下都有劲儿。
1: 那
0: 就现在家里头买菜这活都归他了。
1: 嗯，
0: 拎个10来斤的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嗯，
0: 最主要的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呢？晚上睡觉他踏实了。
1: 那是啊，
0: 浮肿全都下去了。你就这脸色儿，以前讲话呢就跟这个没洗似的啊。
1: 嗯，
0: 这小孙子就看着他直躲着，现在人家小孙子让他抱了，知道他干净了，实际上是啥呀？这病调理过来了。
1: 其实他还是和你有缘分的啊！
0: 嗯、
1: 你看见了一面，你不仅救了他一命，而且呢，我们可以讲说人生就换了一个活法。
0: 哎呀，就是有些事儿啊，我发现咱们这一辈子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本身你看我是学医出身的，
1: 嗯，
0: 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工作者，嗯、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命中注定啊，这个缘分呢、啊，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命中注定，老天爷安排。
1: 嗯，
0: 但是这个命中注定和老天爷安排，它取决于谁呢？取决于咱们自己能不能抓住老天爷给他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当时进口的辅酶 Q10 也是特别的稀少。
1: 嗯，
0: 很多人你看都吃国产的呢，含量根本就不高。
1: 嗯，
0: 用完了效果也不好，吃的好不好坏不坏的，又没有太多人知道这其中的门道。
1: 嗯，
0: 知道要看这个含量，要看纯度，看级别，更不用说当时就是还得看什么 FDA 认证
1: 啊，
0: 标价599美金一盒啊。
1: 对。
0: 那你看这么贵，那你国产的才几十块钱，那很多人就退场了，就劝走了。
1: 嗯、真是，要是按照原价599块每斤一盒的话，人民币4200多块钱，确实很多百姓消费不起啊。
0: 嗯、
1: 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呀，全球平台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盒是860块钱人民币，3瓶3个月用量，它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但是就是你想过没有？当时很多国产的低含量的才几十块钱，
1: 那非常便宜。
0: 那对于那些不懂行的人来讲，
1: 嗯，
0: 是不是还是有诱惑力的？
1: 是啊，都叫 Q10，为啥？
0: 对、
1: 啊，那价格还差这么多。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就跟这老爷子就说了，我说你呀、啊，就是能够选择一口气第一时间一下定了3年的量，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命啊，你不用感谢别人，
1: 嗯，
0: 是你自己给自己救回来的，
1: 嗯。
0: 等大家都回过神来了，知道这个高含量才有这个治疗的作用了，大家伙反应过味儿来了，你再想定一盒都没有了。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万事要往前赶，别靠后，对不对？
0: 对，
1: 听了大爷这个事儿，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0: 你看看，你净时都有感触了，你什么感触跟我说说。
1: 你看啊，就是和健康全球购相见恨晚。
0: 嗯，
1: 就是在3年前，咱们从健康全球购刚走进国内的时候，就结识了我们这个节目。那这3年，我们都得捞了多少好东西，少得多少病，或者是说早好多少病？
0: 没错，
1: 我们省下了大把的医药费，可以拿着省下来的钱去旅游啊，去补贴家用啊，
0: 嗯、
1: 去换个活法啊。
0: 嗯，但是
1: 对不对，
0: 还有这么句话也说得好，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永远都不是晚的啊。
1: 嗯，
0: 只要咱们今天相遇了，其实这就是缘分。啊，这就是命中注定，
1: 对，
0: 对吧？
1: 注定我们的病有希望，注定我们的生活有改变，但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啊。这回活动，因为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所以说是先到先得。咱们自己心里要是摸不准了，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进行报名。而且今天节目老师不是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吗？有几类朋友呢是必须要用上的，越早越好。
0: 嗯、
1: 你看，第一类是本身心脏就有毛病的，
0: 嗯，
1: 对不对？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尤其是跟进食感觉一样，最近这个心脏突突的朋友，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做过手术的朋友，我们害怕复发的，
0: 对，
1: 是吧？
0: 啊、这是第一类的啊、不错，你说对了。这些朋友，我告诉你是特别需要，
1: 嗯，
0: 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
1: 嗯
0: 啊，这个辅酶 Q10 在美国呀、欧洲啊，包括咱们的邻国日本，一直都被列为是强有力的心脏保养剂，
1: 嗯，
0: 用于心脏疾病的辅助治疗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类。
1: 第
0: 二类呢？
1: 第二类我记得老师讲过，就是慢性病的疾病，
0: 嗯，
1: 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
0: 嗯，
1: 还有那个肺子不好导致的总咳嗽。老师，我记得你说什么病来着？
0: 什么病？ 肺心病，
1: 对，
0: 风心病。

0: 对对对对
1: 对啊，这两个病都算啊。
0: 嗯，
1: 因为你看肺心病啊，刚才因为讲到风心病，
0: 嗯，
1: 肺心病呢也叫心源性心脏病，
0: 嗯，
1: 它也会引起我们心脏的受损的，
0: 嗯，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两类人群，我们在这又给大家伙重复了一下，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啊，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刚才呢，导播也示意我说，咱们这个地区目前也就剩下70多盒了，所以说数量是真的不多。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快打电话。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 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你好，我要报名啊。
4: 报名，
5: 麻烦你给我订了3盒。
4: 哎呦，上来就报名了，我也听得出来，这是挺着急的，是吧？
5: 是。
4: 嗯，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确实不能够给你个准信儿。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健康的好产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
5: 那就大伙都想要吧。
4: 对，就意味着大家伙都抢，是不是？所以说你这样啊，咱们一会儿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转到咱们平台，转到咱们导播那儿，你问一下，如果要是有还有，那你就赶快订；如果要是已经没有了，彻底的断货了，那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没了就没了，你说我也变不出来。一会儿咱们聊完了，你跟咱们这个导播聊就行，好不？啊，
5: 哎，好的。哎，那太谢谢你了，老师。
4: 嗯，
5: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4: 好，
5: 就是啥，就是之前那段时间，这不大家伙这不都又发烧又咳嗽啥的嘛？
4: 哦，
5: 后来这不大伙都好了嘛？开始，但是我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心脏吧一直它不舒服
4: 啊。从那之后就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哎呦，
5: 对，
4: 嗯，
5: 就是总感觉吧，胸口这块就憋闷，说话呢就好像总气儿不。

0: 动物似的，
1: 啊，
0: 而且吧，这心脏吧，你说它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1: 嗯，
0: 也快的时候，每分钟都得能达到120多下都，
1: 哦，
0: 慢的时候吧，还40多下都不到，你说，
1: 哎呦，嗯。
0: 哎呀，你说这一跳的，整的我这前胸后背吧都跟着，这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哎，有时候吧还疼，哎，真遭罪呀，你说关键是。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啊，就尤其是那3年过后之后啊，我跟你说，就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在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情况见到的太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病毒导致我们心肌受损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肌被外界的病毒感染了之后，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你看表面上咱们发烧啊、咳嗽呀，是吧，都好了，但是
0: 是
1: 这个
0: 啊。
1: 像什么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像发大水一样，这洪水走了，但是你是不是满地都留着被冲毁的这个房屋啊、树木啊，一片狼藉呀、啊，对不对？
0: 是是，那是，
1: 让你不
0: 那
1: 能
0: 是。
1: 说这个洪水都退了，那我就不管这些了，那是不行的，是不
0: 那
1: 是？
0: 对，那
1: 咱
0: 对。
1: 们得重建这家园，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毒太厉害了。虽然说现在病毒已经控制住了，发烧、感冒都没有了，咳嗽也好了，但是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病毒已经伤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修复咱们这些受损的心肌细胞，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那什么是咱们心肌细胞的一个专属的能量来源供给？它这个粮食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物质，什么物质？辅酶 Q10 啊，这辅酶 Q10 是专门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
0: 这个吧，我倒是不是怎么太懂，我就哎呀，以为啥呢？就寻思自己慢慢恢复去呗。
1: 那
0: 因
1: 年
0: 为
1: 轻
0: 吧，
1: 人
0: 我
1: 行，
0: 也听一些别人也都说了，说吧，这除了之后吧，你就是有个半年一年来的，就说自己吧，慢慢能恢复点，能
1: 年
0: 自己
1: 轻
0: 恢
1: 人
0: 复
1: 可
0: 点。
1: 以，岁数大的人不行，
0: 你看吧，原来我也寻思的，反正吧，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大夫说我这个吧不是冠心病，
1: 不是冠心病，
0: 哎。所以我就想，你看我那要不是冠心病，我这心脏那就没啥大事儿呗，就慢慢等着呗，是不是啊？哎，后来我一寻思还是不对劲儿。你说吧，你这个我你每个人的那个心肌细胞它就那么多呀，
1: 对呀、
0: 你要让它自己去自生自灭去，那你不那不会越来越严重吗？
1: 那可不，
0: 这到时候你这个心脏那肯定是越来越不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最后你遭罪的你还是你自己，
1: 没
0: 哎，
1: 错，
0: 特别是你说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上岁数的人。你本来这个心脏吧，它那个功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所以说你不去管它，在这等着靠着，那到最后我肯定得严重了，
1: 那可
0: 是
1: 不，
0: 不是？所以我寻思，我还得呀，找点事让它早点好，哎，就我就赶紧打这个电话了嘛，
1: 我告诉你，你这是万幸啊！就是你这个冠心病啊，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它不是说就是上来就是冠心病的啊。你现在已经是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感染了，心肌细胞已经受损了。按道理说，你现在属于万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如果感染到咱们心肌的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一定会形成心肌炎的。只是你现在还没有形成心肌炎，多好啊，是吧？这是万幸，只是心肌细胞受损了，这个问题不太大。你就把这个辅酶 Q10 补充上，但是我得话说回来，辅酶 Q10 啊，咱们在这个市面上能见到很多种，但是
0: 是
1: 你
0: 很多种。
1: 辅酶 Q10 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国内一粒儿最多也就是40多毫克呗。你这种，我跟你说，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用它吧，我很负责任的说，它会没什么效果的。但是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10，就刚才你提到的要订3盒的这个。每粒儿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一天吃2粒儿，那多少毫克？那等于说520毫克，这差多少倍呢？是不是？直接就给我们的心肌注入强大的修复剂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我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开车，这汽车你跑起来得有发动机吧，
0: 那
1: 对
0: 对，
1: 吧？你发动机是不是得加油？那好了，咱们为了省钱，为了图便宜，咱不加油，加水行不行？那能
0: 哈
1: 行
0: 哈，
1: 吗？是不是？你加水不花钱，但是加完了发动机就废了。而且你不但要加油，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加这个油要加好油，是吧？你92号的、95号的，咱就不加，直接加98号的。那你这发动机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它就是这个道理，它就跟咱们加的这个高档的这个汽油是一个共性，就是什么呢？它杂质特别少，纯度特别高，浓度特别高，这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实打实对我们心肌细胞有作用的， 而且这样的产品你吃完了以后啊，

0: 它越纯，对我们这个肝脏、肾脏这个负担还越小。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呀，你说吧，真是，这上了岁数吧，这都有点小毛病。我这平时吧，反正也都那个有些药啥也都溜着呢。这回吧，我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这样下去容易伤肝，又伤肾又
0: 哎，
1: 伤肝
0: 对对对，纯度不够的伤肝伤肾。
1: 的。哎，是啊，你看我听了节目以后，这回我算是明白了，这个高含量的辅酶扣十啊。你就是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哎，你把它吃上之后，它能变好，
0: 对呀，
1: 哎，你也不喘了，你也不憋闷了，你也不难受了。平时呢，你要是好了的话呢，哎，用它来保养保养心脏，完了还能预防的这个突然的这个突发的疾症啥的。
0: 对，你看看
1: 哎，所以说我这回吧，我寻思吧，得多备点。我也知道现在吧，确实剩的是不多了，我就寻思麻烦老师想想办法，看看这三盒要不行的话，要是两盒也行。你这玩意也让自己，我这让自己没早点下手呢，是不是？
0: 行，你这样啊，咱们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切到咱们导播这儿，你具体能不能拿到3盒啊？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准确的消息的啊。还是那句话，有咱们就赶快订，没有呢，那没办法，只能等下回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谢谢你
0: 好，
1: 啊，
0: 咱们聊到这儿，再
1: 我
0: 见
1: 呢不耽误
0: 啊。
1: 您时间了，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10，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您是梁老师哈？
0: 哎，是我，没错，你
3: 好。哎，您好，您好。您辛苦了。
0: 哎，别客气。哎，听您这口音，您是哪儿人呢？
3: 我
0: 天津的。
3: 天津那个郊县的。
0: 哎呦，我一听您这口音就知道是天津人。
3: 天津的武清区的。
0: 武清区的好啊。
3: 哎呀，我这老伴儿啊，这个脑血栓呢，我跟您说了。
0: 老伴儿的事儿啊，哦。
3: 老伴儿脑血栓。他呀，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反复4-5回。
0: 脑血栓反复4-5回呢？
3: 啊！
0: 哎呦，他多大年岁呀？
3: 开始那年得的那年还不到60呢。
0: 哦，怪不得的。
3: 不过就是说左半了啊。
0: 嗯。
3: 赶紧的就去到医院，离医院也挺近的。
0: 嗯。
3: 到医院那个住了半个月医院。
0: 嗯。
3: 回来恢复还能劳动。
0: 嗯。
3: 嗯。那个他那开始他就恢复完了，没有什么后遗症。反正不过也什么点儿，不跟正常人一样嘛，反正轻。哎，一次，没隔那个多少年呢，又犯了
0: 第二次。
3: 三进宫了。
0: 三
3: 进宫了，住
0: 三次呢。哎呦，
3: 这三进宫住完了吧？我跟您说吧，我不怕您笑话。咱也不是说的那个真正退休的那工人，就是我们这镇上，他就是没有地了，国家呢把地收回来，给点那种保险吧。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他赶上那个社保，
0: 社保
3: 就多点儿，
0: 嗯，
3: 一年涨点，一年涨点，他1000多，我过岁数了，我那年正50多了，那改那年我赶上那叫低保，才800多块钱。
0: 哎呦，
3: 哎呀，您说得了，这是富贵病。哎呀，我真实在是，我感觉这药都吃遍了。这哩哩啦啦的，今年都72了，您算。
0: 对，多少年了都？
3: 5回了，那几回都是左半拉，到最后这回严重了，那几回恢复完了。他脑子也好，跟正常人一样。就是说还能那个干点什么。到最后这回都4-5年了。又跑右半拉来了。
0: 哎呦，
3: 一找 CT 又堵了，又堵右半拉。哎呀，你说我这个真，我这没辙了。
0: 我跟你讲啊，
3: 之后这几回都根本就是没上医院去，哩哩啦啦的，就是维持着吧。
0: 你呀，我跟你说，
3: 老维持着不会，他也着急，我也着急。
0: 那能不着急吗？是吧？
3: 哎呀，着急回来，到最后有什么辙呢？您说， 那您笑，您说就这点钱，
0: 嗯，
3: 完事儿回来那个就是也是，哎呀，没事啊，又。

0: 听半导体，听广播，哎呀，
1: 就把路
0: 没少走。在广播上这药啊，
1: 嗯，
0: 人家说的好着呢，可是反馈的那个也都是挺有效果。
1: 嗯，
0: 到他身上，吃吃吃，哎呀，没有动静，不管事儿。
1: 嗯，
0: 回去又听，这是半导体上的广播的药太多了。
1: 嗯，
0: 哎呀，回去又买那家的，那家的，又吃吃吃，又。还是没动静，
1: 还是不好吃，
0: 就是一直的就这么着维持着、
1: 嗯、
0: 哎呀，
1: 嗯，
0: 我跟您说实在没辙了，您这个我就是刚听朋友、嗯、有那么一个多月了，
1: 哦，时间不长，
0: 哎，我就听、
1: 嗯、
0: 我说这个梁老师讲的这个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个一般的就说的那那个药，我说、
1: 嗯、
0: 我说试着试探着，我说打回电话，我说、
1: 啊、
0: 没辙了，我说咨询。
1: 好，
0: 我说这梁老师那个那科学家，我说有那个办法，我说问问，
1: 嗯，
0: 我说向您那个求救。
1: 好，
0: 有什么有治疗的办法？
1: 好，
0: 我跟您说说他的现在的情况。
1: 嗯嗯，
0: 他现在这不是两面全堵过吗？
1: 嗯
0: 嗯，最幸运就是没倒床上。
1: 嗯，
0: 可是呢。这是后遗症，这也太多了。先说从脑袋上说，
1: 嗯，
0: 那个记性特别不好，
1: 哎，
0: 说话颠三倒四，
1: 嗯，
0: 那个就是记不住事儿
1: 啊，这就对了。
0: 这个眼呐，也不行了，
1: 眼睛也不行了，
0: 眼那个也就是两个眼皮也聊不起来，
1: 嗯，
0: 视力也不行，
1: 哎，
0: 就是说话吧。就是有点儿好像那个颠三倒四，就说的那话的有点不正确。
1: 嗯，
0: 嗯，舌头好像也大似的。
1: 嗯，
0: 吃饭反正不严重，吃饭，
1: 嗯
0: 嗯，不那么推呛，反正有时候吃不好啊，
1: 嗯、
0: 也是呛，
1: 也
0: 呛
1: 咳。
0: 嗯，就是这脑袋身上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浑身就是说的，反正就是胳膊腿儿，他就说麻木。
1: 哦，
0: 瞅着这人就好像那个。僵硬，就是胳膊腿的，
1: 嗯，
0: 走道吧，就是反正能走，
1: 嗯、
0: 就是，一走三摇的那种，
1: 小碎步是吧？往前抢、是这样吧？
0: 啊，就打第二年吧，
1: 嗯，
0: 就是说那个也不上外头去，就是在屋里头不那活动了，
1: 嗯，
0: 他总说没劲儿，
1: 嗯，
0: 就躺着坐着，你说我多跟他着急，
1: 可不嘛？
0: 我说你。不运动一点儿，你总坐着，
1: 嗯，
0: 总坐着你，我说你那血液不流通，
1: 那可不，
0: 就越严重，
1: 嗯，
0: 他老说没有劲儿，
1: 对，
0: 他饭量还行，比我吃的多，
1: 嗯，
0: 我就这几年，我跟您说过，我这一个人，我伺候他，什么什么干不了，
1: 可不，
0: 我伺候他，我跟您说过，我都脱下，
1: 嗯，哎呦，
0: 不想活的那心气了，我都、
1: 哎呦，可不敢那么想啊，你呀、啊。你老伴儿这个问题以前犯了很多次，没什么大影响，他就仗着年轻。我告诉你，就仗着年轻。
0: 嗯。
1: 脑中风、脑梗、脑血栓这个后遗症，我告诉你，一回比一回严重。这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0: 嗯。
1: 很多人都治错了，你知道治错了在哪儿吗？
0: 哎呀。
1: 脑血栓之后，到医院也好，包括到现在常规的治疗也好，疏通血管，这是最简单的招。我跟你说，找一个就是正规的一个诊所，这个药都能给你用上。而为什么我们后遗症会留下来，我一解释你就能听明白了。你记住啊，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在你堵那一刹那它就不过血了，不过血了之后，周围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就会突然间快速的就坏死了，你疏通开了它也活不过来，我告诉你。所以说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的临床这个治疗方案是什么？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能不能再生回来？因为它是支配我们神经的。
0: 哎呀，是。
1: 左边大脑是支配什么的？是我们人体四肢的活动的。右边大脑是我们的思维的。为什么最后一次你右边大脑堵了之后，现在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了，是吧？记忆力也差了，也糊里巴涂的了。为什么呀？这儿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旦死了，它这个功能就没了。
0: 哎呀，是，
1: 但是谁能够解决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你神经元细胞已经死了，你得让它再生才能够恢复过来，咱们这个肢体的协调性，包括我们这个自理能力啊，这是重中之重，听懂了吗？
0: 嗯、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别再走那些弯路了，是吧？治都治错了、
0: 哎、
1: 我告诉你，你要在我这儿的话，我们在之前有一

0: 款什么呢？叫神经酸。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是什么，在中国都有，你都能见得到，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儿？中国的神经酸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元宝疯子油。就这个神经酸它是从元宝疯子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可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都进不了，就入不了我们法眼的，都不可能上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我记得当时我是给大家伙推荐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从哪儿呢？从鲨鱼的这个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这种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也只有这种神经酸能够有修复和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作用。我告诉你，你呀、啊，如果说想让你老伴儿慢慢的身体能够恢复过来，咱不多说啥，就能自理就行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就用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一个蛋白质，就这个神经酸，用这款产品，这个效果非常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防止它的再出现这个脑血栓堵的问题，这个我告诉你用啥啊？你听我的节目吧，如果说将来我们之前啊，我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就是海豹油的这么一个好产品，这个海豹油呢专门能够降脂溶酸，而且它的价位特别低，都适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吃一辈子都行，可便宜了。而且这个产品我是找了很多家才给大家伙找到的，当时选择这家产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配比是特别合乎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需要的，比如说里面的 DHA 呀、啊、还有 DPA 呀、啊、EPA 呀、啊、一个是降脂的，恢复血管壁弹性的，溶酸的，它里面全都有了，而且比例特别好。所以说你听一听，如果有这个产品叫海豹油，平时它就天天用就行了，这个还不贵，它就能防止它二次血栓。然后神经酸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给它用上，只要坚持住半年左右吧，你老伴儿应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呀
0: 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有临床数据的，你这样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先把老伴儿的问题解决好不好？哎，
1: 感谢你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

0: 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0: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酶力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昨天晚上啊，我查了一下。
3: 查什么了又？
2: 地理问题。从美国的波士顿到黄埔港的距离，请问您知道是多少公里吗？
3: 哎，你这个问题问住我了。
2: 我以为你说，哎，这个问题我知道。
3: 哎呀，这真是一个地理问题啊，就是
2: 难吧？
3: 对，虽然说这些年啊，全球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2: 嗯。
3: 为咱们大家伙满世界的跑，满世界的甄选一些健康的好物哈，
2: 找好宝贝。
3: 但是我还真是一个这个地理盲。对，你问我刚才这个问题。

0: 说是家家户户都买车了，都有车了，哎呦，那都我也得有。然后你到游乐场去，你开了一台碰碰车回来，心里就觉得这有车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碰碰车能上道吗？
1: 对，
0: 能来回拉人拉货吗？你不可能啊。
1: 那不闹着玩吗？
0: 是啊，所以说拿到咱们身上来说的话，你更不能是把它当成儿戏了。
1: 对，
0: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宗旨。
1: 宗旨。
0: 要给大家伙带来的，就一定是高含量、高品质、有效果的。推荐的产品一定是 YYDS。
1: 对，
0: 就是如果那种不是说高档的这个有效果的产品，它根本没有机会和咱们健康全球购对评。老师，我看不懂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背面相对应的会有这个中文的对应的这个翻译。
1: 对，所有我们进口过来的有手续的，必须有中文标志，
0: 必须有翻译。对，
1: 就好像我们到外面去买红酒，如果说这个红酒上只有英文贴，没有中文贴，那么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0: 说明它是走私来的。
1: 对，必须
0: 它是违法的，
1: 必须得有中文的资料，
0: 对，一定要翻译过来啊，这是我们国家的要求。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来自于什么什么的提取物。而且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一定是260毫克。
1: 对，
0: 而且在这里呢，我要纠正大家伙儿咱们平时上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吧。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食物提取物，食物当中提取的东西，它这个效果会不会好？大家伙儿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1: 但是我觉得从食物里面提取出来的，这才说明它安全呀，它对任何人都应该没有副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要不然你像 FDA 就美国的食药监局，它也不会批准的呀，对吧？
0: 没错，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想法说明你是个明白人。食物提取物和这个我们这个效果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相反，很多化学成分的药物它该不好使还是不好使。它何时来自于什么成分，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相反，我告诉你啊，很多食物提取物啊，照样要比那些化学成分的物质治疗疾病效果更明显、更显著。而且更主要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它是绝对安全的。
1: 对呀，化学的东西副作用是非常多的。
0: 静时你知道有一种进口的这个流感的一个特效药吗？叫达菲，听过没有？
1: 知道啊。
0: 这个达菲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出名的呢？我记得是2009年。
1: 甲流是不？
0: 对对，甲型的这个 H1N1 流感，当时高发嘛。当时达菲的这款药物就在这一年当中销售额高达30亿美金呢。
1: 哇，
0: 一年30亿美元。对，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伙知道吗？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哈。就这个达菲这个特效药，它就是来自于咱们常见的八角茴香。就是在这个八角茴香当中的提取物，你看看，这不就食物提取物吗？
1: 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可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们知道从食物提取出来的精华，它的效果让你提取好了，它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反而它是一种安全的保证。那效果怎么样？就看含量了，含量高效果好，含量低没效果，对吧？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儿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它不是西药，也更不是中药，它是生物制剂，来源于咱们的食物当中的提取物。那么它这个辅酶 Q 十含量每粒是260毫克嘛。我之前跟大家伙说过，就这个辅酶 Q 十，40毫克才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100毫克以上也仅仅是改善的效果。你要想达到临床的治疗的作用，一定是含量更高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需要更高的含量，药用级别的才能有这个作用。
1: 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想替咱们大伙儿就拿不准的朋友问的。
0: 你这10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问题是太多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他必须用上高含量的 Q 十呢？
0: 很简单，就一句话来说吧，就是和我们心脏有关的一切的问题。
1: 就我心脏但凡有点不好，我都需要。
0: 对，包括像刚才说的。由病毒感染后的这个心肌的损伤的问题，比如说导致的这个胸闷的气短呢，心悸啊，心慌啊，复杂的心律失常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本身经历过，比如说心脏的发病啊，或者手术啊，做过心梗、支架和搭桥，或者是安装了起搏器的这样的朋友，为了防止再次的复发，因为再次复发可能就要命了，然后防止再次复发，都应该及时的补充上高含量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十。
1: Q 十，
0: 对，它就是增强我们人的心肌的功能。

0: 啊，加强我们心脏的动力。你其余的呢还有很多呀，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
1: 嗯，
0: 冠状动脉堵塞的患者，它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还有房颤呐、早搏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啊，
1: 是，
0: 就这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实际上都应该补充这个足量的辅酶 Q 十，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足够的能量，
1: 嗯、
0: 并且你一旦这个辅酶 Q 十补充含量高了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防止我们动脉硬化继续的硬化，
1: 哦，
0: 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胆固醇，
1: 嗯嗯，
0: 最大限度上的降低了我们心脏猝死的风险的。
1: 所以说，跟心脏沾边的所有的疾病 ，Q 十它都管用，
0: 都管，
1: 都管。
0: 而且就是还有你原本以为和咱们心脏不沾边的一些，它也管，
1: 不沾边的也管。
0: 你看看，对，不沾边的、
1: 哎。但我知道 Q 十能延缓衰老。
0: 对。你看我们小姑娘说是
1: 我化妆品里边我用过还有 Q 十，
0: 哎，美白呀、啊、美容啊，这个延缓衰老，
1: 抗氧化，
0: 哎，你知道那里头加的辅酶 Q 十含量多少吗？
1: 多少？
0: 15毫克。就换句话说，你母亲头两天在医院开的10毫克，
1: 哦、还没有化妆品里的高呢，
0: 连美白的效果这个程度都达不到呢，
1: 太扎心了，
0: 扎心吧。但是没办法，中国它现在这个含量就是这么低，是吧？
1: 嗯、
0: 包括你看这两天大家伙在这个给我打来电话提到什么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还有像什么呢？高血脂的患者，肺脏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啊，哮喘、甲亢等等这样的患者，因为很多的慢性疾病，最后都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哪儿？指向我们的心脏，使得我们心脏严重的消耗。
1: 哎，老师，您说其他问题，说到甲亢的时候，我还真想起来了。
0: 嗯嗯，
1: 像很多朋友心脏不舒服，去医院做常规的心脏的检查，医生一般都会再加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测定。
0: 对呀、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疾病最终导致的都是什么？我们心脏方面的功能的缺损。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说心脏它统管的是什么？统管我们的全身吧。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呢？全身上下所有的一些疾病都会最终影响到谁的功能？心脏的功能。
1: 对对。
0: 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怎么办？我们就得两手抓，
1: 嗯、
0: 两手都要硬、
1: 嗯，
0: 是吧？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
1: 对，全都来。
0: 对，一手把自身的这个基础疾病你得控制住了，另外一手怎么样？要把心脏你得维护好了。
1: 嗯，
0: 咱说划船你还得两根桨呢吧？
1: 嗯，
0: 你光顾一头。你这健康的小船，你不
1: 说翻
0: 就翻了吗？
1: 真是
0: 俩好干一好，对吧？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要不然这友谊的小船也翻了。
1: 嗯，
0: 而且你看，在咱们临床上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疯心病，你听过没有？
1: 疯心病我倒听过，但我一直不理解。我说这个心还能疯了？
0: 嗯嗯
1: 不是，或者心抽风了？
0: 抽风？你说那个病还真有啊，但不叫疯心病，
1: 嗯，
0: 叫失心病，就失去你这个心神了，这种病。就人疯疯癫癫的、
1: 哦、
0: 那叫失心病。
1: 那疯心病是什么、
0: 啊、疯心病指的是风湿的风。
1: 哦
0: 啊，疯心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你多年的风湿渗入到你骨髓当中了，最后连累到你心脏的病变。
1: 风湿骨病怎么还能引起心脏的问题呢？
0: 你看看咱们很多人一提到风湿就想到的
1: 骨
0: 头了，骨
1: 病啊，
0: 想到这个骨关节。
1: 我住院我都住骨科啊风湿科啊。
0: 你记住啊，风湿啊只是外界的一种致病的因素，
1: 嗯，
0: 如果它侵害到我们的骨关节了，这叫风湿骨病。
1: 嗯，
0: 但是这个风湿一旦渗透到我们的心脏当中，它就会大量的损害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界的风和湿，如果说渗透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了，它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啊？
1: 嗯，
0: 如果它渗透我们骨骼当中了，是不是我们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呀。
0: 关节炎表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活动是不是不顺的？
1: 对，受
0: 限，活动受
1: 限，僵直，
0: 僵直，哎，
1: 肿胀变形，
0: 这个话说的非常好。在骨骼当中，我们胳膊腿会僵直。
1: 嗯，
0: 如果这个风和湿一旦侵害到我们心脏的瓣膜了，
1: 嗯，
0: 我们这个瓣膜也会僵直
1: 啊。
0: 我们正常瓣膜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你得活动的呀。一旦说我们这个风和湿侵染到我们的心脏的瓣膜了，它就变得僵直了。关门就关不上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
1: 哦、
0: 我们的三尖瓣、我们的主动脉瓣，或者是我们的肺动脉瓣，它就会变得僵直，会出现什么呢？关闭不全或者是狭窄的情况
1: 啊。所以刚才您说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风湿要管，心脏更要管。
0: 对， 所以说你看现在

0: 现在很多人都有什么误区啊？就很多人一说这个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哎呦，大家伙一窝蜂的，光知道治疗什么呢？风湿了，就怎么祛风、怎么祛湿了，或者是怎么这个调节自身的免疫系统了，没有一个顾忌到什么，顾忌到我们的心脏的感受，是吧？谁考虑咱们心脏的感受了？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你必须要两手抓，而且这手啊。是最关键的一手，我们就留一手，这一手是最关键的，要不然的话，你不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吗？结果你看，很多人没顾及到心脏的话，慢慢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病都会长到你脸上去。
1: 病怎么能长到脸上呢？
0: 长到脸上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问题了都。你表面上都能看出来，我跟你说，你这个风心病已经到病入膏肓的阶段了。
1: 怎么看面相就知道得了什么病？
0: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吧？其实这个可图抹的氨糖啊，最早，它是在咱们这个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地方给大家伙发放的，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早是落户这三个地区的，时间是2年前3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湿，然后连带着关节肿疼，每天都贴膏药或者是吃止疼片，也没治好，也没控制住。后来听咱们节目了。哎呦，知道澳大利亚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好了，他就定了。结果用了1个多月，症状完全的消失了。
1: 哎呦，
0: 高兴啊，
1: 高兴啊，
0: 高兴坏了。然后就跑到我们健康全球购驻北京的办事处去了。
1: 啊，
0: 你干嘛去了呢？送锦旗，
1: 表达心意去了。
0: 对，送锦旗，高兴啊。当时我正好人在北京呢，然后呢，我去咱们办事处，然后见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去慰问一下，慰劳一下。正好当天就遇到他了。然后这一见面啊，我告诉你啊，他虽然说是送锦旗来了，你知道我发现问题了吗？
1: 怎么了？
0: 就刚开始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激动的呢，走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原来我都站都站不起来，现在我能走了，我就特别知足了。就跟我说这么几句话。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1: 上不来气儿，
0: 呼哧带喘的。
1: 哦，
0: 然后就趁着老爷子喘气儿的功夫，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老爷子的这个面相。哎呦，这一看不要紧，果然和我预想的没有什么区别。他就有一个典型的叫二尖瓣狭窄的面容。
1: 哎，老师，你快给我们讲讲，这怎么看脸就能看出来心脏不好呢？
0: 而且他是风湿导致的。
1: 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风湿的朋友，我们都仔细听听啊，老师。
0: 对，
1: 教我们一招。
0: 凡是风湿影响到你的二尖瓣和三尖瓣了，出现关闭不全了，或者是反流了，记住，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人的脸色啊，会变得特别的灰暗。就像是没洗干净一样，
1: 灰滔滔的。
0: 哎，老百姓说，哎，这人总是黑着脸。然后这个脸的两边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颧骨这个位置。它会有潮红的颜色。甚至是有的人如果是更严重的话，都变紫了，能看到一道一道的这种毛细血管。这叫二尖瓣狭窄面容。然后你再看他嘴唇也是青紫的颜色。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老爷子啊，咱别聊了，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呗。然后老爷子，哦，让我伸舌头肯定是要给我看个毛病。把舌头伸出来了，哎呦，暗红色，而且这种发紫发黑了都啊。
1: 哎呦，
0: 然后这个眼睑，就是我们这个眼皮儿，都出现浮肿的情况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这个脸色儿有多长时间了？他说自打这个夏天开始吧，他这个脸色儿就这样，身上呢总感觉这个没劲儿，然后心脏呢有时候发闷，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能平躺，因为一平躺下来这气儿就感觉不够用。后来怎么办呢？自己想招，就把这枕头垫起来，然后趴在枕头上睡，就半坐着那么睡呀、然后后来呢，就白天走道都喘，就明显感觉气儿不够用。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好像是肺子的问题呢，
1: 但其实不是，
0: 因为很多人认为喘气儿不够就是肺脏的事儿。
1: 对
0: 啊。结果这两天前胸后背都疼，
1: 但是老爷子挺严重啊。其实听到这儿，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朋友们，如果本身我们有风湿病，心脏还不舒服，那这个季节真得是去看看心脏啊。
0: 没错，
1: 别等到像大爷这么严重了。
0: 对呀、当时这种情况确实是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可是他没当回事儿啊。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他双腿，我说你把这个裤腿啊给我掀起来， 一摁一个坑啊，
1: 哎呀，
0: 水肿的非常。

0: 的严重的
1: 哦，
0: 啊，一摁一个深坑，而且这个深坑慢慢的才能恢复，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说明他的心肌细胞由于这个营养不良而出现了这个活性极度的低下了。他这个心肌啊，已经
1: 极
0: 完，
1: 度的低下，
0: 对，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
1: 嗯，
0: 我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叫"男怕穿靴，
1: 女怕戴帽"。
0: 女怕戴帽，这个穿靴戴帽指的是什么？
1: 脸肿腿肿。
0: 就是水肿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这个穿靴和戴帽，记住了，叫心源性的水肿，
1: 嗯，
0: 不是肾源性的，
1: 嗯，
0: 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凡是心脏病已经出现穿靴戴帽这种情况了，心源性的水肿的话，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了，
1: 是，
0: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心脏的瓣膜组织，这个血液循环的失常，
1: 嗯。
0: 时间一长了，引起心脏这个瓣膜的变形，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门似的，它
1: 关
0: 变
1: 不
0: 形了，
1: 严，
0: 是不是关不严了？
1: 对，
0: 这个心脏的门，你要是关不严了的话，就像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种木头框的那种窗户，
1: 嗯，
0: 经过好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不就是风湿吗？
1: 嗯，
0: 对吧？一个道理啊，用不上几年，这个木头窗户、
1: 对，
0: 木头框是不是就变形了？
1: 还糟呢，
0: 那你这窗户是不是就关不严实了？
1: 嗯。
0: 屋里头就呼呼的进风呗，
1: 嗯，
0: 我们心脏的瓣膜也是这个道理。一旦关不严了，你蹦出来的这个血液，由于没有这个关门的了，它会怎么样？反流回来，
1: 对，
0: 倒灌回来，
1: 对，
0: 这就形成了典型的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按照当时的情况，它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已经不是一味的瞄着他这个关节的问题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抓紧时间治疗他心脏才是关键，因为这个才是要命的。
1: 但当时咱们高含量的辅酶扣是应该还没有运来呢吧？
0: 对呀，啊，
1: 那他怎么办啊？
0: 那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急则治其标，
1: 缓
0: 缓
1: 则治
0: 则
1: 其
0: 治其
1: 本。
0: 本。该治病你治病，你不能等也不能靠。
1: 嗯。
0: 风湿你不是治疗关节吗？
1: 嗯。
0: 他不高兴了吗？现在能走了吗？
1: 嗯。
0: 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该用。就用着也不耽误事儿，
1: 那
0: 平
1: 不
0: 时
1: 能
0: 就涂着。
1: 停。
0: 对，心脏的事儿呢，赶快上医院确诊，然后规范用药。
1: 嗯。
0: 听谁？听医嘱。虽然说那些临床的用药90%以上，它不是管我们心肌细胞的，不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它可能是治疗我们二尖瓣的，
1: 嗯，
0: 是加速我们血液循环的，缓解我们症状的。
1: 嗯。
0: 但这些药马上就应该救急，这叫
1: 是。
0: 急则治其标。而当时就过了一个多月。就巧了，赶上咱们当时那批辅酶 Q10 进口的，就到货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第一时间就定了咱们辅酶 Q10 3年的用量。
1: 嗯，
0: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针对他的病根儿来进行调理，集中的对他这个心肌细胞进行强化和激活。
1: 对，
0: 结果就这么用，短短的不到3个多月的时间，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1: 怎么样啊？哎，我这心还悬着呢，他情
0: 嗯。
1: 况太重了。
0: 就当时我这电话拿起来，我这一听这声啊，我就听出来了，我就放心了，跟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不喘了，
0: 就不像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哎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
0: 而且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浑身上下都有劲儿，
1: 那，
0: 就现在家里头买菜这活都归他了，拎个10来斤的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最主要的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呢？晚上睡觉，他踏实了，
1: 那是啊。
0: 浮肿全都下去了。你就这脸色儿，以前讲话呢，就跟那个没洗似的哈。
1: 嗯，
0: 这小孙子就看着他直躲着，现在人家小孙子让他抱了，知道他干净了。实际上是啥呀？这病调理过来了。
1: 其实他还是和你有缘分的啊！你看，见了一面，您不仅救了他一命，而且呢，我们可以讲说，人生就换了一个活法。
0: 哎呀，就是有些事儿啊，我发现咱们这一辈子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本身你看我是学医出身的，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命中注定啊，这个缘分呢，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命中注定，老天爷安排，
1: 嗯，
0: 但是这个命中注定和老天爷安排，它取决于谁呢？取决于咱们自己能不能抓住老天爷给他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当时进口的辅酶 Q10 也是特别的稀少，
1: 嗯，
0: 很多人你看都吃国产的呢，含量根本就不高，用
1: 嗯嗯。
0: 完了效果也不好，吃的好不好坏不坏的，又没有太多人知道这其中的门道，
1: 嗯，
0: 知道要看这个含量，要看纯度，看级别， 更不用说当时就是还得看什么 FDA 认证了，标价599美。

0: 一斤一盒啊。
1: 对，对。
0: 那你看这么贵，那你国产的才几十块钱，那很多人就退场了，就劝走了。
1: 真是，要是按照原价599块每斤一盒的话，人民币4200多块钱，确实很多百姓消费不起啊。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呀，全球购物平台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盒是860块钱人民币，三瓶三个月用量，它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但是就是你想过没有，当时很多国产的低含量的才几十块钱，
1: 那非常便宜。
0: 那对于那些不懂行的人来讲，是不是还是有诱惑力的？
1: 是啊，都叫 Q10，为啥？
0: 对
1: 呀，那价格还差这么多。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老爷子就说了，我说你呀，就是能够选择一口气第一时间一下定了3年的量，我告诉你，这个命啊，你不用感谢别人，是你自己给自己救回来的。等大家都回过神来了，知道这个高含量才有这个治疗的作用了，大家伙反应过味儿来了，你再想定一盒都没有了。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万事儿要往前赶，别靠后，对不对？
0: 对，
1: 听了大爷这个事儿，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0: 你看看，你净时都有感触了，你什么感触跟我说说。
1: 你看啊，就是和健康全球购相见恨晚。要是在3年前咱们从健康全球购刚走进国内的时候就结识了我们这个节目，那这3年我们都得捞了多少好东西，少得多少病，或者是说早好多少病。
0: 没错，
1: 我们省下了大把的医药费，可以拿着省下来的钱去旅游啊，去补贴家用啊，去换个活法啊。
0: 但是
1: 对不对，
0: 还有这么句话也说得好，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永远都不是晚的啊。只要咱们今天相遇了，其实这就是缘分啊，这就是命中注定，
1: 对
0: 吧？
1: 注定我们的病有希望，注定我们的生活有改变，但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啊。这回活动因为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所以说是先到先得，咱们自己心里要是摸不准的，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进行报名。而且今天节目老师不是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吗，有几类朋友呢是必须要用上的，越早越好。你看，第一类是本身心脏就有毛病的，对不对？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尤其是跟进食感觉一样，最近这个心脏突突的朋友，再有呢，就是做过手术的朋友，我们害怕复发的，
0: 对，
1: 是吧？
0: 啊、这是第一类的啊、不错，你说对了。这些朋友，我告诉你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这个辅酶 Q 十在美国呀、欧洲啊，包括咱们的邻国日本，一直都被列为是强有力的心脏保养剂，用于心脏疾病的辅助治疗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类。
1: 第二
0: 类呢？
1: 第二类我记得老师讲过，就是慢性病的疾病，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还有那个肺子不好导致的总咳嗽。老师，我记得你说什么病来着？
0: 什么病？肺心病，
1: 对，
0: 风心病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啊，这两个病都算啊。因为你看肺心病啊，刚才因为讲到风心病，肺心病呢也叫心源性心脏病，它也会引起我们心脏的受损的，没错。
1: 所以说呢，这两类人群我们在这又给大家伙重复了一下，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啊，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刚才呢，导播也示意我说，咱们这个地区目前也就剩下70多盒了，所以说数量是真的不多。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快打电话。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老师你好，我要报名啊。
4: 报名？
5: 麻烦你给我订了三盒。
4: 哎呦，上来就报名。我也听得出来，这是挺着急的，是吧？
5: 是。
4: 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确实不能够给你个准信儿。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健康的好产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
5: 那就大伙都想要吧。
4: 对，就意味着大家伙都抢，是不是？所以说你这样啊，咱们一会儿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转到咱们平台，转到咱们导播那儿，你问一下，如果要是有还有，那你就赶快定。如果要是已经没有了，彻底的断货了，那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没了就没了，你说我也变不出来。一会儿咱们聊完了，你跟咱们这个导播聊就行，好不？
5: 哎，好的。哎，那太谢谢你了，老师。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4: 好。
5: 就是啥？就是之前那段时间，这不大家伙这不都又发烧又咳嗽啥的嘛。
4: 哦。
5: 后来这不大伙都好了嘛？开始。但是我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心脏吧一直它不舒服。
4: 啊，从那之后就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哎呦，
5: 对，就是总感觉吧，胸口这块就憋闷，说话呢就好像总气儿不够似的
4: 啊，
5: 而且吧，这心脏吧，你说它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也快的时候每分钟都得能达到120多下的，
4: 哦，
5: 慢的时候吧，还40多下都不到，你说，
4: 哎呦，
5: 哎呀，你说这一跳的，整的我这前胸后背吧都跟着，都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哎，有时候吧还疼。
4: 啊，
5: 身遭罪呀！你说关键是，
4: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啊，就尤其是那3年过后之后啊，我跟你说，就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在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情况见到的太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病毒导致我们心肌受损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肌被外界的病毒感染了之后，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你看表面上咱们发烧啊、咳嗽呀，是吧，都好了。但是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像发大水一样，这洪水走了，但是你是不是满地都留着被冲毁的这个房屋啊、树木啊，一片狼藉啊，对不对？
5: 是，那
4: 你不能说这个洪水都退了，那我就不管这些了，那是不行的，是不是？咱们得重建这家园，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毒太厉害了，虽然说现在病毒已经控制住了，发烧感冒都没有了，咳嗽也好了，但是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病毒已经伤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修复咱们这些受损的心肌细胞，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那什么是咱们心肌细胞的一个专属的能量来源供给，它这个粮食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物质。什么物质？辅酶 Q 十啊，这辅酶 Q 十是专门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
5: 这个吧，我倒是不是怎么太懂。我就哎呀，以为啥呢？就寻思自己慢慢恢复去呗。
4: 那年轻人
5: 我也听一些别人耳朵说了，说吧，
6: 这从了之后吧，你就是

0: 有个半年一年来的，就他自己吧，慢慢能恢复点儿。
1: 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不行。
0: 你看吧，原来我也寻思的，
1: 嗯，
0: 反正嘛，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大夫说我这个吧不是冠心病，
1: 不是冠心病，嗯，
0: 哎，所以我就想，你看我那要不是冠心病，我这心脏那就没啥大事儿呗，
1: 嗯，
0: 就慢慢等着呗，是不是？
1: 嗯，
0: 哎。后来我一寻思还是不对劲儿，
1: 嗯，
0: 你说吧，你这个你每个人的那个细胞它就那么多呀，
1: 对呀、
0: 你要让它自己去自生自灭去，那你不那不会越来越严重吗？
1: 那可不，
0: 对，到时候你这个心脏呢肯定是越来越不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最后你遭罪的你还是你自己，
1: 没错、
0: 哎。特别是你说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上岁数的人，你本来这个心脏吧，它那个功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
1: 嗯嗯，
0: 所以说你不去管它，在那等着靠着。
1: 嗯，
0: 那到最后我肯定得严重，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寻思我还得啊早点治，让他早点好，
1: 嗯、
0: 哎、就我就赶紧打这个电话了嘛。
1: 我告诉你，你这是万幸啊，就是你这个冠心病啊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他不是说就是上来就是冠心病的啊，你现在已经是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感染了、
0: 嗯、
1: 心肌细胞已经受损了。按道理说你现在属于万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如果感染到咱们心肌的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一定会形成心肌炎的。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形成心肌炎，多好啊，是吧？这是万幸，只是心肌细胞受损了，
0: 是是
1: 这个问题不太大。
0: 哦，
1: 你就把这个辅酶 Q 十补充上。但是我得话说回来，辅酶 Q 十啊，咱们在这个市面上能见到很多种。
0: 是，
1: 但
0: 是
1: 你
0: 很多种
1: 辅酶 Q 十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国内一粒最多也是40多毫克呗。你这种，我跟你说，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用它吧，我很负责任的说，它会没什么效果的。但是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就刚才你提到的要订三盒的这个，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一天吃2粒，那多少毫克？那等于是520毫克，这差多少倍呢？是不是？直接就给我们的心肌注入强大的修复剂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我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开车，这汽车你跑起来得有发动机吧？对吧？你发动机是不是得加油？那好了，咱们为了省钱，为了图便宜，咱不加油，加水行不行？那能行吗？是不是？你加水不花钱，但是加完了发动机就废了。而且你不带有加油，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加这个油要加好油，是吧？你92号的、95号的，咱就不加，直接加98号的。那你这发动机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0: 是。
1: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这个道理。它就跟咱们加的这个高档的这个汽油是一个共性，就什么呢？它杂质特别少，纯度特别高，浓度特别高，这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实打实对我们心肌细胞有作用的。而且这样的产品你吃完了以后啊，它越纯，对我们这个肝脏肾脏的一个负担还越小，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哎呀，你说吧，真是这上了岁数吧，
1: 嗯，
0: 这都有点小毛病，
1: 嗯，
0: 我这平时吧，反正也都那个有些药啥也都溜着呢，
1: 啊，
0: 这回吧，我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这样下去容易伤肝，又伤肾又伤肝的，
1: 哎，对对对，纯度不够的伤肝伤肾，
0: 哎，是啊，你看我听了节目以后，这回我算是明白了，
1: 嗯，
0: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你就是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哎，你把它吃上之后，它能变好，
1: 对，
0: 哎。
1: 嗯，
0: 你也不喘了，你也不憋闷了，
1: 嗯，
0: 你也不难受了。
1: 嗯，
0: 平时呢，你要是好了的话呢，哎，用它来保养保养心脏，
1: 对，
0: 完了还能预防的这个突然的这个突发的急症啥的。
1: 对，你看看，
0: 哎，所以说我这回吧，我寻思吧，得多备点。
1: 嗯
0: 嗯，我也知道现在吧，确实剩的是不多了。
1: 嗯，
0: 我就寻思，麻烦老师想想办法，看看这三盒要不行的话，要是2盒也行。你这玩意儿也让自己，我这让自己没早点下手的，是不是？
1: 行，你这样啊。咱们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切到咱们导播这儿，你具体能不能拿到三盒啊，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准确的消息的啊。还是那句话，有咱们就赶快定，没有呢那没办法，只能等下回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了，谢谢你。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不耽误时间了，再见。
1: 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您是梁老师哈？
1: 哎，是我，没错，你好。
2: 哎，您好，您好。您辛苦了。
1: 哎，别客气。哎，听您这口音，您是哪儿人呢？
2: 我
1: 天津的。
2: 天津那个郊县的。
1: 哎呦，我一听您这口音就知道是天津人。
2: 天津的武清区的。
1: 武清区的好啊。
2: 哎呀，我这老伴儿啊，这个脑血栓呢，我跟您说说。
1: 老伴儿的事儿啊，
2: 老伴儿脑血栓，他呀，好几年了，反复四五回。
1: 脑血栓反复四五回呢？
2: 啊。
1: 哎呦，他多大年岁呀？
2: 开始那年得的那年还不到60呢。
1: 哦，怪不得的。
2: 不过就是说怎么办了啊？
1: 嗯。
2: 赶紧的就去到医院，离医院也挺近的。
1: 嗯。
2: 到医院那个住了半个月院，回来恢复还能劳动。那个他那开始他就恢复完了，没有什么后遗症。反正不过也什么点儿，不跟正常人一样嘛，反正轻。一次，没隔那个多少年呢，又犯了
1: 第二次。
2: 三进宫啊。
1: 嗯。
2: 三进宫啊，
1: 三次呢，哎呦，
2: 这三进宫住完了啊。我跟您说吧，我不怕您笑话。咱也不是说的那个真正退休的那工人。就是我们这镇上，他就是没有地了，国家呢把地收回来，给点那种保险吧。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他赶上那个社保，
1: 社保
2: 就多点儿。
1: 嗯，
2: 一年涨点，一年涨点，他1000多。
1: 嗯、
2: 我过岁数了，我那年正50多了，那改那年我赶上那叫低保，才800多块钱。
1: 哎呦，
2: 哎呀，您说得了，这是富贵病。哎呀，我真实在是，我感觉这药都吃遍了。这哩啦啦的，今年都72了，您算。
1: 对，多少年了都？
2: 5回了，那几回都是左半拉，到最后这回严重了，那几回恢复完了。他脑子也好，跟正常人一样。就是说还能那个干点什么。到最后这回都4-5年了。又跑右半拉来了。
1: 哎呦，
2: 一找 CT 又堵了，又堵右半拉。哎呀，你说我这个真，我这没辙了。
1: 我跟你讲啊，
2: 最后这几回都根本就是没上医院去，哩啦啦的就是维持着吧。
1: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
2: 老维持着不会，他也着急，我也着急。
1: 那能不着急吗？是吧？
2: 哎呀，着急回来到最后有什么辙呢？您说，不怕您笑话，您说就这点钱，完事儿回来那个就是也是，哎呀，没事啊，又听半导体，听广播，哎呀，
1: 就把路
2: 没少走。在广播上这药啊，人家说的好着呢，可是反馈的那个也都是听有效果，到他身上，吃，哎呀，没有动静，不管事儿，我又听这半导体上的广播的药太多了。哎呀，后来又买那家的，又吃，又还是没动静，
1: 还是不好吃，
2: 就是一直的就这么着维持着。哎呀，我跟您说，实在没辙了。您这个我就是刚听，横有那么1个多月吧。
1: 时间不长。
2: 我听，我就听，我说这个梁老师讲的这个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个一般的就说的那个药，我说。我说试探着，我说打回电话，我说没辙了，我这个我说咨询，
1: 好，
2: 我说这梁老师那个科学家，我说有那个办法，我说问，我说向您那个求救，
1: 好，
2: 有什么有治疗的办法？
1: 好，
2: 我跟您说说他的现在的情况。他现在这不是两面全堵过吗？最幸运的就是没倒床上。可是呢。这是后遗症，这也太多了。先说从脑袋上说，那个记性特别不好。说话颠三倒四。那个就是记不住事儿
1: 啊，这就对了。
2: 这个眼呐，也不行了，
1: 眼睛也不行了，
2: 眼那个也就是两个眼皮也聊不起来。视力也不行。就是说话吧。就是有点儿好那个颠三倒四，就说的那话的有点不正确。舌头好像也大似的。 吃饭，反正不严重，吃饭，
1: 嗯
2: 嗯。

0: 着呢，忒呛，啊，有时候吃不好吧，也是呛，
1: 也呛咳，
0: 就是这脑袋身上吧，就是那个浑身，就是说的，反正就是胳膊腿儿，他就说麻木，
1: 哦，
0: 瞅着这人就好像那个僵硬，就是胳膊腿儿的，走道吧，就是反正能走，就是一走三摇的那种，
1: 小碎步是吧？往前抢是这样吧？
0: 啊，就打第二年吧，就是说那个也不上外头去，就是在屋里头不大活动了，他总说没劲儿，就躺着坐着，你说我多跟他着急，
1: 可不嘛？
0: 我说你不运动一点儿，你总坐着。总坐着你，我说你那血液不流通，
1: 那可不，
0: 越严重。他老说没有劲儿，
1: 对，
0: 他饭量还行，比我吃的多。我就这几年，我跟您说过，我这一个人，我伺候他，什么什么干不了。
1: 可不，
0: 我伺候他，我跟您说过，我都脱下。
1: 哎呦，
0: 不想活的那心气了，我都。
1: 哎呦，可不敢那么想啊，你呀。你老伴儿这个问题以前犯了很多次，没什么大影响，他就仗着年轻。我告诉你，就仗着年轻。脑中风、脑梗、脑血栓这个后遗症，我告诉你，一回比一回严重。这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治错了，你知道治错了在哪儿吗？脑血栓之后，到医院也好，包括到现在常规的治疗也好，疏通血管，这是最简单的招。我跟你说，找一个就是正规的一个诊所，这个药都能给你用上。而为什么我们后遗症会留下来，我一解释你就能听明白了。你记住啊，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在你堵那一刹那它就不过血了，不过血了之后，周围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就会突然间快速的就坏死了，你疏通开了它也活不过来，我告诉你。所以说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的临床这个治疗方案是什么？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能不能再生回来？因为它是支配我们神经的。
0: 哎呀，是。
1: 左边大脑是支配什么的？是我们人体四肢的活动的。右边大脑是我们的思维的。为什么最后一次你右边大脑堵了之后，现在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了，是吧？记忆力也差了，也糊里八嘟的了。为什么呀？这儿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旦死了，它这个功能就没了。
0: 哎呀，是，
1: 但是谁能够解决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你神经元细胞已经死了，你得让它再生才能够恢复过来，咱们这个肢体的协调性，包括我们这个自理能力啊，这是重中之重，听懂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别再走那些弯路了，是吧？治都治错了，我告诉你，你要在我这儿的话，我们在之前有一款什么呢，叫神经酸。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是什么，在中国都有，你都能见得到，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儿？中国的神经酸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元宝疯子油，就这个神经酸它是从元宝疯子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可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都进不了，就入不了我们法眼的，都不可能上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我记得当时我是给大家伙推荐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从哪儿呢？从鲨鱼的这个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这种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也只有这种神经酸能够有修复和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作用。我告诉你，你呀，如果说想让你老伴儿慢慢的身体能够恢复过来，咱不多说啥，就能自理就行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就用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一个蛋白质，就这个神经酸，用这款产品，这个效果非常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防止它的再出现这个脑血栓堵的问题，这个我告诉你用啥啊？你听我的节目吧。如果说将来我们之前啊，我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就是海豹油的这么一个好产品，这个海豹油呢专门能够降脂溶酸，而且它的价位特别低，都适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吃一辈子都行，可便宜了。而且这个产品我是找了很多家才给大家伙找到的，当时选择这家产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配比是特别合乎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需要的，比如说里面的 DHA 呀、还有 DPA 呀、EPA 呀，一个是降脂的、恢复血管壁弹性的、溶酸的，它里面全都有了，而且比例特别好。所以说你听一听，如果有这个产品叫海豹油。

0: 平时他就天天用就行了，这个还不贵，它就能防止他二次血栓。然后神经酸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给他用上，只要坚持住半年左右吧，你老伴儿应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有临床数据的。你这样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先把老伴儿的问题解决，好不好？哎，
1: 感谢您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

0: 不闻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氏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3: 哎，
0: 昨天晚上啊，我查了一下。
3: 查什么了又？
0: 地理问题。从美国的波士顿到黄埔港的距离，请问您知道是多少公里吗？
3: 哎，你这个问题问住我了。
0: 我以为你说，哎，这个问题我知道。
3: 哎呀，这真是一个地理问题啊，就是
0: 难吧？
3: 对，虽然说这些年啊，全球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为咱们大家伙满世界的跑，满世界的甄选一些健康的好物哈，
0: 找好宝贝。
3: 但是我还真是一个这个地理盲。对，你问我刚才这个问题，恭喜你。
0: 恭喜我，
3: 给我考住了。
0: 嗯，
3: 两个地方之间有多少公里，我根本不知道。
0: 我来揭晓答案啊！
3: 好，
0: 太高兴了，把什么都知道的梁老师给难住了。
3: 啊，
0: 从广州黄埔到美国波士顿的直线距离是12733.74公里。
3: 哎呦，这小数点后面
0: 还对，很精准，对不对？
3: 哎呀，你这是百度百科。
0: 你看，咱们从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走的还是海运。
3: 没错，
0: 它经过了大西洋、太平洋。
3: 嗯，
0: 那这就不只是12000公里的事情了。
3: 对，它是绕远的啊，
0: 对不对？这么遥远，这么辛苦的进来一回，那下回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到了。
3: 嗯，
0: 所以说这次订上的朋友，我们是赶上好时候了，恭喜您抢订成功。
3: 嗯，是，而且竟是你说的这个距离的问题啊。
0: 嗯，
3: 我告诉你，也只是咱们9981难当中的一个小事儿而已。
0: 一个小事儿。
3: 对，
0: 哇，
3: 这其中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壁垒的问题。
0: 嗯，
3: 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呢？价格谈判的问题。
0: 嗯，
3: 海关的手续的问题，检疫审核的问题，这些都是大事儿。总之吧，就是进来这一趟啊，你真是赶上这个师徒四人取经一样艰难了。
0: 对，还真是啊。你看，取回真经，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做的一切都值得了。
3: 对，
0: 像静石最惦记的就是这么高含量的高纯度的进口的辅酶 Q10， 我们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们，
3: 嗯，
0: 我们到底说有没有拿得到，对不对？就像刚才聊的，进来一回咱不容易，下次是今年还是明年谁都说不准。
3: 对，
0: 老话常讲，凡事赶早咱不敢晚。
3: 嗯，对，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0: 哎，以前老听爸妈跟我讲说往前赶这个事儿是不太理解的。觉得吧，什么都不缺干嘛又着急呢？现在是明白了，其实真正的好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需要我们去踮起脚尖去够去抢的。
3: 哎，这句话说的非常好。踮起脚尖，我记得那是哪年啊，是97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机场啊，那个时候去这个法国的南西。
0: 嗯，
3: 我父亲那天就是送我，就在机场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记住儿子，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人你不要当。
0: 嗯，
3: 一种人就是你踮起脚尖来能够着的东西你不去够，这种人是傻子。
0: 对，
3: 咱不做。
0: 对，
3: 努努力你就能够着，你要不去够的话那你不傻子吗？
0: 嗯，
3: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蹦起来都够不着的，你拼命的想去够，你这种人是疯子。
0: 嗯，
3: 这种人也不要当。哎呦，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啊，但是就在这个飞机上我就琢磨我父亲跟我说的这两句话太有哲理了。你看老头，你看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啊，就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哲理。记住了，我们不要当傻子也不要当疯子，是吧？
0: 是。
3: 而且刚才你提到了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往前赶，是吧？
0: 嗯，
3: 可能就是我比你虚长几岁。但是我们相对比较起来，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年轻。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事儿都要往前赶的那个年代。
0: 嗯，
3: 咱不说远了啊，往前倒个几十年，就是买东西都要靠票的那个年代，是吧？什么粮票啊、肉票啊，就算是你手里头攥着这个粮票、肉票。

0: 是计划经济、啊、
1: 嗯，
0: 是吧？你去晚了，那是现杀一头猪；你早来的，可能就选到这个瘦肉的五花三成的肉了，
1: 好一点的。
0: 对，你晚去的，可能剩下就是什么，就是肥肉，就我们说这个肥膘，
1: 嗯，
0: 或者是内脏，哎，这些肉、
1: 嗯、
0: 你就买不了好的了。
1: 对，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啊，往前赶不往后靠，这都是好事儿。
0: 对，
1: 再少吃一口猪肉没啥，顶多我们嘴馋、
0: 嗯、
1: 但是呢我们错过了这个活动，它可能关系到我们需要再等一整年甚至五六年都是这样的事情。
0: 对，
1: 但我们的心脏健康，我们的寿命长短，这个是大事儿啊。而且我们算一算，说一盒860块钱三瓶的量，那镁粒的含量就是高达了260毫克，这么高含量高纯度，它真不贵啊。
0: 对，
1: 国内有些所谓的高端的产品，它比这个还要更贵呢。
0: 对啊，要不怎么说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上
1: 用得起的、
0: 哎、好产品。
1: 嗯，
0: 其实呢，静石你知道吗，就咱们目前所有的心脏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发现都会存在一个共同点，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动力不足啊。
1: 嗯嗯，
0: 心肌细胞的能量不够啊。无论是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共同的原因。
1: 哦，
0: 而且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之前啊那个特殊的时期，
1: 嗯，
0: 同时全国各地，哎呦，很多人发烧难受，浑身的疼。
1: 嗯，
0: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就是你知道吗，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国内的辅酶 Q10 当时的销量是之前多少倍吗？
1: 多少倍我倒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时是那么难熬的日子啊。
0: 嗯嗯，
1: 别说是上岁数的家人了，就是岁数小的小年轻兜里面都背着 Q10 呢。
0: 嗯，
1: 因为呢都听说说这场大感冒它会对心肌细胞造成巨大的伤害。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在得了病之后说三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会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心悸啊，还有不少人就转了心肌炎呢。
0: 嗯，所以说你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1: Q 十对心脏好，
0: 辅酶 Q 十对我们心肌细胞、对我们心脏好。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大家伙害怕呀，
1: 去买，
0: 一窝蜂的全去买呀。
1: 嗯，
0: 你知道销量一个月之内，它翻了上百倍呀！
1: 哇，那么多！
0: 对呀、啊，而且当时在一些药店里，甚至
1: 没货，
0: 没货，你得预定，先给你登记上名字，
1: 嗯、
0: 回家等着吧。
1: 嗯
0: 啊，你有了再通知你、
1: 嗯，
0: 你先交钱，等到猴年马月，你不一定能得到。
1: 对。
0: 当时就这种情况，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你看看一窝蜂啊，不管什么含量不含量的，什么高低的，能拿到一瓶在手里头，
1: 嗯，
0: 就好像是心里就有底
1: 儿
0: 一样。但是咱们回过头来，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聊这个知识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大家伙凡是遇到这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
1: 嗯，
0: 先冷静下来，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吧，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辅酶 Q 十？
1: 为什么
0: 啊？你口罩原因会导致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损，
1: 对，
0: 是吧？
1: 营养心肌呀。
0: 为什么呀、
1: 嗯？
0: 就是为了滋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对吧？
1: 对呀、啊，
0: 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吃饱了、吃好了，快速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
1: 嗯，
0: 起到一个心脏病的治愈的一个功效，对吧？
1: 嗯，嗯，
0: 减少心脏疾病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其他方面的症状，对吧？
1: 嗯，嗯，
0: 那好了，辅酶 Q 十是应该有这个作用的，而不是吃个热闹、吃个安心、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那么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你得吃出效果、吃出作用才行啊。
1: 对，
0: 那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有什么作用啊？你吃的不就这个心理安慰吗？
1: 嗯，
0: 你这就像什么一样，说是家家户户都买车了，都有车了，

0: 会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合作。
1: 当然当然，
0: 否则的话那咱们这健康全球购这个牌子就自己给自己砸了。
1: 嗯，
0: 你等于说拿大家伙的这个身体健康开玩笑呢。
1: 嗯，
0: 是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咱们节目的特色。
1: 对，
0: 这也更是咱们节目背后300多科研团队，我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的良心所在。
1: 所以说嘛，我们梁老师是轻易不出手，出手即王炸啊！就像这回给大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它的出现不说是秒杀一众吧，但至少呢，目前是没有对手的，
0: 没有对手，
1: 没有对手。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亲爱的朋友们，一个地区只有500盒，现在还剩多少？在节目当中真的是不敢跟大伙说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数字呢时刻都在变化着，可能就在我们聊天的功夫少了几十盒。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咱们千万别错过，别后悔呀。
0: 对，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次呢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进口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到手了之后呢，你看这个包装盒上啊，一半完全都是英文，但是英文你说哎呦梁老师我看不懂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背面相对应的会有这个中文的对应的这个翻译。
1: 对，所有我们进口过来的有手续的必须有中文标志，
0: 必须
1: 必须有。
0: 对，
1: 就好像我们到外面去买红酒，如果说这个红酒上只有英文贴没有中文贴，那么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0: 说明它是走私来的。
1: 对，必须
0: 它是违法的，
1: 必须得有中文的资料，
0: 对，一定要翻译过来啊，这是我们国家的要求。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来自于什么什么的提取物。
1: 嗯，
0: 而且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一定是260毫克。
1: 对，
0: 而且在这里呢，我要纠正大家伙儿咱们平时上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吧。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食物提取物，食物当中提取的东西，它的效果会不会好？大家伙儿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1: 但是我觉得从食物里面提取出来的，这才说明它安全呀，它对任何人都应该没有副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要不然你像 FDA 就美国的食药监局它也不会批准的呀，对吧？
0: 没错，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想法说明你是个明白人。食物提取物和这个我们这个效果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相反很多化学成分的药物它该不好使还是不好使。它合适来自于什么成分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相反我告诉你啊，很多食物提取物啊照样要比那些化学成分的物质治疗疾病效果更明显更显著，而且更主要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它是绝对安全的。
1: 对呀，化学的东西副作用是非常多的。
0: 静时你知道有一种进口的这个流感的一个特效药吗？叫达菲，听过没有？
1: 知道啊。
0: 这个达菲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出名的呢？我记得是2009年。
1: 甲流是不？
0: 对对，甲型的这个 H1N1 流感当时高发嘛。当时达菲的这款药物就在这一年当中销售额高达30亿美金呢。
1: 哇，
0: 一年三十亿美元。对，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伙知道吗？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哈，就这个达菲这个特效药它就是来自于咱们常见的八角茴香，就是在这个八角茴香当中的提取物。你看看这不就食物提取物吗？
1: 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可以通过这件事我们知道从食物提取出来的精华它的效果，只要你提取好了它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反而它是一种安全的保证，它效果怎么样就看含量了，含量高效果好，含量低没效果，对吧？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儿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它不是西药也更不是中药，它是生物制剂，来源于咱们的食物当中的提取物。那么它这个辅酶 Q 十含量每粒是260毫克嘛。我之前跟大家伙说过，就这个辅酶 Q 十40毫克才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100毫克以上也仅仅是改善的效果。你要想达到临床的治疗的作用，一定是含量更高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需要更高的含量，药用级别的才能有这个作用。
1: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想替咱们大伙儿就拿不准的朋友问的。
0: 你这10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问题是太多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他必须用上高含量的 Q 十呢？
0: 很简单，就一句话来说吧，就是和我们心脏有关的一切的问题。
1: 就我心脏但凡有点不好，我都需要。
0: 对，包括像刚才说的。由病毒感染后的这个心肌的损伤的问题，比如说导致的这个胸闷的气短呢，心悸啊，心慌啊。

0: 复杂的心律失常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本身经历过，比如说心脏的发病啊，或者手术啊，做过心梗、支架和搭桥，或者是安装了起搏器的这样的朋友，为了防止再次的复发，因为再次复发可能就要命了，然后防止再次复发，都应该及时的补充上高含量、高浓度的这个辅酶扣
1: 确实，
0: 对，它就是增强我们人的心肌的功能，加强我们心脏的动力。你其余的呢，还有很多呀，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冠状动脉堵塞的患者，它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还有房颤呢、早搏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
1: 是，
0: 就这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实际上都应该补充这个足量的辅酶 Q10，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足够的能量。并且你一旦这个辅酶 Q10 补充含量高了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防止我们动脉硬化继续的硬化，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胆固醇，最大限度上的降低了我们心脏猝死的风险的。
1: 所以说，跟心脏沾边的所有的疾病，Q10 它都管用，
0: 都管，而且就是还有你原本以为和咱们心脏不沾边的一些，它也管。
1: 不沾边的也
0: 你看看，
1: 管啊，
0: 对，不沾边的。
1: 但我知道 Q10 能延缓衰老。
0: 对，你看我们小姑娘说是，
1: 我化妆品里边我用过还有 Q10
0: 的，美白呀、美容啊，这个延缓衰老、
1: 抗氧化。
0: 哎，你知道那里头加的辅酶 Q10 含量多少吗？
1: 多少？
0: 15毫克。就换句话说，你母亲头两天在医院开的10毫克，
1: 还没有化妆品里的高呢，
0: 连美白的效果这个程度都达不到呢，
1: 太扎心了，
0: 扎心吧。但是没办法，中国它现在这个含量就是这么低，是吧？包括你看这两天大家伙在这个给我打来电话，提到什么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像什么呢？高血脂的患者，肺脏疾病的患者，哮喘、甲亢等等这样的患者，因为很多的慢性疾病，最后都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哪儿？指向我们的心脏，使得我们心脏严重的消耗。
1: 哎，老师，您说其他问题，说到甲亢的时候，我还真想起来了。像很多朋友心脏不舒服，去医院做常规的心脏的检查，医生一般都会再加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测定。
0: 对呀，你看，所以说这些疾病最终导致的都是什么？我们心脏方面的功能的缺损。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说心脏它统管的是什么？统管我们的全身吧。但是反过来呢，全身上下所有的一些疾病都会最终影响到谁的功能？心脏的功能。
1: 对
0: 的。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怎么办？我们就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吧？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
1: 对，全都来。
0: 对，一手把自身的这个基础疾病你得控制住了，另外一手怎么样？要把心脏你得维护好了。咱说划船你还得两根桨呢吧？你光顾一头，你这健康的小船，你不说翻就翻了吗？
1: 真是，
0: 俩好干一好，对吧？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要不然这友谊的小船也翻了。而且你看，在咱们临床上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疯心病，你听过没有？
1: 疯心病我倒听过，但我一直不理解。我说这个心还能疯了？不是，或者心抽风了？
0: 抽风了。你说那个病还真有啊，但不叫疯心病，叫失心病，就失去你这个心神了，这种病，就人疯疯癫癫的，那叫失心病。
1: 那疯心病是什么？
0: 疯心病指的是风湿的风。疯心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你多年的风湿渗入到你骨髓当中了，最后连累到你心脏的病变。
1: 风湿骨病怎么还能引起心脏的问题呢？
0: 你看看，咱们很多人一提到风湿就想到骨头了，
1: 骨病啊，
0: 想到这个骨关节。
1: 我住院我都住骨科啊，风湿科啊。
0: 你记住啊，风湿啊只是外界的一种致病的因素，如果它侵害到我们的骨关节了，这叫风湿骨病。但是这个风湿一旦渗透到我们的心脏当中，它就会大量的损害我们的心脏。比如说我们这个外界的风和湿，如果说渗透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了，它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啊？如果它渗透我们骨骼当中了，是不是我们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呀。
0: 关节炎表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活动是不是不顺的？
1: 对，受
0: 限，活动受
1: 限，
0: 僵直，
1: 肿胀，变形。
0: 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在骨骼当中，我们胳膊腿会僵直。
1: 嗯，
0: 如果这个风和湿一旦侵害到我们心脏的瓣膜了，我们这个瓣膜也会僵直。
1: 啊。

0: 我们正常瓣膜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你得活动的呀。一旦说我们这个风和湿侵染到我们的心脏的瓣膜了，它就变得僵直了，关门就关不上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我们的三尖瓣、我们的主动脉瓣，或者是我们的肺动脉瓣，它就会变得僵直，会出现什么呢？关闭不全或者是狭窄的情况。
1: 啊，所以刚才您说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风湿要管，心脏更要管。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有什么误区啊？就很多人一说这个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哎呦，大家伙一窝蜂的，光知道治疗什么呢？风湿了，就怎么驱风，怎么驱湿了，或者是怎么这个调节自身的免疫系统了，没有一个顾忌到什么，顾忌到我们的心脏的感受，是吧？谁考虑咱们心脏的感受了？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你必须要两手抓，而且这手啊，是最关键的一手，我们就留一手，这一手是最关键的，要不然的话，你不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吗？结果你看很多人没顾及到心脏的话，慢慢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病都会长到你脸上去。
1: 病怎么能长到脸上呢？
0: 长到脸上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问题了都。你表面都能看出来，我跟你说，你这个风心病已经到病入膏肓的阶段了。
1: 怎么看面相就知道得了什么病？
0: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吧？其实这个可图抹的氨糖啊，最早它是在咱们这个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地方给大家伙发放的，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早是落户这三个地区的，时间是2年前3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湿，然后连带着关节肿疼，每天都贴膏药或者是吃着止疼片，也没治好，也没控制住。后来听咱们节目了，哎呦，知道澳大利亚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好了，他就定了。结果用了1个多月，症状完全的消失了。
1: 哦呦，
0: 高兴啊，
1: 高兴啊，
0: 高兴坏了。然后就跑到我们健康全球购驻北京的办事处去了。
1: 啊，
0: 你干嘛去了呢？送锦旗，
1: 表达心意去了。
0: 对，送锦旗，高兴啊。当时我正好人在北京呢，然后呢，我去咱们办事处，然后见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去慰问一下，慰劳一下，正好当天就遇到他了。然后这一见面啊，我告诉你啊，他虽然说是送锦旗来了，你知道我发现问题了吗？
1: 怎么了？
0: 就刚开始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激动的呢，走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原来我都站都站不起来，现在我能走了，我就特别知足了。就跟我说这么几句话，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1: 上不来气儿，
0: 呼哧带喘的。
1: 哦，
0: 然后就趁着老爷子喘气儿的功夫，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老爷子的这个面相。哎呦，这一看不要紧，果然和我预想的没有什么区别。他就有一个典型的叫二尖瓣狭窄的面容。
1: 哎，老师，你快给我们讲讲，这怎么看脸就能看出来心脏不好呢？
0: 而且他是风湿导致的。
1: 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风湿的朋友，我们都仔细听听啊，老师。
0: 对，
1: 教我们一招。
0: 凡是风湿影响到你的二尖瓣和三尖瓣了，出现关闭不全了，或者是反流了，记住，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人的脸色啊，会变得特别的灰暗。就像是没洗干净一样。
1: 灰滔滔的，
0: 哎，老百姓说，哎，这人总是黑着脸，然后这个脸的两边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颧骨这个位置，它会有潮红的颜色，甚至是有的人如果是更严重的话，都变紫了，能看到一道一道这种毛细血管，这叫二尖瓣狭窄面容。然后你再看，他嘴唇也是青紫的颜色，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老爷子啊，咱别聊了，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呗，然后老爷子，哦，让我伸舌头肯定是要给我看个毛病，把舌头伸出来了，哎呦，暗红色，而且这种发紫发黑了都啊，
1: 哎呦，
0: 然后这个眼睑就是我们这个眼皮儿，都出现浮肿的情况了。
1: 哦，
0: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这个脸色儿有多长时间了？他说自打这个夏天开始吧，他这个脸色儿就这样，身上呢总感觉这个没劲儿，然后心脏呢有时候发闷，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能平躺，因为一平躺下来这气儿就感觉不够用。后来怎么办呢？自己想招，就把这枕头垫起来，然后趴在枕头上睡，就半坐着那么睡呀、然后后来呢就白天走道都喘，就明显感觉气儿不够用。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好像是肺子的问题呢，
1: 但其实不是，
0: 因为很多人认为喘气儿不够就是肺脏的事儿，
1: 对
0: 啊。结果这两天前胸

0: 后背都疼，那。
1: 湿冷也挺严重啊。其实听到这儿，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朋友们，如果本身我们有风湿病，心脏还不舒服，那这个季节真得是去看看心脏
0: 没
1: 啊，
0: 错，
1: 别等到像大爷这么严重了。
0: 对呀，当时这种情况确实是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可是他没当回事儿啊，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他双腿，我说你把这个裤腿啊给我掀起来，一摁一个坑啊，
1: 哎呀，
0: 水肿的非常的严重
1: 哦，
0: 啊，一摁一个深坑，而且这个深坑慢慢的才能恢复，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说明他的心肌细胞由于这个营养不良而出现了。这个活性极度的低下了，他这个心肌呀、啊，已经
1: 极
0: 完，
1: 度的低下，
0: 对，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我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叫"男怕穿靴，
1: 女怕戴帽"。
0: 女怕戴帽，这个穿靴戴帽指的是什么？
1: 脸肿腿肿，
0: 就是水肿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这个穿靴和戴帽，记住了，叫心源性的水肿，不是肾源性的。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凡是心脏病已经出现穿靴戴帽这种情况了，心源性的水肿的话，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了。
1: 是。
0: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心脏的瓣膜组织，这个血液循环的失常。时间一长了，引起心脏这个瓣膜的变形。就像我们家里门似的，它
1: 关
0: 变
1: 不
0: 形了，是不是关不严
1: 严。
0: 了？
1: 对。
0: 这个心脏的门，你要是关不严了的话，就像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种木头框的那种窗户，经过好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不就是风湿吗？对吧？一个道理啊，用不上几年，这个木头窗户、
1: 对，
0: 木头框是不是就变形了？
1: 还糟呢。
0: 那你这窗户是不是就关不严实了？屋里头就呼呼的进风呗。我们心脏的瓣膜也是这个道理，一旦关不严了，你蹦出来的这个血液，由于没有这关门的了，它会怎么样？反流回来，
1: 对，
0: 倒灌回来，
1: 对，
0: 这就形成了典型的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的问题。所以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他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已经不是一味的瞄着他这个关节的问题了，最主要是抓紧时间治疗他心脏才是关键，因为这个才是要命的。
1: 但当时咱们高含量的辅酶扣是应该还没有运来呢吧？
0: 对呀、啊。
1: 那他怎么办啊？
0: 那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急则治其标，
1: 缓
0: 缓
1: 则治
0: 则
1: 其
0: 治其
1: 本。
0: 本。该治病你治病，你不能等也不能靠。风湿你不是治疗关节吗？他不高兴了吗？现在能走了吗？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该用就用着，也不耽误事儿，
1: 那
0: 平
1: 不
0: 时
1: 能
0: 就涂着。
1: 停。
0: 对，心脏的事儿呢，赶快上医院确诊，然后规范用药。听谁？听医嘱。虽然说那些临床的用药，90%以上，它不是管我们心肌细胞的，不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它可能是治疗我们二尖瓣的，是加速我们血液循环的，缓解我们症状的。但是这些药马上就应该救急，这叫急则治其标。而当时就过了一个多月，就巧了，赶上咱们当时那批辅酶 Q10 进口的就到货了。所以说他第一时间就定了咱们辅酶 Q10 3年的用量。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针对他的病根儿来进行调理，集中的对他这个心肌细胞进行强化和激活。
1: 对，
0: 结果就这么用，短短的不到3个多月的时间，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1: 怎么样啊？哎，我这心还悬着呢，他情况太重了。
0: 就当时我这电话拿起来，我这一听这声啊，我就听出来了，我就放心了。跟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不喘了，
0: 就不像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哎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而且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浑身上下都有劲儿。
1: 那，
0: 就现在家里头买菜这活儿都归他了。拎个10来斤的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最主要的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呢？晚上睡觉他踏实了，
1: 那是啊。
0: 浮肿全都下去了，你就这脸色儿，以前讲话呢就跟这个没洗似的哈。这小孙子就看着他直躲着。现在人家小孙子让他抱了，知道他干净了。实际上是啥呀？这病调理过来了。
1: 其实他还是和您有缘分的啊！你看，见了一面，您不仅救了他一命，而且呢，我们可以讲说，人生就换了一个活法。
0: 哎呀，就是有些事儿啊，我发现咱们这一辈子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本身你看我是学医出身的，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命中注定啊，这个缘分呢，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命中注定，老天爷安排。但是 这个命中注定和老天

0: 天安排，它取决于谁呢？取决于咱们自己能不能抓住老天爷给他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当时进口的辅酶 Q10 也是特别的稀少，
1: 嗯。
0: 很多人你看都吃国产的呢，含量根本就不高，用
1: 嗯嗯。
0: 完了效果也不好，吃的好不好、坏不坏的，又没有太多人知道这其中的门道，
1: 嗯，
0: 知道要看这个含量、要看纯度、看级别，更不用说当时就是还得看什么 FDA 认证了，
1: 啊，
0: 标价599美金一盒啊。
1: 对，
0: 那你看这么贵，那你国产的才几十块钱，那很多人就退场了，就
1: 嗯，
0: 劝走了。
1: 真是，要是按照原价599块每斤一盒的话，人民币4200多块钱，确
0: 那
1: 实
0: 可
1: 很
0: 不，
1: 多百姓消费不起啊。
0: 嗯，
1: 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呀，全球肉平台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盒是860块钱人民币，三瓶3个月用量，它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但是，就是你想过没有，当时很多国产的低含量的，才几十块钱，
1: 那非常便宜。
0: 那对于那些不懂行的人来讲，
1: 嗯，
0: 是不是还是有诱惑力的？
1: 是啊，都叫 Q10，为啥
0: 对
1: 那
0: 呀，
1: 价格还差这么多？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就跟这老爷子就说了，我说你呀。就是能够选择一口气儿，第一时间一下定了3年的量，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命啊，你不用感谢别人，是你自己给自己救回来的。等大家都回过神来了，知道这个高含量才有这个治疗的作用了，大家伙反应过味儿来了，你再想定一盒都没有了。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万事要往前赶，别靠后，对不对？
0: 对。
1: 听了大爷这个事儿，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0: 你看看，你净说
1: 真
0: 都有
1: 的，
0: 感触了，你什么
1: 真
0: 感
1: 的。
0: 触？跟我说说。
1: 你看啊，就是和健康全球购相见恨晚。
0: 嗯，
1: 就是在3年前，咱们从健康全球购刚走进国内的时候，就结识了我们这个节目。那这3年，我们都得落了多少好东西，少得多少病，
0: 没
1: 或者
0: 错，
1: 是说早好多少病？
0: 没错。
1: 我们省下了大把的医药费，可以拿着省下来的钱去旅游啊，去补贴家用啊，去换个活法啊，
0: 但是
1: 对不
0: 还
1: 对？
0: 有这么句话也说得好，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永远都不是晚的啊！
1: 嗯。
0: 只要咱们今天相遇了，其实这就是缘分啊，
1: 对，
0: 这就是命中注定，对
1: 对，
0: 吧？
1: 注定我们的病有希望，注定我们的生活有改变，但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啊。这回活动，因为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所以说是先到先得。咱们自己心里要是摸不准了，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进行报名。而且今天节目老师不是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吗？有几类朋友呢是必须要用上的，越早越好。你看，第一类是本身心脏就有毛病的，对不对？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尤其是跟进食感觉一样，最近这个心脏突突的朋友。再有呢，就是做过手术的朋友，我们害怕复发的，
0: 对
1: 是
0: 啊，
1: 吧？
0: 这是第一类的啊，不错，你说对了。那这些朋友，我告诉你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啊。这个辅酶 Q10 在美国呀、欧洲啊，包括咱们的邻国日本。一直都被列为是强有力的心脏保养剂，用于心脏疾病的辅助治疗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类。
1: 第一
0: 第二
1: 类，
0: 类呢？
1: 第二类，我记得老师讲过，就是慢性病的疾病，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还有那个肺子不好导致的总咳嗽。老师，我记得你说什么病来着？
0: 什么病？肺心病、
1: 对，
0: 风心病，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啊，这两个病都算啊。因为你看肺心病啊，刚才因为讲到风心病，肺心病呢也叫心源性心脏病，它也会引起我们心脏的受损的，没错。
1: 所以说呢，这两类人群，我们在这又给大家伙重复了一下，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啊，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刚才呢，导播也示意我说，咱们这个地区目前也就剩下70多盒了，所以说数量是真的不多。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快打电话。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10

0: 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 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啊，老师你好，我要报名了。
4: 报名？
5: 麻烦你给我订了三盒。
4: 哎呦，上来就报名，我也听得出来，这是挺着急的，是吧？
5: 是。
4: 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确实不能够给你个准信儿。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健康的好产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
5: 就大伙都想要吧。
4: 对，就意味着大家伙都抢，是不是？所以说你这样啊，咱们一会儿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转到咱们平台，转到咱们导播那儿，你问一下，如果要是有还有，那你就赶快订；如果要是已经没有了，彻底的断货了，那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没了就没了，你说我也变不出来。一会儿咱们聊完了，你跟咱们这个导播聊就行，好不？啊，
5: 哎，好的。哎，那太谢谢你了，老师。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4: 好。
5: 就是啥？就是之前那段时间，这不大家伙儿这不都又发烧又咳嗽啥的嘛？
4: 哦。
5: 后来这不大伙儿都好了嘛？开始。但是我嘛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心脏吧，一直它不舒服。
4: 啊，从那之后就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哎呦，
5: 对，就是总感觉吧，胸口这块就憋闷，说话呢就好像总气儿不够似的
4: 啊，
5: 而且吧，这心脏吧，你说它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也快的时候每分钟都得能达到120多下都，
4: 哦，
5: 慢的时候吧，哎，40多下都不到，你说，
4: 哎呦，
5: 哎呀，你说这一跳的，整的我这前胸后背吧都跟着，都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哎，有时候吧还疼。
4: 啊，
5: 哎，身遭罪呀！你说关键是，
4: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啊，就尤其是那3年过后之后啊，我跟你说，就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在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情况见到的太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病毒导致我们心肌受损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肌被外界的病毒感染了之后，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你看表面上咱们发烧啊、咳嗽呀，是吧，都好了。但是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像发大水一样，这洪水走了，但是你是不是满地都留着被冲毁的这个房屋啊、树木啊，一片狼藉啊，对不对？
5: 是，那是，
4: 你不能说这个洪水都退了，那我就不管这些了，那是不行的，是不是？咱们得重建这家园，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毒太厉害了，虽然说现在病毒已经控制住了，发烧感冒都没有了，咳嗽也好了，但是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病毒已经伤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修复咱们

0: 这些受损的心肌细胞，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那什么是咱们心肌细胞的一个专属的能量来源供给，它这个粮食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物质。什么物质？辅酶 Q 十啊，这辅酶 Q 十是专门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
1: 哦，这个话我倒是不是怎么太懂。
0: 嗯，
1: 我就哎呀，以为啥呢？就是寻思自己慢慢恢复去呗。
0: 那年轻人
1: 我也听一些别人也都说了，说吧，这从了之后吧，你就是有个半年一年来的，就他自己吧，慢慢能恢复点。
0: 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不行。
1: 你看吧，原来我也寻思的。反正嘛，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大夫说我这个吧不是冠心病，
0: 不是冠心病，嗯，
1: 哎，所以我就想，你看我那要不是冠心病，我的心脏那就没啥大事儿呗，
0: 嗯，
1: 就慢慢等着呗，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后来我一寻思还是不对劲儿，
0: 嗯，
1: 你说吧，你这个你每个人的那个心细胞它就那么多呀，
0: 对呀，
1: 你要让它自己去自生自灭去，那你不那不会越来越严重吗？
0: 那可不，
1: 对，到时候你这个心脏呢肯定是越来越不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最后你遭罪的你还是你自己，
0: 没错。
1: 特别是你说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上岁数的人，你本来这个心脏吧它那个功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
0: 嗯嗯，
1: 所以说你不去管它，在那等着靠着，那到最后我肯定得严重，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我寻思我还得呀早点治，让他早点好。
0: 嗯、
1: 哎，这我就赶紧打了个电话了嘛。
0: 我告诉你，你这是万幸啊，就是你这个冠心病啊，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他不是说就是上来就是冠心病的啊。你现在已经是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感染了，心肌细胞已经受损了。按道理说你现在属于万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如果感染到咱们心肌的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一定会形成心肌炎的。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形成心肌炎，多好啊，是吧？这是万幸，只是心肌细胞受损了，这个问题不太大。
1: 哦，
0: 你就把这个辅酶 Q 十补充上。但是我得话说回来，辅酶 Q 十啊，咱们在这个市面上能见到很多种。
1: 是，
0: 但是你
1: 很多种
0: 辅酶 Q 十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国内一粒最多也是40多毫克呗。你这种，我跟你说，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用它吧，我很负责任的说，它会没什么效果的。但是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就刚才你提到的要订3盒的这个，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一天吃2粒，那多少毫克？那等于说520毫克，这差多少倍呢？是不是？直接就给我们的心肌注入强大的修复剂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我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开车，这汽车你跑起来得有发动机吧？对吧？你发动机是不是得加油？那好了，咱们为了省钱，为了图便宜，咱不加油加水行不行？那能行吗？是不是？你加水不花钱，但是加完了发动机就废了。而且你不带有加油，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加这个油要加好油，是吧？你92号的、95号的，咱就不加，直接加98号的。那你这发动机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1: 是。
0: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这个道理。它就跟咱们加的这个高档的这个汽油是一个共性，就什么呢？它杂质特别少，纯度特别高，浓度特别高，这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实打实对我们心肌细胞有作用的。而且这样的产品你吃完了以后啊，它越纯，对我们这个肝脏、肾脏这个负担还越小。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呀，你说吧，真是这上了岁数吧。
0: 嗯，
1: 这都有点小毛病。
0: 嗯，
1: 我这平时吧，反正也都那个有些药啥也都溜着呢。
0: 啊，
1: 这回吧，我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这样下去容易伤肝，又伤肾又伤肝的。
0: 哎，对对对，纯度不够的、
1: 哎、
0: 伤肝伤肾。
1: 是啊，你看我听了节目以后，这回我算是明白了。
0: 嗯、
1: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你就是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哎，你把它吃上之后，它能变好。
0: 对、
1: 啊、哎，
0: 嗯，
1: 你也不喘了，你也不憋闷了、
0: 嗯，
1: 你也不难受了。
0: 嗯，
1: 平时呢，你要是好了的话呢，哎，用它来。保养保养心脏，完了还能预防的这个突然的这个突发的急症啥的。
0: 对，你看看、嗯，
1: 哎，所以说我这回吧，我寻思吧，得多备点。
0: 嗯
1: 嗯，我也知道现在吧，确实剩的是不多了。
0: 嗯，
1: 我就寻思，麻烦老师想想办法，看看这3盒要不行的话，要是2盒也行。你这玩意儿也让自己，我这让自己没早点下手的，是不是、嗯？
0: 行，你这样啊，咱们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切到咱们导播这儿，你具体能不能拿到3盒啊？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准确的消息的啊。还是那句话，
1: 嗯、
0: 有咱们就赶快定，没有呢，那没办法，只能等下回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谢谢你、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1: 不耽误时间了，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

0: 是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您是梁老师哈？
1: 哎，是我，没错，你好。
2: 哎，您好，您好。您辛苦了。
1: 哎，别客气。哎，听您这口音，您是哪儿人呢？
2: 我是天津那个郊县的。
1: 哎呦，我一听您这口音就知道是天津人。
2: 天津的武清区的。
1: 武清区的，好啊。
2: 哎呀，我这老伴儿啊，这个脑血栓呢，我跟您说了。
1: 老伴儿的事儿啊，
2: 老伴儿脑血栓，他呀，好几年了，反复四五回。
1: 脑血栓反复四五回呢？
2: 啊！
1: 哎呦，他多大年岁呀？
2: 开始那年得的那年还不到60呢。
1: 哦，怪不得的。
2: 不过就是说左半了啊。
1: 嗯。
2: 赶紧的就去到医院，离医院也挺近的。
1: 嗯，
2: 到医院那个住了半个月院。
1: 嗯，
2: 回来恢复还能劳动。那个他那一开始他就恢复完了，没有什么后遗症。反正不过也什么点儿，不跟正常人一样嘛，反正轻。一次，没隔那个多少年呢，又犯了
1: 第二次。
2: 三进宫了。
1: 嗯。
2: 三进宫啊，住医院
1: 三次呢，哎呦，
2: 这三进宫住完了啊，我跟您说吧，我不怕您笑话，咱也不是说的那个真正退休的那工人，就是我们这镇上，他就是没有地了，国家呢把地收回来，给点那种保险吧，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他赶上那个社保就多点儿，一年涨点儿，一年涨点儿，他1000多，我过岁数了，我那年正50多了，那年我赶上那叫低保，才800多块钱，
1: 哎呦，
2: 您说得了，这是富贵病，哎呀，我真实在是，我感觉这药都吃遍了，这哩哩啦啦的，今年都72了，您算。
1: 对，多少年了都
2: 5回了，那几回都是左半拉，到最后这回严重了。那几回恢复完了，他脑子也好，跟正常人一样。就是说还能那个干点什么。到最后这回都4、5年了。又跑右半拉来了。
1: 哎呦，
2: 一找 CT 又堵了，又堵右半拉。哎呀，你说我这个真，我这没辙了。
1: 我跟你讲啊，
2: 之后这几回都根本就是没上医院去，哩哩啦啦的，就是维持着吧。
1: 你呀，我跟你说，
2: 老维持着，不会，他也着急，我也着急。
1: 那能不着急吗？是吧？
2: 哎呀，着急回来到最后有什么辙呢？您说，不怕您笑话，您说就这点钱，完事儿回来那个就是也是，哎呀，没事啊，又听半导体，听广播，哎呀，
1: 就把路没少走。
2: 在广播上这药啊，
1: 嗯。
2: 人家说的好着呢，可是反馈的那个也都是挺有效果。到他身上，吃吃吃，哎呀，没有动静，不管事儿。回去又听，这是半导体上的广播的药太多了。哎呀，回去又买那家的，又吃吃吃，又还是没动静，
1: 还是不好
2: 吃。就是一直的就这么着维持着。哎呀，我跟您说，实在没辙了。您这个我就是刚听朋友有那么1个多月了，
1: 时间不长。
2: 我听我说这个梁老师讲的这个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个一般的就说的那个药，我说我说试探着，我说打回电话，我没辙了，我说咨询
1: 好，
2: 我说这梁老师那科学家，我说有那个办法，我说问，我说像您那个求，
1: 好，
2: 有什么有治疗的办法？
1: 好，
2: 我跟您说说他的现在的情况。他现在这不是两面全堵过吗？最幸运就是没倒床上。可是呢，这后遗症就是也太多了。先说从脑袋上说。这个 记性特别不好。
1: 哎，
2: 说话。

0: 颠三倒四，
1: 嗯，
0: 那个就是记不住事儿
1: 啊，这就对了。嗯，
0: 这个眼呐，也不行了，
1: 眼睛也不行了，
0: 眼那个也就是两个眼皮也聊不起来，
1: 嗯，
0: 视力也不行，
1: 哎，
0: 就是说话吧，就是有点儿好那个颠三倒四，就说的那话的有点不正确，
1: 嗯，
0: 嗯，舌头好像也大似的，
1: 嗯。
0: 吃饭咱不严重，吃饭不那么推腔，反正有时候吃不好啊，也是腔，
1: 也呛咳，
0: 就是这脑袋身上吧，就是那个浑身就是说的，反正就是胳膊腿儿，他就说麻木
1: 哦，
0: 瞅着这人就好像那个僵硬，就是胳膊腿儿的，
1: 嗯，
0: 走道吧就是反正能走，就是。一走三摇的那种
1: 小碎步是吧，往前抢是这样吧，
0: 啊，就打第二年吧，就是说那个也不上外头去，就是在屋里头不让活动了，他总说没劲儿，就躺着坐着躺着坐着，你说我多跟他着急，
1: 可不嘛，
0: 我说你不运动一点儿，你总坐着，总坐着，你我说你那血液不流通，
1: 他可不
0: 越严重，他老说没有劲儿，
1: 对，
0: 他饭量还行，比我吃的多，我就这几年我跟您说过，我这一个人我伺候他什么什么干不了，
1: 可不，
0: 我伺候他，我跟您说过我都脱相，
1: 哎呦，
0: 不想活的那心气了，我都，
1: 哎呦，可不敢那么想啊，你呀，啊，你老伴儿这个问题以前犯了很多次没什么大影响，他就仗着年轻，我告诉你就仗着年轻，脑中风、脑梗、脑血栓这个后遗症，我告诉你，一回比一回严重。这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治错了，你知道治错了在哪儿吗？脑血栓之后，到医院也好，包括到现在常规的治疗也好，疏通血管，这是最简单的招。我跟你说，找一个就是正规的一个诊所，这个药都能给你用上。而为什么我们后遗症会留下来？我一解释你就能听明白了。你记住啊。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在你堵那一刹那它就不过血了，不过血了之后周围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就会突然间快速的就坏死了，你疏通开了它也活不过来，我告诉你，所以说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的临床这个治疗方案是什么，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能不能再生回来，因为它是支配我们神经的，
0: 哎呀，是
1: 左边大脑是支配什么的，是我们人体四肢的活动的，右边大脑是我们的思维的，为什么最后一次你右边大脑堵了之后，
0: 对对对，
1: 现在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了，是吧，记忆力也差了，也葫芦巴嘟的了，为什么呀，这儿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旦死了它这个功能就没了，
0: 哎呀，是，
1: 但是谁能够解决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你神经元细胞已经死了，你得让它再生才能够恢复过来，咱们这个肢体的协调性包括我们这个自理能力啊，这是重中之重，听懂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别再走那些弯路了，是吧，治都治错了，我告诉你，你要在我这儿的话，我们在之前有一款什么呢，叫神经酸，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是什么，在中国都有，你都能见得到，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儿，中国的神经酸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元宝疯子油，就这个神经酸它是从元宝疯子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可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都进不了，就入不了我们法眼的，都不可能上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我记得当时我是给大家伙推荐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从哪儿呢，从鲨鱼的这个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这种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也只有这种神经酸能够有修复和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作用，我告诉你，你呀，如果说想让你老伴儿慢慢的身体能够恢复过来，咱不多说啥，就能自理就行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就用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个蛋白质，就这个神经酸，用这款产品这个效果非常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防止它的再出现这个脑血栓堵的问题，这个我告诉你用啥啊，你听我的节目吧，如果说将来我们之前啊，我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就是海豹油的这么一个好产品，这个海豹油呢专门能够降脂溶栓，而且它的价位特别低，都适合

0: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吃一辈子都行，可便宜了。而且这个产品我是找了很多家才给大家伙找到的。当时选择这家产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配比是特别合乎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需要的，比如说里面的 DHA 呀、还有 DPA 呀、EPA 呀，一个是降脂的、恢复血管壁弹性的、溶栓的，它里面全都有了，而且比例特别好。所以说你听一听，如果有这个产品叫海豹油，平时它就天天用就行了，这个还不贵，它就能防止它二次血栓。然后神经酸，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给它用上，只要坚持住半年左右吧，你老伴儿应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呀，
0: 因为这个是我们有临床数据的。你这样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先把老伴儿的问题解决好不好？哎，
1: 感谢你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

0: 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昨天晚上啊，我查了一下。
4: 查什么了又？
2: 地理问题。从美国的波士顿到黄埔港的距离，请问您知道是多少公里吗？
4: 哎，你这个问题问住我了。
2: 我以为你说，哎，这个问题我知道。
4: 哎呀，这真是一个地理问题啊，就是
2: 难吧？
4: 对，虽然说这些年啊，全球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2: 嗯。
4: 为咱们大家伙满世界的跑，满世界的甄选一些健康的好物哈，
2: 找好宝贝。
4: 但是我还真是一个这个地理盲。对，你问我刚才这个问题，恭喜你，
2: 恭喜我，
4: 给我考住了。
2: 嗯，
4: 两个地方之间有多少公里，我根本不知道。
2: 我来揭晓答案啊！
4: 好，
2: 太高兴了，把什么都知道的梁老师给难住了。
4: 啊，
2: 从广州黄埔到美国波士顿的直线距离是12733.74公里。
4: 哎呦，这小数点后面
2: 还对，很精准，对不对？
4: 哎呀，你这是百度百科。
2: 你看，咱们从美国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走的还是海运。
4: 没错，
2: 它经过了大西洋、太平洋。
4: 嗯，
2: 那这就不只是12000公里的事情了。
4: 对，它是绕远的啊，
2: 对不对？嗯，这么遥远，这么辛苦的进来一回，那下回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到了。
4: 嗯，
2: 所以说这次订上的朋友，我们是赶上好时候了，恭喜您抢订成功。
4: 嗯，是，而且就是你说的这个距离的问题啊，
2: 嗯，
4: 我告诉你，也只是咱们9981难当中的一个小事儿而已。
2: 一个小事儿。
4: 对，
2: 哇，
4: 这其中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壁垒的问题，
2: 嗯，
4: 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呢？价格谈判的问题，
2: 嗯，
4: 海关的手续的问题，检疫审核的问题。这些都是大事儿。总之吧，就是进来这一趟啊，你真是赶上这个师徒四人取经一样艰难了。
2: 对，还真是啊。嗯，你看取回真经，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做的一切都值得了。
4: 对，
2: 像静时最惦记的就是这么高含量的高纯度的进口的辅酶 Q 十，我们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们，
4: 嗯，
2: 我们到底说有没有拿得到，对不对？就像刚才聊的，进来一回咱不容易，下次是今年还是明年谁都说不准。
4: 对，
2: 老话常讲，凡事赶早咱不敢晚。
4: 嗯，对，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2: 哎，以前老听爸妈跟我讲说往前赶这个事儿是不太理解的。
4: 嗯嗯，
2: 觉得吧什么都不缺干嘛又着急呢？现在是明白了，其实真正的好东西永远都是不够的，永远都需要我们去踮起脚尖去够去抢的。
4: 哎，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嗯，踮起脚尖，我记得那是哪年啊，是97年的时候。
2: 嗯，
4: 我记得我在机场啊，那个时候去这个法国的南西。
2: 嗯，
4: 我父亲那天就是送我，就在机场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记住儿子，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人你不要当。
2: 嗯，
4: 一种人就是你踮起脚尖来能够着的东西你不去够，这种人是傻子。
2: 对，
4: 咱不做，
2: 对，
4: 努努力你就能够着，你要不去够的话那你不傻子吗？
2: 嗯，
4: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你蹦起来都够不着的，你拼命的想去够，你这种人是疯子。
2: 嗯，
4: 这种人也不要当。哎呦，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啊，但是就在这个飞机上我就琢磨我父亲跟我说的这两句话太有哲理了。你看老头，你看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啊，就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哲理。记住了，我们不要当傻子也不要当疯子。

0: 是吧？
1: 是。
0: 而且刚才你提到了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往前赶，是吧？
1: 嗯，
0: 可能就是我比你虚长几岁，但是我们相对比较起来，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比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年轻。
1: 嗯，
0: 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事儿都要往前赶的那个年代。
1: 嗯，
0: 咱不说远了啊，往前倒个几十年，就是买东西都要靠票的那个年代，是吧？什么粮票啊、肉票啊，就算是你手里头攥着这个粮票、肉票，那是计划经济，是吧？你去晚了，那是现杀一头猪；你早来的，可能就选到这个瘦肉的五花三成的肉了，
1: 好一点的。
0: 对，你晚去的可能剩下就是什么，就是肥肉，就我们说这个肥膘，或者是内脏，哎，这些肉你就买不着好的了。
1: 对，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啊，往前赶不往后靠，这都是好事儿。
0: 对，
1: 再少吃一口猪肉没啥，顶多我们嘴馋，但是呢我们错过了这个活动，它可能关系到我们需要再等一整年甚至五六年都是这样的事情。
0: 对，
1: 但我们的心脏健康，我们的寿命长短，这个是大事儿啊。而且我们算一算，说一盒860块钱，三瓶的量，那每粒的含量就是高达了260毫克，这么高含量高纯度，它真不贵啊。
0: 对，
1: 国内有些所谓的高端的产品，它比这个还要更贵呢。
0: 对啊，要不怎么说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
1: 起的、
0: 哎、好产品。
1: 嗯，
0: 其实呢，静时你知道吗，就咱们目前所有的心脏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发现都会存在一个共同点，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动力不足啊。
1: 嗯嗯，
0: 心肌细胞的能量不够啊。无论是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心脏方面的疾病，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共同的原因。
1: 哦，
0: 而且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之前啊那个特殊的时期，
1: 嗯，
0: 同时全国各地，哎呦，很多人发烧难受，浑身的疼，
1: 嗯，
0: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竟是你知道吗？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国内的辅酶 Q10，当时的销量是之前多少倍吗？
1: 多少倍我倒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当时是那么难熬的日子啊，别说是上岁数的家人了，就是岁数小的小年轻兜里面都背着 Q10 呢。
0: 嗯，
1: 因为呢都听说说这场大感冒它会对心肌细胞造成巨大的伤害。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在得了病之后说三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会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心悸啊，还有不少人就转了心肌炎呢。
0: 嗯，所以说你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1: Q 十对心脏好，因
0: 为 Q 十对我们心肌细胞、对我们心脏好。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大家伙害怕呀，
1: 去买，
0: 一窝蜂的全去买呀。
1: 嗯，
0: 你知道销量一个月之内，它翻了上百倍呀！
1: 哇，那么多！
0: 对呀、啊，而且当时在一些药店里，甚至
1: 没货，
0: 没货，你得预定，先给你登记上名字，回家等着吧。
1: 嗯
0: 啊，有了再通知你，你先交钱，等到猴年马月，你不一定能得到。
1: 对。
0: 当时就这种情况，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你看看一窝蜂啊，不管什么含量不含量的，什么高低的，能拿到一瓶在手里头，
1: 嗯，
0: 就好像是心里就有底
1: 了
0: 一样。但是咱们回过头来，有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聊这个知识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大家伙凡是遇到这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
1: 嗯，
0: 先冷静下来，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吧，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辅酶 Q 十？
1: 为什么
0: 啊？你口罩原因会导致我们心肌细胞的缺损，
1: 对，
0: 是吧？
1: 影响心肌呀。
0: 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滋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对吧？
1: 对呀、
0: 啊，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吃饱了、吃好了，快速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起到一个心脏病的治愈的一个功效，对吧？
1: 嗯，
0: 减少心脏疾病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其他方面的症状，对吧？
1: 嗯，
0: 那好了，辅酶 Q 十是应该有这个作用的，而不是吃个热闹、吃个安心、吃个心理安慰。
1: 嗯，
0: 那么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你得吃出效果、吃出作用才行啊。
1: 对，
0: 那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有什么作用啊？你吃的不就这个心理安慰吗？
1: 嗯，
0: 你这就像什么一样，说是家家户户都买车了，都有车了，哎呦，那都我也得有。然后你到游乐场去，你开了一台碰碰车回来，心里就觉得这有车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碰碰车能上道吗？
1: 对，
0: 能来回拉人拉货吗？你不可能啊，
1: 那不闹着玩吗？
0: 是啊，所以说拿到咱们身上来说的话，你更不能是把它当成儿戏。
1: 对，
0: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宗旨。
1: 宗旨
0: 要给大家伙带来的就一定是高含量、高品质、
1: 嗯，
0: 有效果的。推荐的产品一定是 YYDS。
1: 对，
0: 就是如果那种不是说高档的这个有效果的产品，它根本没有机会。

0: 地区只有500盒，现在还剩多少？在节目当中真的是不敢跟大伙说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数字呢时刻都在变化着，可能就在我们聊天的功夫少了几十盒。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咱们千万别错过，别后悔呀。
1: 对，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次呢是原装进口的，
0: 原装进口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到手了之后呢，你看这个包装盒上啊，一半完全都是英文，但是英文你说哎呦梁老师我看不懂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背面相对应的会有这个中文的对应的这个翻译。
0: 对，所有我们进口过来的有手续的必须有中文标志，
1: 必须有。对，
0: 就好像我们到外面去买红酒，如果说这个红酒上只有英文贴没有中文贴，那么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1: 说明它是走私来的。
0: 对，必须
1: 它是违法的，
0: 必须得有中文的资料，
1: 对，一定要翻译过来啊，这是我们国家的要求。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来自于什么什么的提取物，而且这个辅酶 Q 十每粒的含量一定是260毫克。
0: 对，
1: 而且在这里呢，我要纠正大家伙儿咱们平时上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吧。
0: 嗯，
1: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食物提取物，食物当中提取的东西，它这个效果会不会好？大家伙儿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0: 但是我觉得从食物里面提取出来的，这才说明它安全呀，它对任何人都应该没有副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要不然你像 FDA 就美国的食药监局它也不会批准的呀，对吧？
1: 没错，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想法说明你是个明白人，食物提取物和这个我们这个效果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相反很多化学成分的药物它该不好使还是不好使，它合适来自于什么成分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相反我告诉你啊，很多食物提取物啊照样要比那些化学成分的物质治疗疾病效果更明显更显著，而且更主要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它是绝对安全的。
0: 对呀，化学的东西副作用是非常多的。
1: 静时你知道有一种进口的这个流感的一个特效药吗？叫达菲，听过没有？
0: 知道啊。
1: 这个达菲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出名的呢？我记得是2009年。
0: 甲流是不？
1: 对对，甲型的这个 H1N1 流感当时高发嘛。当时达菲的这款药物就在这一年当中销售额高达30亿美金呢。
0: 哇，
1: 一年三十亿美元。对，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大家伙知道吗？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哈。就这个达菲这个特效药，它就是来自于咱们常见的八角茴香，就是在这个八角茴香当中的提取物。你看看，这不就食物提取物吗？
0: 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可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们知道从食物提取出来的精华，它的效果让你提取好了，它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1: 没错，
0: 反而它是一种安全的保证。那效果怎么样，就看含量了。含量高效果好，含量低没效果，对吧？
1: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儿这个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它不是西药。也更不是中药，它是生物制剂，来源于咱们的食物当中的提取物，那么它这个辅酶 Q 十含量每粒是260毫克嘛，我之前跟大家伙说过，就这个辅酶 Q 十40毫克才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100毫克以上也仅仅是改善的效果，你要想达到临床的治疗的作用，一定是含量更高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需要更高的含量，药用级别的才能有这个作用。
0: 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想替咱们大伙儿就拿不准的朋友问的。
1: 你这十万个为什么？
0: 为什么问题是太多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他必须用上高含量的 Q 十呢？
1: 很简单，就一句话来说吧，就是和我们心脏有关的一切的问题。
0: 就我心脏但凡有点不好，我都需要。
1: 对，包括像刚才说的。由病毒感染后的这个心肌的损伤的问题，比如说导致的这个胸闷的气短呢，心悸啊，心慌啊，复杂的心律失常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本身经历过比如说心脏的发病啊，或者手术啊，做过心梗支架和搭桥，或者是安装了起搏器的这样的朋友，为了防止再次的复发，因为再次复发可能就要命了，是吧，防止再次复发，都应该及时的补充上高含量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
0: 十，
1: 对，它就是增强我们人的心肌的功能，加强我们心脏的动力。你其余的呢还有很多呀，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冠状动脉堵塞的患者，它也会导

0: 导致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还有房颤呐、早搏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
1: 是，
0: 就这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实际上都应该补充这个足量的辅酶 Q 十，给我们的心肌细胞足够的能量。并且你一旦这个辅酶 Q 十补充含量高了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防止我们动脉硬化继续的硬化，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胆固醇，最大限度上的降低了我们心脏猝死的风险的。
1: 所以说，跟心脏沾边的所有的疾病，Q 十它都管用，
0: 都管，
1: 都管。
0: 而且就是还有你原本以为和咱们心脏不沾边的一些，它也管，
1: 不沾边的也管
0: 吗？对，不沾边的。
1: 但我知道 Q 十能延缓衰老。
0: 对。你看我们小姑娘说是，
1: 我化妆品里边我用过，还有 Q 十，
0: 哎，美白呀、美容啊，这个延缓衰老、
1: 抗氧化，
0: 哎，你知道那里头加的辅酶 Q 十含量多少吗？
1: 多少？
0: 15毫克。就换句话说，你母亲头两天在医院开的10毫克，
1: 哦、还没有化妆品里的高呢，
0: 连美白的效果这个程度都达不到呢，
1: 太扎心了，
0: 扎心吧。但是没办法，中国它现在这个含量就是这么低，是吧？
1: 嗯、
0: 包括你看这两天大家伙在这个给我打来电话提到什么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像什么呢？高血脂的患者，肺脏疾病的患者，哮喘、甲亢等等这样的患者，因为很多的慢性疾病，最后都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哪儿？指向我们的心脏，使得我们心脏严重的消耗。
1: 哎，老师，您说其他问题，说到甲亢的时候，我还真想起来了。像很多朋友心脏不舒服，去医院做常规的心脏的检查，医生一般都会再加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测定。
0: 对呀，你看，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疾病最终导致的都是什么？我们心脏方面的功能的缺损。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说心脏它统管的是什么？统管我们的全身吧。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呢？全身上下所有的一些疾病都会最终影响到谁的功能？心脏的功能。
1: 对对。
0: 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怎么办？我们就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吧？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
1: 对，全都来。
0: 对，一手把自身的这个基础疾病你得控制住了，另外一手怎么样？要把心脏你得维护好了。
1: 嗯，
0: 咱说划船你还得两根桨呢吧？
1: 嗯，
0: 你光顾一头。你这健康的小船，你不说
1: 翻
0: 就翻了吗？
1: 真是
0: 俩好干一好，对吧？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要不然这友谊的小船也翻了。
1: 嗯，
0: 而且你看，在咱们临床上有一种疾病叫什么？叫疯心病，你听过没有？
1: 疯心病我倒听过，但我一直不理解。我说这个心还能疯了？
0: 嗯
1: 不是，或者心抽风了？
0: 抽风了？你说那个病还真有啊，但不叫疯心病，
1: 嗯，
0: 叫失心病，就失去你这个心神了这种病。就人疯疯癫癫的，那叫失心病。
1: 那疯心病是什么？
0: 疯心病指的是风湿的风。
1: 哦，
0: 啊，疯心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你多年的风湿渗入到你骨髓当中了，最后连累到你心脏的病变。
1: 风湿骨病怎么还能引起心脏的问题呢？
0: 你看看，咱们很多人一提到风湿就想到了骨头了，
1: 骨病啊，
0: 想到这个骨关节。
1: 我住院我都住骨科啊，风湿科。
0: 你记住啊，风湿啊只是外界的一种致病的因素，
1: 嗯，
0: 如果它侵害到我们的骨关节了，这叫风湿骨病。
1: 嗯，
0: 但是这个风湿一旦渗透到我们的心脏当中，它就会大量的损害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界的风和湿，如果说渗透到我们这个心脏当中了，它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啊？
1: 嗯，
0: 如果它渗透我们骨骼当中了，是不是我们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呀。
0: 关节炎表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活动是不是不顺的？
1: 对，
0: 活动受限、
1: 僵直、
0: 僵直、
1: 肿胀、
0: 哎这个、
1: 变形。
0: 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在骨骼当中，我们胳膊腿会僵直。
1: 嗯，
0: 如果这个风和湿一旦侵害到我们心脏的瓣膜了，
1: 嗯，
0: 我们这个瓣膜也会僵直
1: 啊。
0: 我们正常瓣膜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你得活动的呀。一旦说我们这个风和湿侵染到我们的心脏的瓣膜了，它就变得僵直了。关门就关不上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我们的三尖瓣、我们的主动脉瓣，或者是我们的肺动脉瓣，它就会变得僵直，会出现什么呢？关闭不全或者是狭窄的情况。
1: 啊，所以刚才您说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风湿要管，心脏更要管。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有什么误区啊？
1: 啊，
0: 就很多人一说这个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哎呦，大家伙一窝蜂的光知道治疗什么呢？

0: 湿了，就怎么驱风，怎么驱湿了，或者是怎么这个调节自身的免疫系统了，没有一个顾忌到什么，顾忌到我们的心脏的感受，是吧？谁考虑咱们心脏的感受了？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你必须要两手抓，而且这手啊是最关键的一手。啊，我们就留一手，这一手是最关键的，要不然的话，你不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吗？结果你看，很多人没顾及到心脏的话，慢慢的，我告诉你，你这个病都会长到你脸上去。
1: 病怎么能长到脸上呢？
0: 长到脸上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问题了都。你表面上都能看出来，我跟你说，你这个风心病已经到病入膏肓的阶段了。
1: 怎么看面相就知道得了什么病？
0: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吧？其实这个可图抹的氨糖啊，最早它是在咱们这个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地方给大家伙发放的，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最早是落户这三个地区的，时间是2年前3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湿，然后连带着关节肿疼，每天都贴膏药或者是吃止疼片，也没治好，也没控制住。后来听咱们节目了，哎呦，知道澳大利亚这个耳苗油氨糖霜好了，他就定了。结果用了1个多月，症状完全的消失了。
1: 哦
0: 那可高兴
1: 哟，
0: 啊，
1: 高
0: 是吧？
1: 兴
0: 高兴
1: 啊！
0: 坏了，然后就跑到我们健康全球购驻北京的办事处去了。
1: 啊，
0: 你干嘛去了呢？送锦旗。
1: 表达心意去
0: 对，
1: 了。
0: 送锦旗，高兴啊！当时我正好人在北京呢，然后呢，我去咱们办事处，然后见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辛苦工作的工作人员，去慰问一下，慰劳一下。正好当天就遇到他了，然后这一见面啊，我告诉你啊，他虽然说是送锦旗来了，你知道我发现问题了吗？
1: 怎么了？
0: 就刚开始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激动的呢，走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原来我都站都站不起来，现在我能走了，我就特别知足了，就跟我说这么几句话，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儿，
1: 上不来气儿。
0: 呼哧带喘的。然后就趁着这老爷子喘气儿的功夫，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老爷子的这个面相，哎呦，这一看不要紧，果然和我预想的没有什么区别。他就有一个典型的叫二尖瓣狭窄的面容，
1: 哎，老师，你快给我们讲讲，这怎么看脸就能看出来心脏不好呢？
0: 而且他是风湿导致的
1: 我们收音
0: 啊。
1: 机前很多风湿的朋友，我们都仔细听听啊，老师
0: 对，
1: 教我们一招。
0: 凡是风湿影响到你的二尖瓣和三尖瓣了，出现关闭不全了，或者是反流了，记住，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人的脸色啊会变得特别的灰暗，就像是没洗干净一样。
1: 灰滔滔的。
0: 哎，老百姓说，哎，这人总是黑着脸，然后这个脸的两边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颧骨这个位置，它会有潮红的颜色，甚至是有的人如果是更严重的话，都变紫了，能看到一道一道的这种毛细血管，这叫二尖瓣狭窄面容。然后你再看，他嘴唇也是青紫的颜色。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老爷子啊，咱别聊了，你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呗。然后老爷子哦，让我伸舌头，肯定是要给我看个毛病。把舌头伸出来了，哎呦，暗红色，而且这种发紫发黑了都啊。
1: 哎呦，
0: 然后这个眼睑，就是我们这个眼皮儿，都出现浮肿的情况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这个脸色儿，你有多长时间了？他说自打这个夏天开始吧，他这个脸色儿就这样，身上呢总感觉这个没劲儿。然后心脏呢，有时候发闷，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能平躺，因为一平躺下来，这气儿就感觉不够用。后来怎么办呢？自己想招，就把这枕头垫起来，然后趴在枕头上睡，就半坐着那么睡呀。然后后来呢，就白天走道都喘，就明显感觉气儿不够用。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好像是肺子的问题呢。
1: 但其实不是。
0: 因为很多人认为喘气儿不够就是肺脏的事儿
1: 对。
0: 呢，结果这2天前胸后背都疼。
1: 哎，这老爷子挺严重啊！其实听到这儿，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朋友们，如果本身我们有风湿病，心脏还不舒服，那这个季节真得是去看看心脏
0: 没
1: 啊，
0: 错，
1: 别等到像大爷这么严重了。
0: 对呀，当时这种情况确实是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可是他没当回事儿啊。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他双腿，我说你把这个裤腿啊给我掀起来，一摁一个坑啊。
1: 哎呀，
0: 水肿的非常的严重啊，一摁一个深坑，而且这个深坑慢慢的才能恢复，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说明他的心肌细胞由于这个

0: 营养不良而出现了这个活性极度的低下了。他这个心肌啊，
1: 极度的低下，
0: 对，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
1: 嗯，
0: 我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叫男怕穿靴，
1: 女怕戴帽。
0: 女怕戴帽，这个穿靴戴帽指的是什么？
1: 脸肿腿肿，
0: 就是水肿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说这个穿靴和戴帽，记住了，叫心源性的水肿，
1: 嗯，
0: 不是肾源性的。
1: 嗯，
0: 大家伙记住这句话，凡是心脏病已经出现穿靴戴帽这种情况了，心源性的水肿的话，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了。
1: 是，
0: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心脏的瓣膜组织，这个血液循环的失常。
1: 嗯，
0: 时间一长了，引起心脏这个瓣膜的变形。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门似的，它变形了，是不是关不严了？
1: 对，
0: 这个心脏的门，你要是关不严了的话，就像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种木头框的那种窗户，
1: 嗯，
0: 经过好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的，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不就是风湿吗？
1: 嗯。
0: 对吧，一个道理啊，用不上几年，这个木头窗户木头框是不是就变形了？
1: 还糟呢。
0: 那你这窗户是不是就关不严实了？
1: 嗯，
0: 屋里头就呼呼的进风呗。
1: 嗯，
0: 我们心脏的瓣膜也是这个道理，一旦关不严了，你蹦出来的这个血液由于没有这个关门的了，它会怎么样？反流回来，
1: 对，
0: 倒灌回来。
1: 对，
0: 这就形成了典型的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他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已经不是一味的瞄着他这个关节的问题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抓紧时间治疗他心脏才是关键，因为这个才是要命的。
1: 但当时咱们高含量的辅酶扣是应该还没有运来呢吧？
0: 对呀，
1: 那他怎么办啊？
0: 那怎么办？我还是那句话，急则治其标，
1: 缓则
0: 治其本。该治病你治病，你不能等也不能靠。
1: 嗯。
0: 风湿你不是治疗关节吗？他不高兴了吗？现在能走了吗？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该用就用着，也不耽误事儿，
1: 那不能停，
0: 就涂着。对，心脏的事儿呢，赶快上医院确诊，然后规范用药。
1: 嗯，
0: 听谁？听医嘱。虽然说那些临床的用药90%以上它不是管我们心肌细胞的，不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它可能是治疗我们二尖瓣的，
1: 嗯，
0: 是加速我们血液循环的，缓解我们症状的，
1: 嗯，
0: 但这些药马上就应该救急，这叫急则治其标。而当时就过了一个多月，就巧了，赶上咱们当时那批辅酶 Q 十进口的就到货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第一时间就定了咱们辅酶 Q 十3年的用量。
1: 嗯，
0: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针对他的病根来进行调理，集中的对他这个心肌细胞进行强化和激活。
1: 对，
0: 结果就这么用，短短的不到3个多月的时间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1: 怎么样啊？哎，我这心还悬着呢，他情况太重了。
0: 嗯，就当时我的电话拿起来，我这一听这声啊，我就听出来了，我就放心了。跟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不喘了，
0: 就不像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哎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
0: 而且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浑身上下都有劲儿。
1: 那
0: 就现在家里头买菜这活都归他了。
1: 嗯，
0: 拎个10来斤的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最主要的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呢？晚上睡觉他踏实了。
1: 那是啊，
0: 浮肿全都下去了。你就这脸色儿，以前讲话呢就跟这个没洗似的哈。
1: 嗯，
0: 这小孙子就看着他直躲着，现在人家小孙子让他抱了，知道他干净了。实际上是啥呀？这病调理过来了。
1: 其实他还是和您有缘分的啊。
0: 嗯，
1: 你看见了一面，您不仅救了他一命，而且呢我们可以讲说人生就换了一个活法。
0: 哎呀，就是有些事儿啊，我发现咱们这一辈子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本身你看我是学医出身的，
1: 嗯，
0: 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工作者。
1: 嗯，
0: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命中注定啊，这个缘分呢，真是一种说不清道明的东西。
1: 对，
0: 就是嗯，命中注定，老天爷安排。
1: 嗯，
0: 但是这个命中注定和老天爷安排，它取决于谁呢？取决于咱们自己能不能抓住老天爷给他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当时进口的辅酶 Q 十也是特别的稀少。
1: 嗯，
0: 很多人你看都吃国产的呢，含量根本就不高。
1: 嗯，
0: 用完了效果也不好，吃的好不好坏不坏的又没有太多人知道这其中的门道。
1: 嗯，
0: 知道要看这个含量，要看纯度，看级别，更不用说当时就是还得看什么 FDA 认证
1: 啊，
0: 标价599美金一盒啊。
1: 对，
0: 那你看这么贵，那你国产的才几十块钱， 那很多人就退场了，就劝走了。
1: 真是，要是按照原价599块。

0: 美金一盒的话，人民币4200多块钱，确
1: 那
0: 实
1: 可
0: 很
1: 不，
0: 多百姓消费不起啊。
1: 嗯，
0: 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呀，全球购物平台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盒是860块钱人民币，三瓶3个月用量，它就是不一样啊。
1: 没错。但是，就是你想过没有，当时很多国产的低含量的，才几十块钱，
0: 那非常便宜。
1: 那对于那些不懂行的人来讲，是不是还是有诱惑力的？
0: 是啊，都叫 Q10，为啥
1: 对
0: 那
1: 呀，
0: 价格还差这么多？
1: 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老爷子就说了，我说你呀，就是能够选择一口气第一时间一下定了3年的量，我告诉你这个命啊，你不用感谢别人，是你自己给自己救回来的。等大家都回过神来了，知道这个高含量才有这个治疗的作用了，大家伙反应过味儿来了，你再想定一盒都没有了。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万事儿要往前赶，别靠后，对不对？
1: 对，
0: 听了大爷这个事儿，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1: 你看看，你净食
0: 真
1: 都有感
0: 的，
1: 触了，你什么
0: 真
1: 感
0: 的。
1: 触？跟我说说。
0: 你看啊，就是和健康全球购相见恨晚。就是在3年前，咱们从健康全球购刚走进国内的时候，就结识了我们这个节目。那这3年，我们都得落了多少好东西，少得多少病，
1: 没
0: 或者
1: 错，
0: 是说早好多少病？
1: 没错。
0: 我们省下了大把的医药费，可以拿着省下来的钱去旅游啊，去补贴家用啊，去换个活法啊，
1: 但是
0: 对不
1: 还有
0: 对？
1: 这么句话也说得好，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永远都不是晚的啊！只要咱们今天相遇了，其实这就是缘分啊，
0: 对，
1: 这就是命中注定，对
0: 对，
1: 吧？
0: 注定我们的病有希望，注定我们的生活有改变，但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啊。这回活动，因为每个地区只有500盒，所以说是先到先得。咱们自己心里要是摸不准了，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进行报名。而且今天节目老师不是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吗？有几类朋友呢是必须要用上的，越早越好。你看，第一类是本身心脏就有毛病的，对不对？心慌、心悸、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绞痛，尤其是跟进食感觉一样，最近这个心脏突突的朋友，再有呢，就是做过手术的朋友，我们害怕复发的，
1: 对
0: 是
1: 啊，这
0: 吧？
1: 是第一类的啊，不错，你说对了。那这些朋友，我告诉你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啊。这个辅酶 Q10 在美国呀、欧洲啊，包括咱们的邻国日本，一直都被列为是强有力的心脏保养剂，用于心脏疾病的辅助治疗的，
0: 对，
1: 这是第一类。
0: 第
1: 第
0: 一
1: 二
0: 类，
1: 类呢？
0: 第二类，我记得老师讲过，就是慢性病的疾病，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还有那个肺子不好导致的总咳嗽。老师，我记得你说什么病来着？
1: 什么病？肺心病、
0: 对，
1: 风心病，
0: 对，
1: 对啊，这两个病都算啊。因为你看肺心病啊，刚才因为讲到风心病，肺心病呢也叫心源性心脏病，它也会引起我们心脏的受损的，没错。
0: 所以说呢，这两类人群，我们在这又给大家伙重复了一下，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啊，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刚才呢，导播也示意我说，咱们这个地区目前也就剩下70多盒了，所以说数量是真的不多。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快打电话。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话不多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老师你好，我要报名啊。
3: 报名？
4: 麻烦你给我订了三盒。
3: 哎呦，上来就报名了。我也听得出来，这是挺着急的，是吧？
4: 是。
3: 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确实不能够给你个准信儿。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健康的好产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
4: 就大伙都想要吧。
3: 对，就意味着大家伙都抢，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样啊，咱们一会儿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转到咱们平台，转到咱们导播那儿，你问一下，如果要是有还有，那你就赶快订。如果要是已经没有了，彻底的断货了，那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没了就没了，你说我也变不出来。一会儿咱们聊完了，你跟咱们这个导播聊就行，好不？啊，
4: 哎，好的。哎，那太谢谢你了，老师。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3: 好，
4: 就是啥，就是之前那段时间，这不大家伙儿这不都又发烧又咳嗽啥的嘛。
3: 哦，
4: 后来这不大伙儿都好了嘛，开始。但是我嘛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心脏吧一直它不舒服
3: 啊。从那之后就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哎呦，
4: 对，
3: 好。
4: 就是总感觉吧胸口这块就憋闷。说话呢就好像总气儿不够似的
3: 啊。
4: 而且吧这心脏吧，你说它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也快的时候每分钟都得能达到120多下的。
3: 哦，
4: 慢的时候吧还40多下都不到，你说。
3: 哎呦，
4: 哎呀，你说这一跳的整的我这前胸后背吧都跟着都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哎，有时候吧还疼
3: 啊。
4: 哎，身遭罪呀，你说关键是。
3: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啊，就尤其是那3年过后之后啊，我跟你说，就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在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情况见到的太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病毒导致我们心肌受损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心肌被外界的病毒感染了之后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你看表面上咱们发烧啊咳嗽呀，是吧，都好了，但是这个像什么一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像发大水一样，这洪水走了，但是你是不是满地都留着被冲毁的这个房屋啊、树木啊，一片狼藉呀、啊，对不对？
4: 是，那是。
3: 让你不能说这个洪水都退了，那我就不管这些了，那是不行的，是不是？咱们得重建这家园，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毒太厉害了。虽然说现在病毒已经控制住了，发烧、感冒都没有了，咳嗽也好了，但是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病毒已经伤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修复咱们这些受损的心肌细胞，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问题。那什么是咱们心肌细胞的一个专属的能量来源供给，它这个粮食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是这种物质。什么物质？辅酶 Q 十啊。这辅酶 Q 十是专门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
4: 哦，这个吧我倒是不是怎么太懂。我就哎呀以为啥呢，就是现在自己慢慢恢复去呗。
3: 那年轻人
4: 我也听一些别人也都说了，说吧这从了之后吧，你就是有个半年一年来的，就他自己吧慢慢的恢复点。
3: 年轻人可以，岁数大的人不行。
4: 你看吧，原来我也寻思的。反正吧我也上医院去检查

0: 了，大夫说我这个吧不是冠心病，
1: 不是冠心病，嗯，
0: 哎，所以我就想，你看我那要不是冠心病，我的心脏那就没啥大事儿呗，
1: 嗯，
0: 就慢慢等着呗，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后来我一寻思还是不对劲儿，
1: 嗯，
0: 你说吧，你这个我你每个人的那个细胞它就那么多呀，
1: 对呀，
0: 你要让它自己去自生自灭去，那你不那不会越来越严重吗？
1: 那可不，
0: 对，到时候你这个心脏呢肯定是越来越不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最后你遭罪的你还是你自己，
1: 没错，
0: 哎，特别是你说现在这个年龄大了上岁数的人，你本来这个心脏吧它那个功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
1: 嗯嗯，
0: 所以说你不去管它，在那等着靠着，
1: 嗯，
0: 那到最后我肯定得严重，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寻思我还得呀，早点治，让他早点好。
1: 嗯，
0: 哎，就我就赶紧打这个电话了嘛。
1: 我告诉你，你这是万幸啊，就是你这个冠心病啊，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他不是说就是上来就是冠心病的啊。你现在已经是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感染了，
0: 嗯，
1: 心肌细胞已经受损了。按道理说你现在属于万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如果感染到咱们心肌的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一定会形成心肌炎的。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形成心肌炎，多好啊，是吧？这是万幸，只是心肌细胞受损了，这个问题不太大。你就把这个辅酶 Q 十补充上。但是我得话说回来，辅酶 Q 十啊，咱们在这个市面上能见到很多种。
0: 是，
1: 但是你
0: 很多种
1: 辅酶 Q 十临床治疗级别的，你一定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国内一粒最多也是40多毫克呗。你这种，我跟你说，它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你用它吧，我很负责任的说，它会没什么效果的。但是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辅酶 Q 十，就刚才你提到的要订三盒的这个，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一天吃2粒，那多少毫克？那等于说520毫克，这差多少倍呢？是不是？直接就给我们的心肌注入强大的修复剂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我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你比如说咱们开车，这汽车你跑起来得有发动机吧？对吧？你发动机是不是得加油？那好了，咱们为了省钱，为了图便宜，咱不加油，加水行不行？那能行吗？是不是？你加水不花钱，但是加完了发动机就废了。而且你不带有加油，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加这个油要加好油，是吧？你92号的、95号的，咱就不加，直接加98号的。那你这发动机是不是就有劲儿了？
0: 是。
1: 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高含量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这个道理。它就跟咱们加的这个高档的这个汽油是一个共性，就什么呢？它杂质特别少，纯度特别高，浓度特别高，这才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实打实对我们心肌细胞有作用的。而且这样的产品你吃完了以后啊，它越纯，对我们这个肝脏、肾脏这个负担还越小。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哎呀，你说吧，真是这上了岁数吧，
1: 嗯，
0: 这都有点小毛病，
1: 嗯，
0: 我这平时吧，反正也都那个有些药啥也都溜着呢，
1: 啊，
0: 这回吧，我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这样下去容易伤肝，又伤肾，又伤肝的，
1: 哎，对对对，纯度不够的，
0: 哎，
1: 伤肝伤肾。
0: 是啊，你看我听了节目以后，这回我算是明白了，
1: 嗯，
0: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你就是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呢，哎，你把它吃上之后，它能变好，
1: 对，
0: 哎，
1: 嗯，
0: 你也不喘了，你也不憋闷了，
1: 嗯，
0: 你也不难受了，
1: 嗯，
0: 平时呢，你要是好了的话呢，哎，用它来保养保养心脏，
1: 对，
0: 完了还能预防的这个突然的这个突发的急症啥的，
1: 对，你看看，嗯，
0: 哎，所以说我这回吧，我寻思吧，得多备点，
1: 嗯
0: 嗯，我也知道现在吧，确实剩的是不多了，
1: 嗯，
0: 我就寻思麻烦老师想想办法，看看这三盒要不行的话，要是2盒也是，你这玩意儿也让自己，我这谁让自己没早点下手的，是不是，嗯？
1: 行，你这样啊，咱们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直接切到咱们导播这儿，你具体能不能拿到三盒啊？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准确的消息的啊。还是那句话，
0: 嗯，
1: 有咱们就赶快定，没有呢，
0: 嗯，
1: 那没办法，只能等下回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谢谢你，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不耽误时间了，再见，
1: 啊，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 您是梁老师哈？
1: 哎，是我，没错，你好。
3: 哎，您好，您好。您辛苦了。
1: 哎，别客气。哎，听您这口音，您是哪儿人呢？
3: 我是天津，天津那个郊县的。
1: 哎呦，我一听您这口音就知道是天津人。
3: 天津的武清区的。
1: 武清区的好啊。
3: 哎呀，我这老伴儿啊，这个脑血栓呢，我跟您说了。
1: 老伴儿的事儿啊，哦。
3: 哎，老伴儿脑血栓。
1: 嗯。
3: 他呀，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反复四五回。
1: 脑血栓反复四五回呢，
3: 啊！
1: 哎呦，他多大年岁呀、啊？
3: 开始那年得的那年还不到60呢。
1: 哦，怪不得的。
3: 不过就是说左半了啊。
1: 嗯。
3: 赶紧的就去到医院，离医院也挺近的。
1: 嗯。
3: 到医院那个住了半个月医院。
1: 嗯。
3: 回来恢复还能劳动。
1: 嗯。
3: 嗯，那个他那开始他就恢复完了。没有什么后遗症，
1: 嗯，
3: 哎，反正不过也什么点儿，不跟正常人一样了，反正轻，
1: 嗯，
3: 哎，一次，没隔那个多少年呢，又犯了
1: 第二次，
3: 三进宫啊，
1: 嗯，
3: 三进宫啊，
1: 啊，三次呢，哎呦，
3: 这三进宫住完了我跟您说吧，我不怕您笑话，
1: 嗯，
3: 咱也不是说的那个真正退休的那工人，
1: 嗯，
3: 就是我们这镇上。
1: 嗯、
3: 他就是没有地了，国家呢把地收回来，给点那种保险吧。
1: 嗯，
3: 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他赶上那个社保，
1: 哦，
3: 社
1: 保
3: 多点儿、
1: 哦，嗯，
3: 一年涨点，一年涨点，他1000多、
1: 嗯，
3: 我过岁数了，我那年正50多了，
1: 哦、
3: 那改那年我赶上那叫低保，
1: 哦，
3: 才800多块钱。
1: 哎呦，
3: 哎呀，您说得了，这是富贵病。
1: 嗯，
3: 哎呀。我真实在是，我感觉这药都吃遍了。
1: 嗯，哎、
3: 这利拉拉的，今年都72了，您算。
1: 对，多少年了都、啊？
3: 五回了、哎，那几回都是左半拉，到最后这回严重了。哦、那几回恢复完了，他脑子也好，跟正常人一样。
1: 嗯
3: 嗯，就是说还能那个干点什么。
1: 嗯。
3: 到最后这回都4-5年了。
1: 哦。
3: 又跑右半拉来了。
1: 哎呦。
3: 一找 CT 又堵了，又堵右半拉。
1: 哦。
3: 哎呀，你说我这个真，我这没辙了。
1: 我跟你讲啊，
3: 之后这几回都根本就是没上医院去，利拉拉的就是维持着吧。
1: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
3: 老维持着不会，他也着急，我也着急。
1: 那能不着急吗？是吧？
3: 哎呀，着急回来到最后有什么辙了？您说，不怕您笑话，您说就这点钱，
1: 嗯，
3: 完事儿回来那个就是也是，哎呀，没事啊，又听半导体，听广播，哎呀。
1: 就把路
3: 没少走，在广播上这药啊，
1: 嗯，
3: 人家说的好着呢，可是反馈的那个也都是挺有效果。
1: 嗯，
3: 到他身上，吃吃吃，哎呀，没有动静，不管事儿、
1: 嗯。嗯，
3: 回去又听这半导体上的广播的药太多了。
1: 嗯，
3: 哎呀，回去又买那家的，又吃吃吃，又还是没动静，
1: 还是不好吃，
3: 就是一直的就这么着维持着、
1: 嗯。
3: 哎呀，
1: 嗯，
3: 我跟您说，实在没辙了。您这个我就是刚听朋友有那么1个多月了，
1: 哦，时间不长。
3: 哎，我听我就听、
1: 嗯、
3: 我说这个梁老师讲的这个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个一般的就说的那个药，我说、
1: 嗯、
3: 我说试探着，我说打回电话，我说、
1: 啊、
3: 没辙了，我这个我说咨询
1: 好，
3: 我说这梁老师那个科学家，我说有那个办法、
1: 嗯、
3: 我说问、
1: 嗯、
3: 我说像您那个求，
1: 好，
3: 有什么有治疗的办法？
1: 好，
3: 我跟您说说他的现在的情况、啊。
1: 嗯嗯，
3: 他现在这不是两面全堵过吗？
1: 嗯
3: 嗯，最幸运的就是没倒床上。
1: 嗯，
3: 可是呢，这是后遗症这里太多了。先说从脑袋上说，
1: 嗯，
3: 那个记性特别不好。
1: 哎，
3: 说话颠三倒四，那个就是记不住事儿
1: 啊，这就对了。
3: 这个眼呐，也不行了，
1: 眼睛也不行了，
3: 眼那个也就是两个眼皮也聊不起来，视力也不行。
1: 哎，
3: 就是说话吧，就是有点儿好那个颠三倒四，就说的那话的有点不正确。舌头好像也大似的。
1: 啊，
3: 吃饭反正不严重，吃饭，不那么推腔，反正有时候吃不好啊，
1: 嗯、
3: 也 也是呛，
4: 也呛咳，
3: 就是脑袋身上吧，
4: 嗯。

0: 个浑身就是说的，反正就是胳膊腿儿，他就说麻木。
1: 哦，
0: 瞅着这人就好像那个僵硬。
1: 嗯，
0: 就是胳膊腿儿的。
1: 嗯，
0: 走道吧，就是反正能走，
1: 嗯、
0: 就是一走三摇的那种。
1: 小碎步、嗯、是吧？往前抢是这样吧？
0: 啊，就打第二年吧。
1: 嗯，
0: 就是说那个也不上外头去，就是在屋里头不大活动了。
1: 嗯，
0: 他总说没劲儿。
1: 嗯。
0: 就躺着坐着，躺着坐着，您说我多跟他着急，
1: 可不嘛。
0: 我说你不运动一点儿，你总坐着，
1: 嗯，
0: 总坐着你，我说你那血液不流通，
1: 那可不，
0: 越严重，
1: 嗯，
0: 他老说没有劲儿，
1: 对，
0: 他饭量还行，比我吃的多，
1: 嗯，
0: 我就这几年，我跟您说过，我这一个人，我伺候他什么什么干不了，
1: 可不，
0: 我伺候他，我跟您说过，我都脱下，
1: 嗯，哎呦。
0: 不想活着你那心气了，我都、
1: 哎、可不敢那么想啊！你呀、啊，你老伴儿这个问题以前犯了很多次，没什么大影响，他就仗着年轻。我告诉你，就仗着年轻。
0: 嗯。
1: 脑中风、脑梗、脑血栓这个后遗症，我告诉你，一回比一回严重。这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0: 哎。
1: 很多人都治错了，你知道治错了在哪儿吗？
0: 哎呀，
1: 脑血栓之后。到医院也好，包括到现在常规的治疗也好，疏通血管这是最简单的招儿。我跟你说，找一个就是正规的一个诊所，这个药都能给你用上。而为什么我们后遗症会留下来，我一解释你就能听明白了。你记住啊，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在你堵那一刹那它就不过血了，不过血了之后，周围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就会突然间快速的就坏死了，你疏通开了他也活不过来，我告诉你、
0: 嗯、
1: 所以说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的临床这个治疗方案是什么，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能不能再生回来，因为它是支配我们神经的。
0: 哎呀，是
1: 左边大脑是支配什么的，是我们人体四肢的活动的，右边大脑是我们的思维的。为什么最后一次你右边大脑堵了之后，
0: 对对对，
1: 现在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了，是吧，记忆力也差了、
0: 嗯，
1: 也葫芦巴嘟的了。为什么呀，这儿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旦死了，它这个功能就没了。
0: 哎呀，是，
1: 但是谁能够解决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你神经元细胞已经死了，你得让它再生才能够恢复过来，咱们这个肢体的协调性，包括我们这个自理能力啊，这是重中之重，听懂了吗、
0: 嗯、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别再走那些弯路了，是吧，治都治错了、
0: 哎、
1: 我告诉你，你要在我这儿的话，我们在之前有一款什么呢，叫神经酸，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是什么，在中国都有，你都能见得到，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儿，中国的神经酸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元宝疯子油，就这个神经酸它是从元宝疯子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可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都进不了，就入不了我们法眼的，都不可能上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我记得当时我是给大家伙推荐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从哪儿呢，从鲨鱼的这个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这种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也只有这种神经酸能够有修复和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作用。我告诉你，你呀、啊，如果说想让你老伴儿慢慢的身体能够恢复过来，咱不多说啥，就能自理就行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就用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这个蛋白质，就这个神经酸，用这款产品，这个效果非常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防止它的再出现这个脑血栓堵的问题，这个我告诉你用啥啊？你听我的节目吧，如果说将来我们之前啊，我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就是海豹油的这么一个好产品，这个海豹油呢专门能够降脂溶酸，而且它的价位特别低，都适合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吃，吃一辈子都行，可便宜了。而且这个产品我是找了很多家才给大家伙找到的，当时选择这家产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配比是特别合乎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需要的，比如说里面的 DHA 呀、啊、还 DPA 呀、啊、EPA 呀、啊、一个是降脂的，恢复血管壁弹性的，溶酸的，它里面全都有了，而且比例特别好。所以说你听一听，如果有这个产品叫海豹油，平时它就天天用就行了，这个还不贵，它就能防止它二次血栓。然后神经酸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给它用上、
0: 哦、

0: 只要坚持住半年左右吧，你老伴儿应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有临床数据的。你这样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先把老伴儿的问题解决，好不好？哎，
1: 感谢你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

0: 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王仲哲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第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他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蛙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幽静的池畔，杜牧的《齐安郡后池绝句》：
4: 林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转弄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杜牧的这首绝句描绘了一幅幽静美丽的初夏池畔图，林叶穿透浮萍生长出来，将池塘染成了一片碧绿，如同铺上了绿色的锦缎。夏日的黄莺在蔷薇花丛中婉转啼鸣，声音清脆悦耳，一整天都没有人来欣赏这蒙蒙细雨中的美景，只有一对鸳鸯在水中相对嬉戏，梳理着它们红色的羽毛。读着这首诗，仿佛能感受到那微雨的清凉，闻到那蔷薇的芬芳，心中的